0: 路，我们又该怎么防？
1: 今天这一开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当下这个按下了快进键的时代，什么技能是必须掌握的？是 AI 短视频剪辑吗？还是数字人口播？或者是最近火得不行的二次元的配音？我敢打赌啊，不少人刷短视频的时候都刷到过类似的广告，零基础七天学会做 AI 视频，在家接单月入过万。老年人呐，你要是不懂 AI 就落伍了，399元包教包会，打工人副业刚需啊，数字人带货轻松躺赚。哇，这一听每一个项目都觉得如果不入手，这人生的机会就白白浪费了，赶紧点链接加微信，就怕错过风口被时代抛下呀。别着急，我劝各位一句，但凡让你免费试学分期缴费保证接单的，大概率不是带你起飞，他是带你入坑啊。最近啊，中消协直接曝光了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七大乱象，首当其冲的就是 AI 数字人短视频这类数字技能培训，还有配音培训，全是重灾区。那配音，那网上那，你跟他们学，你要是真想学配音，你就找大师啊，是不是？你上那网上找什么人呢？这些培训机构的套路啊，说穿了就三句话：新概念包装、高收益画饼、低门槛收割。哎，精准盯上的就是三类人：想兼职增收的打工人，急于就业的大学生，怕落后的中老年人。他们的话术简直就是焦虑制造机的天花板。你刷到视频，他先说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会跟你打，然后再给你画饼，别人靠 AI 月入50000，你还在那赚死工资。接着再抛诱饵，零元试听啊，不满意全额退。哎，零元试听，这不是，意思就是零元试听之后呢，你买了如果不满意他再全额退给你。你这一听，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好，学完了之后啊，机构直接给你派单，你有接不完的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嚯，多少人脑子一热，2880的课程费，没事儿，2000元的专用设备费买，稀里糊涂的就办了什么分期贷款，钱也交了啊，学费就这么递上去了。等你交完钱，各位，好戏才刚刚开始。所谓的 AI 大师课，就是网上随处能搜到的基础软件操作，碎片化的资料，皮毛都算不上啊。承诺的什么专人派单，要么是根本没人理，要么是给你几个几毛钱的小单子。更气人的是，当初说的不满意退款，转眼就变成了开课七天概不退款，退费要扣80%的违约金。浙江的刘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啊，被手机就能做 AI 短视频来赚钱给忽悠了，交了2880的学费，学一半呢又被要求买2000块钱的专用机，结果发现呢这课程听不懂，所谓的专用机跟那个普通手机也没啥区别啊，退款难如登天呢。还有那配音培训，有人被声音好听就能月入几万洗脑了，花1.6万买课程买设备，最后承诺的接单渠道全是泡影，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说大家就跟这些骗子学那么几天，你就能配音接单了，那你说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好声音的同事，他们那么多年的专业修炼，人都修炼成精了，你让他们情何以堪呢？那这公平吗？各位，对不对？哎，更缺德的是培训带的套路，嘴上说先学后付，零首付入学，哎，你以为是福利，其实呢是诱导你办这个消费贷款。而且现在啊，各大平台这赚钱呢，那简直赚的毫无底线，各位，那真是脸都不要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无论是某团呐、什么某宝什么都一样，现在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弄出了一个什么极速付款，那个极速付款好像第一次会让你验证个什么人脸吧还是什么东西，只要你一旦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今后你每一次买单都帮你极速付款，只要你确定了立刻付款成功，一秒钟都不能让你多想啊！你以为说哎呦好方便付款成功了，但是那个极速付款，各位，那个通道可不是用的你在那个平台上绑定的自己的银行卡，它是用他们的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把这钱先付了。哎，你甭管是58还是78什么218，反正是人家帮你付的。好，你还以为很便利方便，结果到月底啪给你来一个还款通知单。哎，你想我没有在你这平台借钱呢，怎么还要还款呢？后再一看，这一个月你消费的所有支出的钱都是人家用 急速支付，用人家

0: 平台的某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支付的，对不起，一个月过去了，本金加利息请您还。你看看这些个平台，我说为什么他们五行缺德呀，那赚钱真的是赚得疯了，想钱想疯了，毫无底线呐！他一不小心就套路你。所以大家在那个急速付款即将确认的时候，或者就是你要付款确认的时候，你一定看看是不是你绑定的那张银行卡、啊、往外支付，还是他们平台直接把他那个平台贷就给你先用了。哪有馅饼啊，天上掉下来全是铁饼啊，千万别信他们那鬼话，不要用他们的急速支付，回头你本来买个东西就只花一个这么多钱就行了，最后还让平台薅走了这些钱，你花这么长时间产生的利息你还得还他，本息都得还呢。哎，回过头来说这课，等你发现被骗了想退课，机构要么失联了，要么拿合同压你，贷款呢还得自己老老实实还。中消协的数据显示啊，这类培训投诉平均涉诉的金额都超过7000块，不少人呢钱没赚到先背上一身债。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就明白了，真正能赚钱的技能从来没有速成，更不会保证高薪。 AI 也好，数字人也罢，本质都是工具。你就像当年的电脑啊，智能手机啊，会用是加分项，但绝不是躺赚的神器啊。我们当年那会儿刚学会用电脑，谁因为会用电脑你现在就躺赚了？那些机构啊，自己都赚不到钱，他凭什么带你月入过万？无非是想把你的焦虑当成他们的生意。现在网上有句话说得很好啊，风口上的猪风停了摔死，追风口的人被割了还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我们总怕落后，总怕错过机会，却忘了最该掌握的技能从来不是某个新潮工具，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辨别陷阱的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三个提醒，记好这三句话，能避开 90% 的培训骗局。第一，不信速成高薪，凡是零基础7天暴富，凡是在家躺赚全是画饼，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第二，警惕免费加分期，免费试学是引流，分期缴费是套路，本质上它都是想掏空我们的钱包。第三，三查啊、哦，三不冲动，啥意思呢？什么叫三查三不冲动？查机构资质，查费用明细，查真实口碑，这是三查。三不冲动什么？不冲动缴费，不签模糊合同，不办不明贷款。时代确实在飞速发展，我们要学习新技能，拥抱变化，这没错，一点都没错。但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踏实进步，不是被焦虑裹挟，被套路收割。总结起来一句话，别再被 AI 速成、数字人躺赚的噱头忽悠了，别让你追赶时代的热情变成了别人割韭菜的利润。能对抗焦虑的不是跟风报课，而是你内心的清醒和脚下的踏实，对不对？这正是 AI 新词漫天吹，赚钱全靠话术堆，速成高薪套路多，各位脑袋要锤，你要锤一锤自己的脑，告诉自己清醒点，清醒点，清醒点。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细节。
0: 哎，对了对了，你看这样就对了，你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收割了。像我们奖状笨小孩来学习啊，我们的粉丝笨小孩也说了，哎呀，我当初啊确实免费学了几天，后面就是没交钱，干得漂亮。对待这些收割我们广大网民的朋友啊，怎么能叫朋友呢？对于收割我们的那些人，都打了引号的人，骗子，这些就得这么干。免费跟着学，

到最后要缴费，我就是不降，我就再考虑。气他气他。说个细节啊，火车的卧铺怎么才能变得更私密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细节呀？有人啊就很在乎这个细节。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是国铁济南局啊，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保护了旅客的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啊，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之后啊，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哎，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也有很好的私密性。不过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回复了，说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啊，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才可以安装，目前呢还没有统一加装隐私帘。要我说呢，这个可以装起来啊，那不想用的旅客呢，他不拉上就行了，而想用的，你说这是不是会更有私密性，也满足了别人的需求啊，对不对？服务提质啊，就该体现在这些细节里。求职找工作呀，肯定要关注细节。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00多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 52.1% 的受访应届生将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啊，求职眼光呢真是很毒辣呀，又现实啊。以前呢，毕业生找工作呢都扎堆互联网文案呢、基础剪辑啊、简单行政啊这些岗位，如今呢 AI 飞速迭代，写文案、做表格、剪辑视频、基础排版， AI 几分钟全能搞定，效率啊比人工高，而且呢人家还不用休息。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重复性、流程化、可模板化的工作，那是迟早会被 AI 分流挤压的。所以应届生纷纷调整方向，偏爱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的岗位。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提醒大家，尤其要注重自己的表达能力。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你看这三个动作，哪一个动作不需要你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家里有孩子的上班族啊，你们家都是谁送孩子上学呢？尤其是那种学校距离有点远的，你都是怎么送孩子上学？话说现如今呢，职场通勤看孩子上学的时间一重叠啊，让很多双职工家长常常陷入到分身乏术的窘境。特别是当家里的老年人年事已高，或者是说本身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异地居住没办法帮忙，那孩子上下学接送就成了难题。那你还真别说，有人从这些细节里边啊看到了商机。说是最近呢，湖北武汉一家企业瞄准了这个刚需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哎，为有需求的家庭啊提供一对一的上下学接送。这创意怎么样？是不是挺好？其实这种创意啊，在小城市、县一级的城市里太常见了。在县一级的城市里啊，因为毕竟城市规模不大，很多时候呢，这一个小区里边可能就有同一个年级的或者是同一个班的啊几个孩子一起拼个车。那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每天早晨定点准时准点在小区门口等这几个孩子，晚上某一个点准时在某一个学校门口等他们。哎，你看这一来一去就让家长省心不少。你看出租车专门服务，不用家长分身奔波，不用孩子啊早起赶路，既盘活了闲置的出租运力，为司机啊增添稳定收入，又实打实的呢缓解了家庭育儿的压力。一举多得呀。

说到细节啊，其实开门做生意，你要让顾客感到满意，必须得注重细节。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沈阳一名女顾客呀，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呢，抬头一看，哦，发现试衣间内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啊隐私安全，立刻中断试衣。舆论发酵之后呢，商家站出来解释了，说别怕别怕，那摄像头啊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其实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不过呢，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

0: 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那就谈不上侵犯隐私。可是很多人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的问题。你让顾客在试衣间里边更换衣物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这也不对呀。你即便就是吓唬人，那这也不行啊。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可以预定带有镜子的火车票了，各位。嗯，中铁集团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敬字，敬老嘛，那避开节假日的高峰，既给老人错行出风的实惠，也帮铁路优化运力配置，这是双赢的民生设计啊！老龄化社会这样的适老化创新越多越好啊。各位，月薪16000让你去放羊，愿不愿意？最近呢，内蒙古锡林浩特一家食品公司公开招人放羊啊，地点位于内蒙古牧区，牧场面积呢3万多亩，月薪16000，公司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啊，并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呢全年无休，夏天呢能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只是冬天呢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啊-40多度，需要自行点火炉取暖，有平房能住，房间内呢自带 WiFi， 但雨雪天气呢会断网。草原上呢也没有什么手机信号，老板说了，目前呢面试之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听着呀、像向往的生活，但全年无休，-40度，半年寒冬，没手机信号。这几项100，估计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有点难熬吧。草原的浪漫属于游客，牧民的日常是琐碎的生活。这份工作值不值，得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吹气球半个月赚60万，这不是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啊，而是事实。湖北襄阳小伙徐登勇能把气球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这门绝活，他获评了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先后培养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时间，费用60万。吹气球你以为很容易是不是？小徐是下了功夫研究的呀，就比如怎么延长气球的保质期，让它能够持续时间更久，他就研究了打结的细节、套球的工艺，还有球内注胶等多种技术，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时绕几圈，用什么样的胶水，怎么镀膜等等，都有经验，这里都有技术含量，手艺不分贵贱，气球也能变成金疙瘩。这世上哪有什么一夜暴富啊，不过是一个人把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裴元庆出兵瓦岗山，连胜3阵，战败了4人。裴元庆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在出征之前，元帅张大兵曾经向他们父子两个人说过，要让他们首战告捷。这回呢，果然首战告捷了，还不是胜的1阵，胜了3阵。战败了4名瓦岗山上的将官，所以裴元庆手中把双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颤，这匹银鬃马想着往上追。裴元庆刚要追的时候，在他身后给他官兵撂阵的他的父亲山马关的总镇裴仁基马上吩咐手下军卒鸣金收军。这裴仁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久经沙场，戎马生涯几十年，那经验非常丰富。一看裴元庆催战马要往上追，心想初次出兵，不知道瓦岗山的虚实，虽然是打了几个胜仗，那可不能妄自欢喜，万一你要一追赶，瓦岗军设下了埋伏，中了敌人的埋伏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吩咐鸣金。裴元庆对军中的事情那是非常明白的，闻鼓则进，鸣金则退，父亲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等于就给他压住阵脚，观看着局势。鸣金锣一响，裴元庆调转马头，摆双锤回来，来到旗脚下，甩镫离鞍，下了坐骑。裴仁基说：“元庆啊，这头一仗打得很好啊，打败了他们4个人，胜了3阵，回去我们可以向元帅交令了。”老头高兴，裴元庆也高兴，随军们调转队伍，一个个迈着整齐的步伐，
12: 敲打着德胜鼓啊，德胜的敲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德胜鼓点就这样吗？隋朝这德胜鼓点究竟怎么敲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就大致就那么个意思吧。敲着德胜鼓他们回来了，先回到先锋营，到先锋营里边，裴元庆下了马，到自己的大帐之中休息片刻，展了展头上的汗。老头瞅着自己这个年轻有为的三儿子，眼里边看着心里爱呀，心想我这个虎儿子将来必定成为大隋王朝一员勇将。老头正在这欣赏自个儿的儿子呢，中军帐元帅那儿派人来传令来，告诉裴仁吉马上到中军帐中见元帅张大兵。裴仁吉听到这里，立即带着裴元庆父子二人就奔着中军帐来了。当他们走到中军帐外的时候，一看中军帐外，从外边往里边，很多站堂的军士，一个个是盔甲整齐，别剑挎刀，面沉似水，立也立两厢。裴仁吉心想，这干嘛呀？啊，我们爷两个打了胜仗啊，元帅干嘛布置这么一个阵势？他们两个人直接就走进来了。其实爷两个由打先锋营到中军帐，这当间是有一段路程的，估计有这么一里多路，骑着马来的，辕门外就下了马了，马交给从人拴在旁边，爷两个步行走进中军帐。来到中军帐内，裴仁吉带头先跪下，临来之前裴仁吉就嘱咐过裴元庆，元庆啊，
13: 到那儿见了元帅，
12: 元帅问什么都由我回答，
13: 你不要在旁边插话，听见没有？
12: 裴元庆说，我知道了。
13: 老头子为什么这么嘱咐裴元庆啊？裴仁吉知道啊，
12: 这裴元庆火爆脾气，沾火就着，
13: 见杨广的时候，要不是因
12: 为那张衡说那几句话，
13: 裴元庆把那张衡能给举起来吗？所以这个裴元庆这个脾气一上来之后，自己控制不住。
12: 这着在两军阵上军营之中，这元帅跟先锋官之间这关系得搞好啊，老爷的裴仁吉还不知道这张大兵就是那张衡的儿子呢，要知道的话这裴仁吉就更害怕了。裴仁吉心里边不知道这个元帅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尽管是打了胜仗了，我们说话也得小心谨慎，所以嘱咐裴元庆不要多说话。好在裴元庆是个孝子，爹说什么就听什么，从来没敢跟爹拌过嘴，没敢跟爹说过反面的话，就是受的这样传统教育。老头子咕噔

0: 军长往这一跪：“元帅，末将裴仁吉参见元帅。”这张大兵在上面撇着嘴往下瞧了瞧：“裴仁吉，本帅问你，
1: 我命你首战告捷，你可曾出兵了吗？”“
0: 启禀元帅，末将奉元帅之令，带领先锋营的众位将官到在瓦岗山下讨敌要阵。我儿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跟瓦岗山上的贼寇首领对阵交锋，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战败四人。”“
1: 哦，哈哈，
2: 还真不错。
0: 你的儿子裴元庆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这四个人都是谁啊？”“启禀元帅，这四个人据我所知，一个叫王君可，本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人都叫他大刀王君可。还有一个叫尤俊达，这尤俊达是曾经跟他们那混世魔王程咬金一起结过黄杠的人。再有两个人叫反虎联名，这两个人我们对他不太熟悉。”“
1: 嗯，
2: 战败了四个人。”“
0: 然后呢？”“然后这四个贼首拨马败走，我儿元庆手摆双锤要随后追赶，我恐其有诈，故而鸣金收兵，让我儿元庆拨马回来。我们是大获全胜，向元帅来禀报。”“
2: 这叫大获全胜啊？”“
1: 啊，
2: 怎么这也叫大获全胜呢？”“
1: 啊，
2: 你说连胜三阵，战败四人，我问你，这四个人你把谁打死了？”“
0: 没有。”“
2: 你把谁给我活擒了？”“
0: 没有。”“
2: 那既然也没有打死，也没有活擒，为什么你不让你儿子裴元庆带着我们的随军乘胜追击，杀上瓦岗山，踏平贼巢呢？”“
1: 哎呦，裴仁济一听，
2: 这元帅这么看事儿啊？”“
1: 啊，我们刚一打仗，这头一阵能说就冲上瓦岗山，抄灭这些个贼寇吗？啊，踏平贼巢吗？”“
2: 元帅，我恐怕瓦岗山上这些贼寇，他们心怀狡诈，设下埋伏，怕我儿中计呀。”“
1: 设下埋伏？
2: 瓦岗山上那些个人设埋伏跟你说了，
1: 跟你商量了？”“
2: 设的什么埋伏啊？
1: 陷马坑？弹马锁？啊，有墙筒暗箭？还是有什么阵？在哪设的埋伏啊？你怎么知道他有埋伏？”“
2: 这个末将我倒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说他设下埋伏？裴仁吉，你也是山瓦关的总兵，我听说你随着吾皇万岁也曾经打过天下，平南陈的时候你也立过功劳，说你在疆场上是一位勇将啊，怎么今儿个平灭瓦岗山这伙贼寇，你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明明可以一举成功的事儿，你偏要鸣金收军呐？啊，岂有此理！”裴元庆在旁边听到这里，那脸都气白了。这功夫，裴元庆就要站起来，想要跟这元帅理论两句。裴仁吉这个时候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裴元庆。裴仁吉往旁边看了一眼裴元庆，用那目光
0: 警示裴元庆，
2: 心想：“冤家，
0: 你可别再给我传话了。在这个时候你要是站起来冲着元帅指责几句，这可不是在那皇宫内院里，在杨广
2: 面前的，在那皇宫内院里边有皇上给你做主，在这儿最大的职权者就是这元帅，他传下命令来
0: 要你脑袋立即就砍，
2: 那还了得吗？”
0: 所以裴仁吉用这目光一看裴元庆，裴元庆胸中火腾的下头就起来了，
2: 一看爹那目光又压下去了，裴元庆在那跪着没言语。
0: 裴元庆心想：“
2: 张大兵，这元帅你等着，等着瓦岗山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回朝廷的时候，早晚我要跟你算这个账。”裴元庆心里刚想到这儿，元帅在上面说话了：“
0: 裴仁吉，告诉你，首战不利，
2: 我十万大军
0: 兵陈瓦岗山下，第一战既没捉住贼首，又没活擒贼人。”“
1: 嗯，
2: 裴元庆本应该策马平山，你却鸣金收军，这叫义务军纪。来，两旁人来，把裴仁吉给我摁到地下，重打80军棍。这张大兵命令传下来之后，两旁边战堂军过来之后，把裴仁吉就摁在那儿。他一说打裴仁吉80军棍，裴仁吉看了看裴元庆，拿手抓住裴元庆的手脖子，使劲就攥了一把，那意思：“宝贝儿还在，你爹挨揍你可别管，你要是管喽，咱们爷俩就完了。”裴元庆这阵强压着怒火，眼看着

0: 裴元庆想打我，掌刑的这军棍啪啪打了打了，一看一个人打出俩人来，裴元庆趴那儿了，有两棍子真打到裴元庆身上了，但是掌刑的马上把这军棍就停住了。元帅怎么办？张大兵在上面坐着看着，心想这个裴元庆是个孝子，而且也是个勇将，我不能把这裴元庆也给打了，我要把他打了，谁替我平灭瓦岗山，谁替我出力报效啊。嘿嘿，张大兵在上面马上把这个脸一变，这个小子阴阳脸两面人，说风就风，说雨就雨，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哎，裴元庆好，念你是个孝子，在我中军帐甘愿替父代雄，我就饶你爹了。这就是40多军棍吧，就打到这儿了。
1: 好，
0: 停刑。说着话两旁的人撤了。这功夫裴仁基两手扶着地，强挣扎着跪到中军帐地下。元帅，多谢元帅宽宥。哎呀，裴仁基呀、啊、裴仁基呀、啊，不是我宽宥，是你还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没别的，今天暂且饶恕你了，你回到你的先锋营做好准备，明日又继续出征，再见了瓦岗山的这些贼首，必须得给我擒拿活的，要不就给我打几个死的，空着手来见我本帅是不允许的，去吧。张大兵几句话就把裴仁基和裴元庆父子二人给打发出来了。往回走的时候，裴元庆搀着自己的老爹爹，辕门外爷两个上了战马，骑着马往回来。这裴仁吉屁股就不敢往那鞍桥上坐了，这屁股40军棍那可是一下是一下，不带轻饶的。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体格也不是年轻时候那么健壮，这40军棍棒伤臀部都给打破了，打肿了，老爷子等于两脚蹬着凳在马上站着回到了先锋营。回到先锋营，倒在自己的寝帐之后，裴仁吉进了寝帐，咕通就倒在床上。裴元庆跟着进来，老爹爹，这个张大兵简直的就不是个人。老人家，我听您一句话，您说咱们爷俩还跟他干吗？啊，咱要是不跟他干了，咱这带着队伍走回山马关，如果是隋炀帝责怪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反了。裴元庆这话刚说到这儿，老爷子刚躺下扑棱架坐起来了，屁股一疼又站起来了。冤家，你说的什么话？看看外边有人没有。裴元庆出来往周围一转，转身回来了，没有人。小冤家，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啊，这个元帅看来和我们爷两个素有不和呀，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不知道。本来我们打了胜仗，换任何一个人都得对你我父子给予嘉奖，就不给嘉奖的话，我们打了胜仗也得给庆贺，没想到我们打了胜仗还必须得活捉了人，还得要打死人，不然的话就把我打一顿，简直是岂有此理。冤家，你知道我不知道吗？你爹活的岁数比你大，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这个事儿你一定给我稳当住，不许口出狂言，更不许说造反之事，要说造反，这元帅就能把我们爷两个脑袋都得砍下来。裴元庆说，那依您之见呢？
2: 依我之见，这个元帅不好，
0: 大隋朝的皇上还不错呀。啊，你忘了在皇宫内院的时候，你把那个太监张衡给举起来，那个时候你就该掉脑袋呀，孩子。要不是当今皇上说了那么几句话把你饶了，咱爷俩就到不了这儿了。冲着皇上对你这一份天恩，我们爷两个肝脑涂地也得报效隋王朝。好好好好好，裴元庆，那我听您的，明天咱们继续出兵。
2: 对，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0: 可是老爷子这屁股上面有棒伤啊。裴元庆马上吩咐守军人找军医。
2: 找军医啊，这先锋营里边没有军医，这军医都在中军帐，
0: 所以到中军帐那去找军医去。一找军医，哎，真也

奇怪，这军医呀、都不在。一打听说军医哪去了，说这个军医呀、都看病去了。给谁看病？说咱这军营当中这十万人呐，到这来水土不服的人有的是，都说不上在哪个营中，也不知道在哪个帐房，转了一圈也没找着军医。十万人按说就得跟着一个后方医院，得有多少军医大夫跟着？在古时候虽然没有西医，他也有中医呀。没有，为什么？这是元帅安排的。张大兵心里想的是，裴仁吉，老小子，我还治不了你，你儿子把我爹举起来转了好几圈，转的我爹脑袋直迷糊，皇上两句话就算拉倒了，这个仇我能不报吗？啊，咱慢慢走，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裴仁吉，大概你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我一点一点的慢兜拉你，我要不把你们爷儿俩折腾死，你不知道我张大兵的本事。所以裴仁吉哪明白这个呀？打完了他，张大兵下命令，告诉所有的军医都给我躲起来，先锋营裴仁吉要找你们，给他看伤，谁也不准给他看，因为裴仁吉他有罪。就因为这个，军医找不着。人们回来之后跟裴元庆这么一讲，裴元庆心想，哎呀，怎么十万人的队伍里边没有军医呀？哎呀，真也是奇怪了。老头在旁边说话，元庆，不用找，你爹我别看挨了这几十棍子，我呀岁数大了，皮糙肉厚，一点都不觉得疼。是不觉得疼吧？那是给自个儿子开心呐。老头要一吵着疼，裴元庆就坐不稳站不宁了，生怕裴元庆闯出什么事儿来。老头告诉裴元庆，元庆，明天我还跟你一起出兵。孩儿啊，如果明天瓦岗山上再下来人，你一定想办法不把他们活擒，也打死他们一个。裴元庆说，好，老人家您尽管放心吧。这一夜老爷子没睡着，棒伤疼啊，没有药啊，没有处理，打完之后在那干忍着。但是老头那毕竟是一员武将，骨头硬，练武出身，这一晚上愣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其实一点都没睡。裴元庆事后在爹爹的旁边，开始的时候听着爹爹怎么样，一看爹爹一声不吭，裴元庆以为自个儿的爹爹真正是这棒伤不疼呢，他年轻啊，一会儿他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裴仁吉跟裴元庆就说了，孩儿啊，咱们今儿个得出兵啊。好，裴元庆点起3000人马放炮出营。老爷子强忍着棒伤疼痛，也跨上自己的马跟着裴元庆出去了。明明是很疼，强忍着在马鞍桥上坐着。出了自己的营门之后，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瓦岗山的山脚下，手摆双锤往上边点着，要让瓦岗山上的人下山迎战。瓦岗山上的瓦岗军往里边这一禀报，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听到这里，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又瞧了瞧元帅秦叔宝，我说二哥耶，我说三哥耶，这事怎么办？裴元庆又来了，昨儿个咱们去了四位可都败下来了，今儿个怎么办呢？徐茂公说，昨天我们这四个人败下来，其实是对裴元庆探探虚实。万岁，你可要知道啊，这个裴元庆我们早有耳闻呐、胯下马手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勇冠三军，大隋王朝有名的勇将，昨天我们败了四个人，这是在预料之内的，今天我再派出一员勇将，肯定能取胜。程咬金说，是吗？您派谁去？徐茂公说，我跟元帅已经说了，元帅您派他去吧。徐茂公跟秦叔宝可是两个人呢早有沟通。秦琼就说了，齐国远听令。这齐国远一听在这站着先没动。秦琼说，齐国远你听令。齐国远啊，二哥您是说我吗？秦琼说，正是说你，我和军师昨天晚上商议了一番，准备今天让你下山战胜裴元庆。齐国远由打这班中就出来了，我说，元帅哥哥您这跟我
是真的传令啊，咱还是哥俩开玩笑。君无戏言，何有玩笑可说？哎呦，我说二哥，我说军师，三哥，我多的能耐，飞多高，蹦多远，你们不知道吗？啊，这裴元庆这什么人？大刀王君可都败在他手下了，我要下去，我这不是给他送命吗？徐茂公说，那上回我说打了败仗有功的时候，你怎么抢着出来呢？哦，合着你就是败仗将军呐？啊，今天就让你下山，你要给我得胜而回。好嘞。齐伯远一看，看来这个事是非去不可了。军师和元帅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脸色严肃，面沉似水，军令难违。齐伯远说，走就走吧。齐伯远接令在手，就上自个儿那屋去了。咱说过，这齐伯远呢，是扎才将出身，善于胡纸活。他占山为王当寨主的时候，经常拿着假兵器出马，有时候拿一个长枪，一丈好几尺，比别人的枪都长，一半真的一半假的。有时候拿大锤，尤其这胡那锤，八楞冰铁锤，跟真的一样。为什么能像真的？他这个锤都是拿那种断木板儿冰成八楞锤冰好了的，底下那个铁杆儿安瓷实了，这个锤头上用着黑漆黑颜色把它涂上，经过他精心这么一处理，你远处一瞧，甚至你走到跟前一看，那就是个铁锤，你看不透你也看不漏。今天齐国元想，我跟裴元庆交战，我要拿一般的兵器不行，我就得拿我这假锤唬他一下，能唬住那就唬住了，唬不住那就再说。说这齐国远老使假兵器的话能行吗？其实齐国远使假兵器腰里边还带着匕首呢，假兵器唬住人之后，那匕首就上去了。今儿个他拿这对假锤可是特制的。怎么特制的？不但说木板定的是八楞锤，而且这锤头里边还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石灰面，有辣椒粉。他这玩意锤呀、啊，锤头上面是带开门的，疆场上打着打着实在不行，在这锤杆上有消黄有开关，一摁这开关，那板嘣开开一块，那辣椒粉跟石灰面就飞出去了，敌将眼睛一迷那就全完。所以今天齐国远想，我要胜裴元庆就得拿我这拿手的兵器。所以齐国远提起这对假锤，上了自己的战马，点齐1000瓦岗军，放炮下山，来到了瓦岗山下。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1，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5和0，明天限号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滨海新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转2-3级。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风2-3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哈，空气在优的状态。那刚刚了解到了今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预计今天白天我市有西北风4-5级，阵风6-7级。哎，那么从明天周五到下周一期间，我们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0度及以上。当中呢，在周末我们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33度，体感温度哈是在周末的时候达到33到34度了。来关注一下这个高温天气哈，那么昨天广州的最高气温冲上35度，也是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叠加较高的湿度，那当天下午广州最高体感温度是超过了40度，另外在海南部分地区的气温也是突破了40度。好，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好，今天主要内容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开幕。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正式启幕，各项准备工作就绪，静待全球嘉宾共赴这场智能科技盛宴。昨天上午，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在天津签约，85个重点项目集中落地天津。昨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天津在人才、产业及港口等方面的优势，在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总部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阿童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从核心部件靠进口到自主研发国产芯，完成逆袭，连续2年国内并联机器人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近期，天津市公交集团相继在宁河区、武清区、北辰区落地 L4 级智能驾驶公交测试道路，天津无人驾驶公交开始测试。

好，再关注国内新闻。今年6月1号起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用于交通事故调查，其中客运车辆每天限驾8小时等规定不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货车驾驶人则执行连续驾驶超4个小时需要休息的通用要求。日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最近，广东多地相继发布2026至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其中高三开学时间从往年的8月1号均调整至9月1号。另外呢，在近日福建省厦门的女教师烈日下给领导撑伞的视频引发关注，校方呢称双方啊是父女，那么当地教育局回应两人并非父女关系，男子呢是退休返聘教师。近日网传成都的部分区县试点将育儿补贴领取年龄延长至6周岁，对此四川卫健委发布说明称，是不实信息。刚刚在昨天，社交平台有消息说，美团产品岗将会裁员50%。美团方面相关人士表示，也是不实信息。近日，周六福因售买不合格足银手镯被罚款739.75元，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该品牌早已多次违规，近30天内其相关投诉里，一口价问题占比达到80%。再来说说日前网传的在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被禁用的消息，豆包方面表示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啊，但是呢有关拍照、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将会被禁用。此外呢，腾讯元宝方面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限制服务的相关通知，科大讯飞表示暂无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刚刚在资讯的后面，我们来关注到了在日前高考期间有关 AI 工具将会被禁用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据新闻报道呢，在前天有记者是联系到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呢豆包客服表示说，豆包在高考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呢也像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像拍题、答疑等等类似的功能。

会被禁用。那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呢是没有接到相关通知。那为维护考试公平，每年的高考期间豆包都会禁止使用拍题答疑功能。腾讯元宝方面表示呢，在去年的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了哈，在考试期间是不答题，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也是暂停的。事实上呢，这也并非是今年才有的新鲜事儿，多家 AI 平台在去年高考期间也是有过相关的设置。那这类常态化自律的举措，是人工智能行业主动担当技术向善的实践，是值得肯定的。有人呢或许会问哈， AI 不过是个工具，何至于此呢？其实不然，当一款 AI 产品日活过亿，那么它的拍题等等功能足以在数秒时间内就输出一个完整的解题工程，所以呢，它就不再只是个工具，而是一个可能被利用的作弊的通道。说到高考之所以被称为最公平的考试，正是因为它尽可能屏蔽了一切非智力因素的干扰。那技术如果不加约束地介入到这一场景当中，公平呢就可能受到影响。此前那么依托 AI 工具啊，考场作弊、考前泄题答疑的问题偶有显现。显然，智能设备屏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等，都让传统的监考手段面临着新的挑战。去年高考以来，国内各大 AI 平台在高考前主动关停涉考功能，也呢是前置风险防控、源头规避乱象的一个有效举措，跳出了技术无责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成见，坚守了社会责任的基本准则。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维护好良好的网络生态。那么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当中也是强调，应用程序提供者需健全内容治理管理制度，杜绝扰乱社会秩序的服务行为。那么我们说到国内 AI 平台高考期间禁用涉考功能的举措，无疑是对相关法规要求的落地了。说到 AI 技术向善的核心是让技术服务守护社会公平，人工智能技术高速迭代，那么算力算法持续升级，技术红利不断释放，但是越是飞速发展，越需要敬畏规则，坚守底线。AI 平台涉考功能的限用，看似呢是服务的这种暂时的收缩，实则呢是责任的主动延伸了。守护教育公平底线，主动规避技术滥用风险，也是打破了互联网平台重流量轻责任的固有的偏见。值得肯定的是呢，这一举措已经从临时应对转变为行业常态。从去年多家平台率先试水，到今年我们看到行业延续执行，高考 AI 功能限用正在形成一种自律的机制。这种常态化制度化的自我约束，说明国内 AI 企业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创新不等于无边界的滥用，技术进步也必须和社会公序良俗、公共利益同频共振。高考呢，是我们万千学子公平竞技的舞台，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缩影。国内 AI 平台主动限用涉考功能，有助于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 AI 企业坚守向善初心，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产品设计、服务运营的全过程。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

0: 和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上午的10:25，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啊。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这条新闻啊，说一说海底捞停止的携宠就餐试点服务啊。哎，由于这个顾客携带宠物就餐引发了争议，海底捞呢决定停止这一试点业务啊。那么就在前天5月26号，海底捞发布了关于携宠就餐相关的说明，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公司决定停止该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接待的服务了。海底捞呢，全国其余的门店继续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么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啊。哎，说到海底捞这次决定停止试点业务的直接导火线和近期的争议啊有关。那就在前些天5月21号的时候，一段宠物狗在海底捞门店吃蛋糕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呢，有网友是带着小狗狗哈到海底捞就餐，小狗呢在餐位上舔食餐盘上的蛋糕。那有网友呢在评论区表示说哈，这个无法接受。那在第二天，该海底捞门店回应说，门店是宠物友好餐厅，宠物就餐的区域和客人就餐区域是分开的，那宠物有专属就餐区，还有餐具是不允许上客人餐桌的啊。对，要说的是呢，宠物当中哈，这宠物主人使用的是一次性餐具啊。好，再说一说蜜雪冰城，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啊，5月23号，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开启试营业。那么这家店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门店，将会在明天5月29号正式的开业啊。店铺呢也是打破了传统的即买即走的模式，它呢是融合了像春城花都 IP、云南非遗元素和雪王品牌，打造呢集茶饮休闲文创社交于一体的潮流空间了。店内的设置点单区、堂食区、外卖专区，还有雪王魔法铺子，售卖的一些像玩偶还有盲盒等周边商品啊。哎，有网友看到这条新闻，尤其是看到这个宣传图片的时候说，哇，这才是真正的雪王啊。对，试营业期间呢是推出6款这个冰淇淋，还有5款蛋糕，开业当天呢将会免费的派发10000只的冰淇淋，并且上线粉黛春山圣代碗，后续呢计划是推出春城限定的一些特调饮品啊。再来关注一下滴滴方面，在前天的下午5:40左右，多名用户在平台反映说，滴滴出行系统出现了故障。那问题呢，包括无法开启行程 ，App 闪屏卡顿，定位异常，无法显示司机位置，以及司机端无法定位到乘客啊。那网传的视频显示，部分用户在打车之后遇到了说，哎，这个订单太多，小弟扛不住了，请稍后再试，还有抱歉哈，网络出了点问题，请稍后重试等等这样的提示。那报道提示说，在广东、江苏、北京、江西、新疆等地都是有用户反馈异常，那么滴滴企业服务也是受到了影响哈。哎，当然小伙伴说这着急出发的人哈，天塌

了。那在当天晚上，滴滴官方发文致歉说，因云厂商网络专线事故，造成今天17点左右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短暂故障，目前服务已经全部的恢复，那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问题正在紧急处理，将尽快妥善解决。

我们再来说说，在最近呢，有网友说在入住亚朵酒店的时候呢，就发现酒店呢是可以提供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免费借用的服务的。住客呢可以自行的对客房进行全面检测，排查偷拍风险，这一细节也是迅速引发大家的热议啊。随后呢，记者是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北京市的两家亚朵酒店，客服呢表示说，目前大部分的亚朵酒店都已经配备到了，那么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可以在入住后前去柜台免费的申领啊，是仅可以在酒店范围内使用，不可以带走啊。那网友也是说，哎，太卷了，也是说是支持各个酒店哈，像亚朵一样卷起来啊。同时呢，相关的门店也是确认了这件事儿，说酒店客房日常的会按标准流程进行多轮的检查，包括风险的排查。同时，为了让顾客更加的放心，门店呢确实是提供摄像头检测仪借用的服务的。那顾客在入住之后，也呢可以在亚朵小程序或是亚朵 APP 上，通过客房送物的入口去借用的。

好，我们再来说说在江西的一家烤肉店哈，因为禁烟而被投诉了这件事儿啊。最近呢，江西南昌的一家烤肉店推出了扫码举报在店内吸烟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并且收获到了不少的好评啊。在最近的店家张女士哈，她说呢，自己店里面因为有这个禁烟的规定而被人投诉了。张女士呢也是向记者说哈，说看投诉者的 IP， 甚至有的都不在南昌啊。那张女士就说了，说我直接跟她说哈，如果你有能力就来我对面去开个店，看谁人多不就好了吗？没必要哈在网络上去说这些。而且呢，说到禁烟是自己的权利啊，我们店里面抽烟的人也很多，很有素质，非常自觉的，从来不在室内吸烟，或者劝阻就不会抽了啊。张女士同时表示说哈，投诉者并非是这个店内的顾客哈。她说呢，之后市监局是接到举报之后就来店铺检查了，是完全合格的。然后呢，说这个人又在这个美团上面写了一些差评，也被驳回了，因为呢说他没有实际体验，是可以这个进行驳回的。另外呢，张女士透露说目前已经开始录屏取证了，准备呢找律师去处理，将会起诉一些投诉者啊。对这个烤肉店因为禁烟被投诉这件事儿，我们的小伙伴哈也是非常的就是支持哈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且也说哈，这又是谁又着急了呢？好，稍后回来吧。

0: 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关注说新闻。
7: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对，天下人说天下事儿。那么今天社会综艺，我们和大伙儿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儿童牙膏、儿童专用到底靠不靠谱呢？像近些年来啊，儿童牙膏市场上面新概念、新成分啊不断的涌现，那儿童牙膏的售价也是水涨船高，个别品牌单支售价是接近50元，虽然呢价格不菲，但是很多家长朋友仍然愿意为此买单啊。近日呢，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的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也呢是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的乱象啊。一些呢商家违规宣传像食品级可吞咽牙膏，夸大了奥拉福的概念，也是制造了像医用级防龋等等的话术，其中涉及到不少的网红品牌啊。

对，然后爸说看到这个新闻哈，这个天儿又塌了。还有说，哎，这本来就是智商税啊。其实说到类似儿童牙膏市场的现象并不陌生，之前的像儿童酱油、儿童牛奶、儿童水饺等等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都走过类似的路径啊。在当下市场当中打上儿童标签或是卖点的一些产品，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但是是否物有所值得打个问号啊。大家到底有没有专门啊为孩子买过这样的儿童专用的产品呢？啊，我们看到，网友说几乎呢也都会买哈，觉得挺安全的哈，更加适合小孩来用啊。有的朋友说，部分的品牌会买，比如说什么品类呢？像是牙膏啊，或者是儿童专用护肤品等等。那其他的就用普通版了。当然也有人说很少买，还觉得多数都是营销噱头啊。也有人说不会买，完全不信所谓的儿童专用啊。对，我们来说说儿童牙膏市场。有网友留言说我们家孩子现在都用我用的云南白药哈，用的时候呢边含辣还边用啊，说这大人用的比他们的儿童牙膏沫多啊。对，说那像刚才呢，我们说到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18款的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发现的多个儿童牙膏包装上明确标注了不能使用，但是呢商家在一些销售和客服回复当中却频频暗示有啊，说误吞了也是安全的哈，话里话外呢都是暗示可以吞服。此外呢，市场上热炒的奥拉福儿童牙膏事实上也大多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添加，因为呢在16款相关的产品当中仅有1款使用了纯奥拉福，其中呢仍然以普通的这种含氟的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可以说相差不大，但是售价却高出数倍啊。来看一些乱象，首先就是宣传方面的。那么依照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还有一些技术通用标准当中，儿童牙膏是需要标明防吞咽、警示用语的，禁止可食用等等的宣传。但是呢，刚刚也是了解到哈，我们说到在电商平台仍然是有部分的商家在商品展示页面或是客服在回复的时候宣称或者是暗示所售的儿童牙膏是食品级或是可吞咽啊。先来看这样的一些品牌，首先 Audi Care 旗舰店的一款儿童洁白健齿牙膏葡萄味，在详情页面直接宣称是零氟可吞咽，产品通过 FDA 食品级认证，不含氟、防腐剂等风险食品成分，即使误吞也是安全的啊。另外呢，袋鼠杰克旗舰店销售的儿童防蛀护龈牙膏香肠味也是宣称清甜果味，不辣嘴，可吞服啊。客服呢说吞咽无妨啊，误吞之后可以给小宝宝多喝水，从小便中排出，安全问题大可放心。此外呢，禾贝旗舰店销售的禾贝儿童双氟防蛀牙膏也是宣称安全可吞啊。那除了这样直接的宣称哈，这牙膏可以吞咽之外呢，一些品牌也是通过误吞无负担、误吞也安全等表述进行了可吞咽的暗示。例如呢，恐龙医生旗舰店销售的一款 Portifix 婴幼儿氨基酸牙膏草莓味是宣称无氟、零刺激、误吞、无负担。蜜处旗舰店销售的蜜处奥拉福儿童牙膏清新香橙味也是宣称安全零添加，温和不怕辣，宝宝误吞也不怕啊。那在一些食品级的宣称上也有商家是犯险啊，擦边儿。欧菊旗舰店销售的一款奥拉福儿童防蛀牙膏3至12岁也是曾在商品页面宣称食品级原料，现在呢已经改为是食用型原料，牙医协会推荐温和安全，误吞也不怕，那现已经改成食用型成分，客服呢对此解释为产品是含低氟的成分，是可以放心的吞咽的啊。

原料的价格是能够达到每公斤40000元的，而防蛀牙膏中经常使用的氟化钠成分主流报价仅仅在每公斤60块钱左右，单氟磷酸钠报价在每公斤200元左右。那目前的市面上销售的奥拉福儿童牙膏普遍售价在每支30元，部分的品牌比如说省童等等，单支产品售价是接近50元。然而和这种高成本啊高售价不相匹配的是，不少儿童牙膏的奥拉福成分仅仅是一个概念性的添加，主要防蛀成分依然是传统的氟化钠或是单氟磷酸钠。所以说到一看这个价格就能够明显的区分出来，奥拉福的原料价格每公斤40000，那么单氟磷酸钠还有氟化钠每公斤是200元或者是60元啊。那针对奥拉福的产品，市面上有销售的16款的奥拉福儿童牙膏，最近也是被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进行了一个统计。那16款的奥拉福儿童牙膏当中，仅有1款叫做奇思爸爸奥拉福儿童防蛀牙膏是添加了纯奥拉福，其余的15款都是在奥拉福之外添加了氟化钠或是单氟磷酸钠等含俗的一个成分。所以啊，在我们说的细一些啊，从这个奥拉福成分的排序来看呢，这个另外的哈，这个15款混氟的奥拉福儿童牙膏当中呢，奥拉福的添加量多于其他含氟成分的仅有6款，涉及到蜜处、兔头妈妈、冷酸灵、贝乐乐、青蛙王子、库塔还有戴可斯。其他的9款这个混氟奥拉福的儿童牙膏当中，奥拉福的成分都是处于多种含氟成分里的配角的地位，甚至呢在8款产品当中，奥拉福仅仅出现在其他微量元素成分一栏当中啊，涉及到欧菊、国婷、荷贝、铜匠、牙牙乐、省童等品牌。所以呢，你看我们说到了很多哈这方面的一个它的一个检测的过程，还有包括它的成分的概念啊，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儿童专用产品在玩这种概念游戏呢？确实啊，我们说像是刚刚到底儿童牙膏可不可以吞咽啊，在低龄宝宝刷牙的时候确实是可能会误吞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家长会愿意为这种高价的食品级可吞咽的牙膏去买单啊，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呢产品用了部分食品级原料不意味着牙膏就成了食品，否则呢含有像是食品级成分的洗发水、护肤品难道也能够入嘴吗？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的情况并不陌生啊，之前儿童的化妆品、还有儿童的酱油、牛奶、儿童水饺等等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都走过一些同样的路径啊，先呢制造比如说家长的一些焦虑，再呢用儿童专属去带来一个印象哈，让大家觉得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等等，最后完成溢价。前不久央视财经曝光了儿童化妆品行业的乱象啊，说很多贴着儿童专用标签啊，包装精致可爱、印满卡通图案的美妆产品，非但无法呵护孩子娇嫩的肌肤，反而极易引发红肿、过敏等皮肤问题。那在今年的1月份，测评博主老爸测评魏老爸也是发布了测评结果，说有10款销字号的儿童面霜被检出含有违规添加禁用激素甚至是兽药的成分啊。再来说说调味品方面，各类呢标注有像儿童酱油、宝宝专用酱油的产品是占据一个显著位置的，但实际上我国呢只有酿造酱油的国家标准，就是 JBT18186 啊，没有一个制定专门的儿童酱油的国家标准。

所以啊，在大家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套路，就是非常的青睐于这样的儿童专用的标签儿。哎，可能是因为在接触到这些商品的时候，包括在看到宣传的时候啊，为了孩子也是会降低家长们的一个价格敏感度了，说宁肯啊多花点钱，也不愿冒一些风险啊。所以对此啊，我们看到，相关方面评论啊，说商家呢应当是恪守法律底线和行业良知，坚决摒弃畸形逐利思维，绝不以牺牲儿童健康为代价谋取暴利。那么监管者需压实主体责任，收紧审核关口，完善常态化排查机制，从源头阻断违规产品的流通。所以家长也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主动的查验产品的资质认证，理性消费，谨慎选购，压缩伪劣商品的生存空间啊。对，其实在选购一些孩子专用的很多的商品当中呢，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它的主要成分啊，还是能够可以清晰的去辨别的。得说到孩子的健康绝对不能够被当成一场概念游戏啊，用的是面向儿童的产品应该去减少一些制造焦虑，减少信息的误导。儿童呢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应该是更加严格的约束了。

0: 好的，那么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哈，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栏目的全部内容了。其实最近呢，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伙伴们的朋友之间，大家互相聊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不自觉的去流露出或者是表达出一种情绪，就是有关于焦虑这件事儿啊。所以呢，接下来想和大伙们说的是，如果此刻的你或者是我正在被焦虑所裹挟的话，不妨呢告诉我们自己说，别着急哈，慢慢来，因为呢。太过在意终点，容易错过路上的风景，那么属于你的节奏自会带你抵达远方了。
1: 你是个奇迹还是我的数学？
0: 好了，接下来呢就在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说新闻吧，听到周慧的人间。那么本期栏目编播奇闻，监制纪翔，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明天周五的说新闻将会由我的同事吴佳和大伙儿一起来说新闻，我们再会吧。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燃气清洁又便利，日常规范别小觑，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煤气还是天然气，选用灶具要分清，激活保护必须有，使用燃具莫超期。燃气规范新国标，老式胶管要舍弃，金属软管寿命长，家家安装要积极，上门推销别轻信，辨别资质要留心，致电95007，核实身份留姓名。为防事故惜教训，新安全法有规定，商场商户做餐饮一定加装报警器，产品选择随心意，燃气公司不指定，质量安装需合规，确保安全是第一。开挖施工要小心，压管损管是大忌，注重安全守法规，私拉乱接违条例，户外漏气即报警，维护平安有奖励，管道保护皆有责，群防群治共留意。居家用气常自查，燃气安全非儿戏，肥皂水往街头刷，出现水泡即漏气，遇到此事别着急，关阀开窗先通气，重视安全别侥幸，家家户户都受益，认真学习安全法，于人于己都有利，安全保护你我他，用气常识要牢记。
10: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11:04的时候留守在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首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本地财经。作为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赛事，首次举行的黑客松大赛

0: 完成了选拔比赛，十个项目拿到直通名额，将在智博会上进行路演。
1: 黑客松大赛又称编程马拉松，2000年前后在美国斯坦福等高校开始流行。参赛者现场组队，在固定时间内完成创意构思、技术研发、产品雏形开发等挑战。比赛中涌现出的好创意，被行业企业看中后，可以进行产业化落地。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一次引入黑客松大赛，由天津大学主办，从22号晚6点开始，持续40多个小时。来自全国的100多名选手参加，他们中有学生、互联网大厂程序员，也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工智能爱好者。今年的赛题要求大家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围绕文旅等产业痛点以及百姓的便捷生活等方面进行软硬件的开发。昨天下午比赛结束，由高校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现场评委团，依据创意新颖度、技术先进性、商业价值等因素，选出前10名，包括能替老板分析流水的大模型，戴上之后就能自主创作音乐的脑机装备，还有帮助出片的智能拍照软件。
2: 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相机，
3: 拍大合照的时候，就是你难免有人闭眼，通过就是连拍的这种帧算法，就是3秒之内你这个人至少睁过眼。那我会选一张就是睁眼人最多的，效果最好的，然后把那些闭眼的人，然后去找他睁眼的那一帧给他补回来。使用者就是直出一张全都是睁眼照片，就是不要再自己 P 图了。
1: 5月28号，10个获奖团队将带着成果走进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进行路演展示。这几天他们也在继续打磨作品，希望能获得更多投资人支持。
4: 从存在电脑里的编码序列到走进医院的治病新药，天津生物医药企业用一招鲜让筛选速度快到0.1秒。那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这一串编码记录着不同碱基的排列，是核酸药的源代码。这十年随着技术不断突破，核酸药物开始快速发展，在肿瘤、罕见病的临床治疗中更精准。可开发的过程要经过编码序列设计、片段拆分、拼接、验证、递送等环节，其中最难的是序列设计，依靠人工的话往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准确率也只有80%多。但晴科团队偏偏就把这个老大难做成了自己的一招鲜。
6: 最难的动作就是前面序列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拿到的只是一张图纸，如果人工来设计的话，技术员同事需要大量的去分析这个序列，可能得1-2个小时都有可能。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些信息化的一个支持嘛，已经实现了0.1秒钟设计一个，
5: 从半个月压缩到0.1秒，靠的就是晴科的独家系统核心算法平台，用人工智能加快编码排序速度。天津晴科生物组建了一支团队，和天大等高校一起攻关，靠着国内海量的实测数据，依托袁英进院士在合成领域的科研成果，研发出生物工程超算大模型，用时2年，前后迭代了近10个版本，不仅快，准确率也超过了99%。
7: 我们很多客户是做生命科学研究的和做药物开发的，那生命科学研究它的竞争其实是全球性的竞争，那么多药企在研究同一个靶点，所以说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时间压缩，速度是对研究也和研发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5: 然而从一串序列编码到一支能救人的核酸药，中间还需要完成惊险一跃。晴科做的是把编码变成实物质粒，而把质粒变成药精准送入患者细胞，还需要下游企业的协作。为此，天津成立了核酸产业联盟，把康希诺、凯莱英、全合成、天津医科大学等6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拉到了一起。坐落在经开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全合成就是晴科的直接下游企业，与南开大学共同成立了基因组核酸技术联合实验室，给晴科生物的智力穿上外衣，直达病灶发挥药效，最终用到了康希诺等药企的小核酸药和疫苗当中。
8: 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类似于一个做运载火箭的这么个工作，就是既具备导航功能，能有精准的递送系统，那么同时还有运载能力，能够把药物带到我们的细胞内。我们的上游的做核酸药物的公司，然后我们双方结合起来，就可以快速的把一个创新药推到一个临床境。
5: 国家15-5规划中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眼下核酸药也在天津各大医院落地，用于患者治疗。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科创中心，除了科研，还负责日常核酸药安全性试验，持续优化治疗方案。
9: 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呢，出现了一大批迭代的产品和迭代的技术，这也为我们肿瘤治疗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方法。细胞基因治疗呢，必将成为新的一代的肿瘤以及其他的一些难治性疾病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0: 近日，中新天津生态城

0: AI 求职小屋正式投入使用，依托就业加融合服务场景的创新，生态城将智能求职站点布置到了商圈、图书馆、社区等便民场所，线上智慧服务搭配线下精细服务，有效破解企业招工难、居民求职难的双向痛点。
1: 走进 AI 求职小屋，求职者只需与 AI 数字系统对话，告知自身学历、职业技能、求职意向等信息，系统便可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适配岗位。AI 求职小屋采用智能服务模式，涵盖岗位推荐、人设政策查询、 AI 就业指导等多项服务功能，上线首日便吸引众多居民驻足体验。
2: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有几个岗位还是比较匹配自己的，觉得咱们这个 AI 求职小屋就是挺方便也比较便捷，就是不管在社区啊还是图书馆呀，能查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
1: 为充分激活智慧平台效能，搭建人岗对接桥梁，生态城人社局前期面向辖区企业与居民开展全覆盖调研，并持续扩充完善岗位资源库，常态化走访辖区企业，摸排用工缺口，结合居民多元化求职需求，储备全职、零工、兼职等多类型岗位，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求职者，全面提升招工求职双向服务效能。
3: 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已全域覆盖了文化旅游、居民社区、休闲商圈场景。 AI 求职小屋可实现居民求职调研、岗位智能匹配、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扫码投递等服务，以便民高效、智能精准为核心优势，助力生态城居民轻松就业、企业高效引才。
4: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清单提出，优化京津冀涉税业务跨区域办理，最近三地携手上新了平台。
5: 位于宝坻中关村的天泽电力天津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从事电力施工装备研发，为国家电网、京沪高铁等重点工程供货。随着业务扩张，从2024年开始，企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主攻一带一路和欧美国际市场。可最近在申报上个季度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发现无法申报，
6: 问询我们当地的税务局，而北京的话也会问询北京的税务局，我们两地财务还会再沟通，沟通完以后我们再向当地税务局去反馈，效率来说的确是比较低。
5: 在宝坻中关村的企业中，超过80%有跨区域业务往来，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就将优化京津冀涉税业务跨区域办理列入其中，推出线上平台，可以远程核验身份，音视频实时交互，实现信息共享。像天泽电力遇到的这类问题，通过平台联系北京税务部门，当天就帮企业解决了。
7: 除了我们需要给纳税人反馈这个纸质文书的这种业务以外，需要跨省通办的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整纳互动，通过一个三方沟通的方式呢，能更高效地解决纳税人的一些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滨海之声广播财富第三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关注财经资讯。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近日在斯坦福大学表示，通胀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未来数月通胀未能回落，他将会准备支持加息。库克指出，四月核心 PCE 预计同比上涨 3.3%， 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除了能源因素之外，规模达到 1.5 万亿美元的 AI 投资浪潮可能会推高芯片及高科技设备的价格，形成新一轮的价格冲击。目前市场预期六月议息会议维持利率 3.5% 至 3.75% 不变的概率达到了 96.5%， 但点阵图存在鹰化风险。
1: 拼多多近日发布一季报，营收1062亿元，同比增长11%，低于市场预期的1086亿元，规模净利润125亿元，同比下降15%，非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141亿元，同比降低17%，远低于预期的246亿元，交易服务收入563亿元。

0: 元，同比增长 20%， 占总收入的 53%， 首次超过广告，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在线营销服务收入仅增长约 2.5%， 增速大幅放缓。利润下滑主要是源于千亿扶持计划及供应链的投入加大。公司宣布新拼母专项公司已经落地上海，首期现金注资150亿元，未来三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美股收盘，拼多多跌10.38%。
1: 美国互联网科技公司 Meta 近日宣布推出 Meta AI 付费订阅，分别为月费7.99美元和月费19.99美元。频繁使用 AI 生成图片、视频以及复杂推理的用户将会受额度的限制。该服务率先在新加坡、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上线，同时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等平台也推出了 Plus 订阅，月费2.99到3.99美元。扎克伯格此前承诺，未来几年在 AI 建设的基础之上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投资者一直追问何时变现，受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收涨3.74%。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主题为智行天下，能动未来。规划展览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超过了700家企业参展，华为、小米、特斯拉、宇舒科技等龙头企业齐聚。特色亮点包括机器人小镇，展示近100款智能机器人、智能驾驶试乘等。本届智博会实现100%绿电保障，购得800张绿色电力证书，折合绿电80万千瓦时。5月28号到29号为专业的观众日，5月30号到31号对社会公众开放。
1: 28号到29号，深交所在深圳举办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主题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高校院士学者、全球知名投资机构的高管、深市优质上市公司代表等嘉宾参会，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讨论、公司路演等形式，展现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投资新机遇。
0: 5月27号晚间，贵州茅台发布公告，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实际回购218.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48%，回购均价每股1370.70元，使用资金的总额约30亿元，接近方案设定的30亿元的上限。回购股份将会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5月28号前完成注销。回购期间，控股股东累计增持127.42万股，未减持。此前，茅台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6.54%，业绩重回正增长。
1: 快手日前发布新一季的季报，总收入337亿元，同比增长3.4%，月活7.72亿，创历史新高。可灵 AI 营收入超过了6.5亿元，同比增长超300%。三月年化收入运行利率近5亿美元，一年增长4倍。AI 漫聚营销消耗同比增长超100倍，单日消耗峰值突破2000万元。值得关注的是 AI Agent 已经进入到了快手的电商营销和员工工作场景。
0: 美国特拉华州的云计算公司雪花日前宣布，未来5年将在亚马逊云服务上投入60亿美元，涵盖亚马逊引力子通用芯片和 AI GPU，是此前25亿美元协议的2.4倍。公司第一财季营收13.9亿美元，同比增长33%，超出市场预期。第二财季指引同样高于预期。消息推动盘后涨超30%。这笔交易折射出 AI 应用从训练向智能体转型带来的

0: 算力结构性转变， CPU 需求正在迎来复苏。
1: 三星电子工会近日以 73.7% 赞成率通过了薪酬协议，半导体部门员工人均获得约 5.13 亿韩元，约合34万美元的奖金，避免了一场可能扰乱全球芯片供应的大罢工。同一天，三星电子在韩国股市一度涨超 8%， SK 海力士一度涨超 14%， 市值首破万亿美元大关。韩国 KOSPI 指数盘中一度涨超 5%， 年内累计飙升近 100%。 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营收环比增长 80%， 创历史新高。
0: 昨天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4093.73跌 1.25%， 深成指15736.47跌 0.88%， 创业板指4045.77涨 0.07%， 科创50跌 2.8%， 白酒增长 3.37%， 电力增长 2.8%， 有色金属增长 2.5% 领涨，半导体下跌 3.5%， AI 算力下跌 3.2%， 机器人下跌 4.1% 领跌。全市场974只上涨，4489只下跌，北向资金净流入约25亿元，人民币中间价6.8291，在岸6.7816，离岸6.7790，现货黄金达到每盎司4460.92美元。
1: 近日，央行通过香港金管局 CMU 平台发行两期共计300亿元的央行票据，三个月期中标利率1.13%，较上一轮同期现1.53%大幅下行40个基点；一年期中标利率1.32%，较上一轮1.47%下行15个基点。截至到5月27号，央行今年已经累计发行4批共5期离岸央票，合计1550亿元，已经超过2024年的全年规模。
0: 南方电网经营区电力负荷创历史新高，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进入到用电高峰。分析指出，夏季用电高峰叠加 AI 算力耗电暴增是主因，155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电力板块近期持续走强，华电能源三连板，华银电力、粤电力 A 涨停。
1: 比亚迪官宣今天举办智能化战略发布会。此前，比亚迪已经推出了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搭载车型持续扩大。智驾系统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下半场竞争的核心赛道，比亚迪加速补齐智驾短板意图明显。
0: 5月27号，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道指涨0.36%，报50644点；标普涨0.02%，报7520点；纳指涨0.07%，报26674点。英伟达跌超1%，财报后已经4连跌，但美光涨超3%，续创新高。盘后方面，美国雪花公司涨超30%，美国赛弗什软件公司指引不及预期，曾经跌超3%，未来涨超9%，百度涨超2%，拼多多跌超10%。
1: 据有关媒体近日的披露，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在一个月之内买入泡泡玛特超100亿港元，触发举牌线，此举被视为对消费赛道长期价值的看好，也引发市场对港股消费板块的关注。
0: 热点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记者

0: 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赋能，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的场景清单。
1: 据介绍，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分领域看，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8大领域。
2: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1: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连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4: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4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会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时雨，代表编辑罗健，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

0: 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
2: 防。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我们关注的，
8: 我们身边的
7: 各种信息发布，
8: 法律问题咨询，
7: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8: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7: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了解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微风，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27摄氏度，最低19摄氏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是1级，花粉浓度较低，市民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谨防高空坠物。周五到周日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31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天气炎热，市民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此外呢，由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市民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下周一到下周二有一次阴天的过程，最高气温回落到29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下周三多云，最高气温降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好，关注今天的民生视点。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视点。

来关注新闻。近日，随着最后一幅地下连续墙精准入槽并完成了混凝土的浇筑，由天津滨海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组建的轨道交通 B1 线一期工程土建14标段新城一站地下连边墙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车站的基坑实现了顺利的封闭合围。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该车站维护结构已经整体成型，也为后续的主体结构施工奠定坚实的基础。近日，滨海高新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介绍即将举行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有。

0: 关安排。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期活动，本次大会将于5月29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聚力建设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助力天津打造全国领先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
1: 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大会紧扣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战略，将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龙头联动、资本融合的交流平台。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将在会上正式揭牌，多个重点项目生态伙伴将举行签约仪式，脑机海河实验室神功系列新产品将在会上正式发布。同时，大会将聚焦市区两级政策开展精准解读，并围绕应用与资本举办两场圆桌对话。当前，滨海高新区不仅是天津市布局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国内最早系统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区域之一。区域已经集聚近20家脑机接口企业，覆盖从电极材料、高端芯片、先进算法、关键底座系统到系统装备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共获批6个2类医疗器械证，初步形成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依托完整的产业链条、领先的核心技术、完善的保障体系与优质的产业生态，一个技术领先、链条完整、要素齐全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正在渤海之滨加速崛起。

0: 日前，以太温暖聚共赢为主题的第二期供需对接活动在位于泰达现代产业区的中国石化润华油有限公司润华支分公司举行。活动汇聚了泰达现代产业区与营城工业聚集区的60多家优质企业代表，共叙情谊，共探商机，聚力推动区域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由天津经开区北部片区管理局、天津滨海新区寨上街营城工业聚集区联合主办，旨在聚焦园区企业供应链协同发展需求，切实回应企业互联互通、资源互补的发展诉求，依托轻松自在的下午茶活动形式，打破传统商务对接的生硬壁垒，进一步拉近政企企企距离，整合区域产业资源，夯实产业链合作基础，全力打造区街融合发展标杆品牌。
2: 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在区域内的这个一个产业链的互补，能更加增进我们区内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互为上下游客户，我们本身也是一家工业企业，这个园区内很多企业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提供一些配套产品。我想起到一个真正的区域内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互补。
1: 活动现场采用企业轮奖加金融赋能加互动抽奖的创新模式，优化发言排布逻辑，现场共13家企业参与轮奖，涵盖了润华油脂、钢材制造、机械装备、汽车零部件、科创科技、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3: 经开区现代产业区和寨上街营城工业聚集区虽一路之隔，但是分属两个园区。本次呢，我们举办这个太温暖聚共营企业上下游的撮合对接下午茶活动，也是旨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个进一步的去助力企业，尤其是两个园区之间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呢，进行更加顺畅和深入的这么一个对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会继续跟踪和服务好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后续，助力两个园区之间的企业的一个真正落地的一些这个合作项目，进一步的提升和促进开发区和街镇之间的产业协同和区域协同，共同助力新区北部片区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民粮油品牌金龙鱼正式再度携手中国奥委会签约，成为了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0: 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官方粮油产品，产品覆盖了米面油以及大健康全系品类，这意味着二十载奥运护航之路，金龙鱼始终以高标准品质助力体育事业发展，为万千家庭餐桌健康赋能。请听记者陈琳娜、张文的报道。
1: 2006年首次牵手奥运以来，金龙鱼深耕奥运品质保障领域整整二十载，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服务夏奥会、冬奥会的双奥粮油品牌。20年间，金龙鱼依托严苛的生产标准，搭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全链条可追溯的品控体系，用极致品质守护奥运健儿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值得一提的是，金龙鱼始终坚持奥运专供产品与民用产品同标准、同体系、同品质。作为深耕中国近40年的本土龙头粮油企业，益海嘉里始终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持续推动粮油行业迭代升级。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波表示，粮油民生产业关乎百姓福祉，企业始终坚守食以安为先的核心底线，持续推动粮油产品从基础安全向营养均衡、功能升级跨越式发展。
2: 金龙鱼呢是个国民品牌，我们所做的呢是跟所有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每天都要接触的，所以它的安全呢、健康呢、营养啊，对消费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在功能上面从健康的角度再提升了，我们从粮油产品的加工过程中间去富集非常珍贵的营养产品，提供给比较有针对性的消费者，让他们在日常的饮食过程中间就可以为了健康提供一些保障。接下来在这方面会不遗余力的去努力。
1: 扎根天津，深耕华北，天津是益海嘉里集团重要的核心战略基地。早在2002年，益海嘉里便在天津布局产业，落地建设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目前益海嘉里在天津已设立16家企业，累计投资总额超32.5亿元，成为集团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产业基地之一，为华北区域粮油保供、品质升级筑牢坚实产业根基。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江元荣介绍，秉持奥运严苛品质标准，金龙鱼在全国生产基地全面落地全流程品控管理，借力天津的核心产业集群优势，将冠军品质融入百姓日常餐桌。
3: 为了保障奥运健儿的这样的一个粮油米面一日三餐的品质的要求，我们有非常严苛的流程管理。那么奥运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的精神，在我们的品质、在我们的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益海嘉里金龙鱼把奥运冠军所享用的这样的粮油的标准来提供给千家万户，
1: 立足全新奥运合作周期，站在产业发展新起点，益海嘉里天津企业群将持续深耕粮油主责主业，不断夯实智能制造、安全生产、品质管控与保供能力，以强劲的区域产业实力助力金龙鱼品牌升级发展。
0: 近日，2026年滨城杯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新区专项赛在天津市耀华中学滨城学校开赛，来自全区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在搭建编程实操等环节比拼科创本领。
4: 赛事是滨海新区重点打造的青少年科技教育品牌活动，赛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智行校园机器人挑战赛、深海探索机器人挑战赛、智慧天津港科创向未来运载装置设计挑战赛等5个区级特色赛项，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方向的青少年提供展示平台。赛场上一台台机器人平稳运转，小选手们全神贯注，默契配合。作为贴近校园日常的热门赛项，智行校园机器人挑战赛模拟真实校园场景，全方位考验学生的编程逻辑、路径优化和问题解决能力。
5: 我们从启动区然后去搬运垃圾桶，这种用小车来完成，然后考验了我们的动脑能力。
4: 其中，智慧天津港科创向未来运载装置设计挑战赛极具行业特色，考验选手的手工搭建、 精准操控与团队协作能力。
6: 我们这个比赛呢的步骤是先要将小车放到秤上称重，称。

0: 创新挑战赛圆满结束，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科创科普活动，为建设美丽槟城贡献科协力量。
1: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组社区活动。
2: 一场暖心的敬老交流活动在滨海新区第二老年养护院温情上演。星河街道西乡里社区联合滨海新区社会工作协会，带领辖区居民代表走进养护院，以文艺演出传递温暖。活动现场，社区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深情悠扬的经典老歌、灵动优美的舞蹈节目接连上演，精彩演出贴合老年群体喜好，唤起岁月温情回忆。台下老人认真观看，频频鼓掌，院内老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了陪伴与快乐。演出结束后，居民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实地参观养护院居住房间、康复理疗室、多功能活动室等配套功能区域。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齐全完善的康养设施、精细化的日常照护、多元化的文娱服务，全方位展现了现代化养老机构专业、贴心、人性化的服务体系，也让居民们对专业化、规范化的养老新模式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参观结束后，居民们有序落座，安心就餐。暖意融融的养护院餐厅里，饭菜香气四溢，荤素搭配合理，老人们边吃边聊，真切感受到舌尖上的幸福和社区无微不至的关怀。新港街道三百吨社区联合滨海新区气象局走进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一小学，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滨海新区气象局工作人员用一系列贴近生活的提问引导学生们思考，并结合 PPT 展示，带领学生们踏上了一场探索天气现象的奇妙旅程。在了解了天气现象后，工作人员又向学生们介绍了气象工作者们常用的观测工具，如温度计、雨量器、风向风速仪等，详细讲解了他们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此外，工作人员还通过视频和图片展示了现代气象科技的力量，包括天气雷达和气象卫星是如何监测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在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举手发言，提出了许多关于气象科学的有趣问题。学生们不仅巩固了所学知识，还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气象科学的探索热情。
3: 通过今天的讲座，我学到了一些气象知识，知道了为什么会打雷、闪电的时候要躲到安全的地方，知道了彩虹、雾、风是如何形成的，我还感受到了气象科学的神奇。
2: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科学、探索自然的宝贵机会。站上街道铁托里社区联合滨海新区教体局、滨海新区汉沽第三中学、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共同开展以案为鉴、知法明责中学生法治教育主题活动，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法治素养培育。活动以两起真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展示普法 PPT 帮助学生快速理清法律边界。为深化普法成效，活动专门设置多维度思辨研讨环节，围绕行为后果、法律边界、责任担当、规则与自由等核心内容，组织学生开展深度研讨。活动现场，学生踊跃交流，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剖析行为利弊，探讨规则意义，在思想碰撞中明辨是非，进一步增强规则意识与自我约束意识。研讨结束后，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现场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保护及违法处置相关规定，引导广大青少年常怀敬畏之心，严守法律底线，学会理性处理矛盾，远离不良诱惑，掌握自我保护与求助维权正确方法。
4: 我深受警醒，以往误以为年纪小犯错无关紧要，如今深知法律面前没有年龄特权，一时冲动，心存侥幸，便会触碰法律红线，影响自己的未来。今后我将敬畏法律，严守底线，争做守法明理的新时代青少年。
2: 活动尾声，全体参与学生庄严做出守法自律承诺。此次活动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构建起社区加学校加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意识、思辨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一起关注血管健康。 主动脉是人体循环系统的主干血管，负责将富含氧气的血液高效地输送到全身各处。

0: 维系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然而有一种疾病，疾病急进展快，被称为是心血管疾病中凶险的定时炸弹，它就是主动脉夹层。
1: 67岁的李先生因主动脉夹层已做过多次手术，近日再次出现胸部剧烈疼痛，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抢救室。
2: 其实正常的管子可能就这么粗，您看它像吹气球一样吹到正常的要4到5倍这么大的话，吹得越大，它破掉的风险就会越高。手术指针非常强，不做的话它自己发生破裂死亡的风险要超过我们手术整体的风险。
1: 专家介绍，主动脉血管壁由内膜、中膜、外膜3层紧密贴合构成。主动脉夹层通俗来讲就是这条主干道的内壁发生了撕裂。当最内侧的血管内膜因高血压等因素出现破损时，心脏泵出的高压血液会从破口涌入，强行将血管内膜与中层撕开。
3: 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大概在1/1000到1.5左右，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有3个期。第一个，10%的患者在7分钟之内死亡；第二个，20%的患者在7小时内死亡；第三个，30%的患者在7天内死亡。
2: 引起主动脉夹层的呢，主要的因素呢，可能是3个方面，一个呢，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它可能是遗传的啊，比如马凡氏综合症了这一类疾病，也就是它本身的血管材料就很脆弱。第二种疾病和高血压有重要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水管子压力越高，那水管子越容易出问题。第三种常见的可能是外伤性的，比如一个车祸或者摔下来把这个管子给摔裂了。
1: 专家介绍，40至70岁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中老年男性是高发人群，其发病率可达同年龄段女性的2至3倍。定期做相关检查能帮助我们实现早发现。生活中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背部疼痛，一定要引起重视。
3: 最典型的是个胸背部的一个撕裂样疼痛啊，整个贯穿胸背部甚至腰背部都会有撕裂样疼痛，这疼痛像刀割一样疼痛，很难缓解，所以千万不要硬扛，疼痛不是就要及时就医。
4: 普通大众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心电图，有条件可以做颈动脉彩超，它是观察全身血管健康的窗口。如果有胸痛症状，三高人群或者是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建议心内科专科就诊，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冠状动脉影像学检查。
0: 卒中。俗称是中风，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以及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
1: 上海60岁的王先生今年五一期间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嘴角歪斜、无法说话的症状，家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判断他符合典型脑卒中症状，当即启动绿色通道展开抢救。
5: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都是血栓的地方，所以这个病例我们不但把血栓取掉，然后在狭窄的地方又把它扩开放了一个支架，它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血供。
1: 专家介绍，脑卒中主要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像王先生这样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占比达75%至80%。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率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
5: 气温骤降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不稳定，血压容易血压高，所以像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发生脑卒中的这种情况。
6: 整个我们国家现在有将近3000万的脑血管病，而且呢这些病人呢这个每年都有一定的比例发生这个卒中，这个据统计呢，大概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是卒中的，就一个卒中，每28秒有一个是因为卒中而死亡的。
1: 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

0: 不良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特别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
1: 觉得哎，我的手可能有点麻了一下，无力了一下，过会儿又好了，这可能在提醒你的。比如说眼睛一下子黑蒙了，我看不见了，哎，过会儿马上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人体给你的信号，及早的就医。
2: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的因素引发。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因为忽视了血管的保护，最终陷入到糖尿病足的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0: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他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3: 他动脉下不来了，血流中断了，说流出道受阻了。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4: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有20-30%。
0: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4: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就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3: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2: 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庞丽丽，感谢您的持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5: 就算全世界不要我，不怕还有你来疼我，
6: 录吧。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9: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8: 哦，频率是
9: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10: 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关注今日看点，儿童机票存票价倒挂现象，警惕假洋牌消费陷阱，共建诚信消费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露营的消费提示，剩菜从存到吃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超90%的消费者愿意使用 AI 智能体。好，稍后我们共同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消费早知道。
8: 我要个性，
11: 我要简约，
8: 我要大牌，
11: 我要评价，
8: 我要买买买，
11: 我要存存存。
9: 衣食住行帮你选，
8: 吃喝玩乐有推荐，
9: 消费新主张，
8: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9: 开开心心消费。
10: 近年来呢，不少的消费者反映，在航空客运当中呢，未成年人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权益，存在儿童机票的这个票价和成人持平。那日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未成年人客运机票的优惠权益保障，那调查发现儿童机票出现了票价高于成人的倒挂现象。这次调查选取了15家国内的主流航空公司，采集了其未成年人的票务优惠政策，并在航空公司的官网、各线上售价的平台随机选取了航线，对比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机票价格。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航空客运的公司针对未成年人票务优惠的相关的规定呢，主要就是以年龄为划分标准，以成年人全票价为对照准则。不满2周岁按成人的普通票价10%购婴儿票，2周岁至12周岁按照成人的普通票价是50%的可以购儿童票，12周岁及以上呢是成人票。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调查发现，儿童购票呢有4种不合理的情形，一个是出现了倒挂的现象。由于市场的竞争呢，成人机票普通打折，淡季非热门的航线呢低于5折，但是2周岁和不满12周岁的儿童的票价呢，还是成人全价的50%为基准定价，实际的这个票价呢反超成人，出现倒挂的现象。二是儿童购票仍收取机场建设费，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年龄在12周岁以下的儿童呢免征民航发展基金，但是当儿童按照成人的折扣票价购买的时候呢，部分线上的旅游服务平台就会按照成人的标准对于儿童收取了机场建设的费用。三是儿童购票收取了全额燃油附加费，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2到12周岁的儿童乘坐飞机享受燃油的附加费的半价。四是12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呢不能享受优惠。调查涉及了15家主流航空公司以及相关的旅游平台，规定12周岁及以上的购票成人呢全部排除了12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的票价优惠，致使了这部分群体没有享受相关的。

权益。那根据调查情况，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了要求航空客运按照相关的规定对未成年实施优惠，但究其原因呢，一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是淡薄，然而当前的部分的航空企业以及线上的平台在制定和执行票务规则的时候呢，片面强调市场定价机制还有企业的利润，忽视立法所求。二是优惠定价规则之后，当未成年人的机票优惠仍然是沿用了已废止的中国民用航空客运行李国内的运输规则当中儿童按照成人的普通票价50%购票的规定，这个规则出台的时候呢，民航票价长期以全价票或者是少折扣为主，儿童半价具有明显的优惠属性。随着市场机制的演变，打折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市场定价机制，而以全价票为固定准则的儿童票呢，无法享受同步调整。三是平台的运营不规范，部分线上旅游平台呢，作为机票销售的重要渠道，没有针对儿童机票设置专门的价格核验机制，没有实施同步的航空公司的优惠政策，出现了儿童机票价格高于成人的倒挂问题。市场部门呼吁切实要重视未成年人权益，增强落实保护意识，航空公司应该打破传统的定价模式，将儿童的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有关部门要督促平台，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完善实时动态的票价核验机制，同步航空公司官方优惠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的享受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优惠的规定，杜绝儿童机票价格高于成人机票倒挂的现象。

近期保健品、化妆品、服装、食品这些领域呢，出现了假洋牌的现象，引发广大消费者的关注。日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倡议，警惕假洋牌消费陷阱，共建诚信消费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倡议广大经营者严格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相关的规定。那各类网络平台应该切实履行电子商务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审核和管理的义务，相关的行业协会应该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内部的监督作用。广大消费者要摒弃盲目追捧的假洋牌的这种洋品牌消费心理，主动防范，依法维权。一是回归品质本位，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充分认识到产地真实、信息透明的国产品牌是值得信赖的。二是细查标签的信息，识别产地的真伪。三是留存消费凭证，及时保存订单的截图，还有支付的凭证以及广告宣传的页面、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发现自身权益受害时，优先与商家或平台理性协商，协商未果的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的智慧315微信小程序进行投诉。春夏交替，不少人喜欢到户外徒步露营。日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露营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安全文明的理性露营。消费者露营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备案公示、配套完善的公园或者是正规的露营基地，不要前往没有开发的一些野外的郊区的区域。还有这类营地呢，往往缺乏了消防应急卫生基础保障，如果遇到大风降温呢，突发天气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消费者自行购买帐篷、防潮垫这些露营品类的时候呢，要通过正规的商超查看产品的合格证，执行标准，杜绝三无产品。像户外的炊具、燃气罐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要务必规范使用，远离火源易燃物。如果选择了租赁装备呢，提前问价，明确了各项收费的标准，不要轻信超低价露营套餐这种噱头，防止一次冲好。春季呢，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消费者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备好防风、保暖、防雨用品，注意饮食安全，不要购买路边没有证照的一些食品，还有。

要生熟分开，防止食物中毒。踏青露营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消费纠纷，妥善保管存好的购物凭票、收据这些凭证。如果遇到了商品质量问题，商家拒绝履行售后承诺，有这样的消费纠纷，要保持冷静，及时和商家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45或者12315进行投诉举报。

气温逐渐的升高，食物容易变质腐烂，家里的剩菜剩饭该何去何从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无论何种食物在室温下放置时间越长，产生的微生物也就越多，应该把剩菜放到不烫手时就放入冰箱保存，尽量用轻薄导热快的保鲜膜，可以加快降温。剩菜从存到吃需要注意三点，一个是要分开保存，用干净的容器密封保存，把这种碗碟包裹上一层保鲜膜，避免细菌交叉感染。第二，保存时间不能太长，冰箱也不是保险箱，食物在冰箱里边长时间的保存还是会腐败变质的。三，之前要热透，冷藏冷冻的剩饭剩菜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把菜整体的加热到100度以上，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那如果是微波炉加热呢，要翻一翻，然后多加热几分钟，吃多少热多少，避免反复进行加热。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落

0: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行，
2: 吃喝玩乐有推荐，
3: 消费新主张，
2: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3: 开开心心消费。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日前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 AI 时代的消费者认知与消费决策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消费者决策逻辑日趋理性，品质超越价格成为了首要的考量因素。那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信息环境面临高依赖低信任的突出矛盾，超九成的消费者愿意尝试智能体，但是数据安全呢与决策准确性成为最大的顾虑。报告指出，在流量经济模式之下呢，一些商家以低价引流、套路营商、明星代言作为了主要的获客手段和诱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的决策。然而呢，上海市消保调查显示呢，消费者心智日渐成熟，76.7%的受访者购物的时候最在意的是品质可靠这一核心的因素，51.38%的受访者在意的是价格最低，37.97%的受访者在意的是真实评价。这表明了当前消费决策已经呈现了重品质轻诱导的理性特性，品质安全成为了消费决策的核心逻辑。那随着算法推荐成为了电商本地生活平台的核心功能，多数的消费者的购物路径始于平台首页。那与此同时呢，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以及虚假种草这些投诉量逐年攀升，传统的信息渠道公信力持续下降。调查发现，60.06%的受访者依赖平台的推荐，52.47%的选择呢自主搜索对比，37.16%参考了主播达人推荐。同时，超过90%的受访者感知到了平台推荐存在的信息偏差或算法诱导，其中46.03%的受访者经常察觉，44.25%偶尔察觉，仅9.72%从未察觉。这种高依赖低信任的矛盾状态凸显出了消费者对于更可靠信息渠道的需求。调查显示 AI 智能体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市场认知基础，整体的认知覆盖面呢超94%，消费者对于 AI 智能体在降本增效方面的价值认可度较高，62.34%的受访者认为其可以解决信息过载，54.34%认为呢可以真伪辨真能力，35.78%其实其期待的实现价格透明化。使用意愿方面呢，91%的受访者持开放接纳的态度，这表明 AI 智能体的具备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尽管 AI 智能体受到了追捧，但是消费者对于其仍存在的显著顾虑，64.22%的受访者担心隐患数据的安全，62.53%呢质疑决策的准确性，28.17%顾虑售后责任的界定，仅3.28%无任何的顾虑。这表明了隐私泄露和决策可靠度成为了制约 AI 消费工具普及的关键因素，也是未来技术优化与行业规范需要优先突破的方向。针对 AI 是否会取代现有的电商平台的问题呢，45.16%的受访者认为 AI 与平台互不共存，28.81%认为平台是占主导的，24.19%看好 AI 主导平台转向基础设施，仅1.84%表示不确定。

随着 AI 智能体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呢，从个人的信息泄露防护升级为了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可以携带权和删除权的全链条保障。 AI 时代的消费者权益呢，同样面临了全新的挑战，少数头部企业可能垄断了 AI 消费的出口，那甚至呢出现了算法的合谋，联合抬高价格限制竞争，形成了隐蔽的算力霸权。 AI 智能

体的精准服务依赖于用户全维度的敏感数据，数据泄露与滥用风险徒增。商家 AI 智能体可以通过伪造信息、设置算法陷阱等方式呢，欺骗用户 AI 智能体。出现了纠纷的时候呢，责任可能在用户。用户 AI 智能体的运营商、商家、商家 AI 智能体的运营商之间相互的推诿呢，传统的维权路失效。过度的依赖 AI 智能体的理性决策，可能导致了消费者失去自主选择的能力和消费体验感。那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指出，面对 AI 带来的变革，消费者权益保护需要从事后就转向事前预防以及全程的监管。在立法方面呢，应该确立 AI 消费时代的新型的权利体系，研究制定了消费智能体的管理条例，对于消费类的 AI 智能体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规范。针对算法的治理呢，应该构建透明可问责的监管构架，同时打造消费者自主可控的权益保护，支持开源中立非理性的用户 AI 智能体的研发推广，积极推动建立消费智能体可信任的认证体系，促进各方参与的多元共治。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庞丽丽，监制季翔，感谢您持续关注，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

0: 1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8: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8: 第699集。此时的彭索多杰依然想用花言巧语哄骗陈小姐，但此刻陈小姐头脑却十分清醒，她意识到趁那个东北女人不在，自己首先要设法稳住彭索多杰，然后尽快逃离他们的魔掌。于是她哀求着说，
10: 你想想，在拉萨那些日子里咱们过得多好啊。今天的事情我知道是那个女人造成的，我不怪你，只要你现在马上放我走，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8: 可是善良的陈小姐哪里知道这个所谓的彭索多杰怎么会轻易放过她呢？到嘴的肥肉不可能轻易让她飞了，她此刻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敲诈陈小姐的钱财。自己的女朋友拿着陈小姐的银行卡到银行取钱还没有回来，万一陈小姐说的密码不对或者卡里没有钱，现在将他放走的话，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因此他假惺惺地说，
11: 你先不用着急啊，再委屈一会儿，那家伙现在还没走远，等他走远了我就带你离开这儿。
8: 谁知他的话音刚落，房门就砰地被打开，那个东北女人回来了。
10: 好啊，你个臭娘们，就你卡里7000多块钱能弥补我精神损失了吗？这连我们俩来回机票也不够啊。
8: 说完对着陈小姐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也许是殴打还不解恨，他和彭索多杰强行脱光陈小姐的衣服，然后拿起电热水壶将开水泼向陈小姐的脸、胸、手脚等，并且还逼迫她做出各种不堪入目的姿势，边拍照边威胁说，
10: 你如果敢向警方报案，我们就把你这些裸照发到网上，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8: 此刻指针已经指向了凌晨1点，在对陈小姐一番折磨以后，他们也感到精疲力尽，便把陈小姐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睡觉了。被毒打得遍体鳞伤的陈小姐望着紧挨着自己身边的两个人，虽然内心充满着恐惧，但逃跑的念头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为了不惊动他们，他也故意闭上眼睛装作熟睡，就这样一直熬到清晨6点钟，看到他们依然如死猪般的酣睡着，这才悄悄起身穿好衣服迅速逃离宾馆，并且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以后，迅速指令刑侦支队和江浦路派出所民警赶赴案发现场。可是当民警赶到这家宾馆的401房间的时候，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已经逃离。经过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很快便查明

0: 登记入住该宾馆401房间的是一名叫做郑斌的吉林籍女子。民警马上调出郑斌的照片，让陈小姐辨认。陈小姐一眼就认出该女子正是那个东北女人。警方当即就确定郑斌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分局领导立刻决定将其列入网上追逃，同时指派刑侦支队侦查员赶赴吉林长春市开展追捕。然而尽管侦查员在长春做了仔细摸排，但一连两个星期始终没有发现彭措多杰和那个东北女人的踪迹，追捕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1月22号中午11点，在长春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侦查员经过多日的守候伏击，终于在长春市地质学院一幢宿舍楼内将犯罪嫌疑人彭措多杰和郑斌抓获。经过审讯，彭措多杰和郑斌交代了非法拘禁并且抢劫陈小姐钱财的犯罪事实。原来彭措多杰的真名叫车明平，当年22岁，他的真实身份根本就不是僧人，而是甘肃省康乐县的一个农民。好吃懒做的他初中毕业以后就专门在拉萨市假扮僧人，骗取来西藏旅游的游客钱财。而27岁的郑斌则是他的女朋友。那天早上，当车明平和郑斌睡醒发现陈小姐逃离以后，匆忙打扫了一下房间，便赶到火车站，乘坐当日上海至甘肃的火车逃往车明平的老家。在康乐县待了几天以后，又马上乘车逃到了长春。应该说，自从在拉萨结识了上海姑娘陈小姐，并且与她有了一夜情之后，陈小姐的热情和单纯的确让车明平萌动了一丝真情。因此他多次向郑斌提出分手，明确告诉郑斌他已经爱上了一个上海姑娘。但脾气暴躁的郑斌得知事情真相以后，非常的嫉妒和恼怒，不仅不同意分手，还多次打电话威胁陈小姐，甚至最后索性威逼车明平陪他到上海来找陈小姐算账。原本是一段一见钟情的旅途邂逅，然而一夜之情竟然演变成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得知案情真相以后，陈小姐痛悔不已，由于自己的轻率行为不仅让她心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同时也使她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伤害。经过司法鉴定，其头、脸、胸、双脚均有大面积2到3度烫伤，伤口面积达 15%， 分别被评为7级伤残、10级伤残，已经构成重伤。2008年11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认为被告人车明平、郑斌共同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方法劫取他人财物，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依法应对被告人三罪并罚。据此，法庭判决车明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人民币8000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考虑到被告人郑斌的亲属自愿代其赔偿被害人陈小姐部分经济损失10.29万元，并且代郑斌退出赃款7100元，法院在量刑时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郑斌有期徒刑4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同时还判令车明平、郑斌应共同赔偿陈小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27.9万元。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过分醉心于放任自由，一点儿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和浪漫，它的害处与危险无处不在。对陈小姐来说，本以为是一段旅途上的浪漫邂逅，就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一场不堪回首的人生噩梦。他痛悔不已，这一年多以来他再也没有外出旅游，博客也很久没有更新了。
1: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一枕黄粱。曾几何时，在武义的大街小巷传说着一件神奇的事情，只要有钱投到照相的吕保卫那儿，1个月就收回成本，2个月就可以赚一半的钱。

于是乎，不管有钱的没钱的，成群结队拥到亚光影楼，数年前排队购买紧俏品的场面又神奇般的出现，金华的、永康的、义乌的都来了，一度人声鼎沸，如同股市飙升一般。原来天上真的能够掉下馅饼。1999年11月23号，吕保卫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8号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1999年10月18号，正是初冬时节，地处金华南部山区的武义又是一个晴天，萧瑟中带着闷热，亮白的太阳照着一处黄叶，风也显得干涩。上午9点钟左右，武义县工商局精简大队长周翔正驱车驶往位于武阳镇武阳路的经侦大队办公室。武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立于1997年7月，时任大队长的王队长高挑个，一脸的精干，国家劳动模范，公安战线二级英模。9点30分，王队长接待了周翔，随后又通知全队民警到会议室开会，口气中明显透出了急促。在会上，王大队长向大家介绍了案情。家住湖山下街的吕保卫开办了一家金华市金鹰商贸有限公司，现正以公司董事长以及宁波双神经贸有限公司金华地区总代理身份，在武义开展以销售花粉为名的营销活动。武义已有数百人参加，吸收花粉资金达到100万元，投资者当时基本血本无归，极具欺骗性和危害性，工商机关已经进行初步调查，要求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同时，王大队长又说，从工商机关前期调查的情况以及资料来看，该案涉及人员众多，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大，影响面广，大家一定要认真细查，绝对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几百万对于在当时刚刚脱贫还是半贫困县的山城武义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况且此案又涉及到数百民众，办不好如何向民众交代？大家均感到重担在身，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前几天因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的同志也是倦意全消。事不宜迟，根据会议部署，针对当时吕保卫外出为防止打草惊蛇，侦查人员分三组进行了秘密案前调查。第一组对重点参与者进行暗访，第二组对金鹰公司进行了调查，了解公司内部运转情况以及业务资金情况，第三组了解吕保卫的行踪，发现后进行控制，防止其狗急跳墙，同时将调查情况及时上报汇总，并向县委县政府做汇报。在调查中，侦查人员了解到，其自8月3号开始，该公司陆续存进现金500多万元，但当时银行账户余额只有10几元，公司注册资金为实物资产，少量现金早已被领取，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其二，吕保卫在1999年8月开始发展该种营销，至今相继购买了手机、别克轿车等物，并于10月初外出，去向不明。同时通过对参与者的暗访还了解到该种营销的内幕，吕保卫于1999年8月3号成为宁波双神经贸有限公司金华地区总代理，随后即注册金华市金鹰商贸有限公司，并在金华、武义、永康、兰溪、东阳、盘安、义乌、松阳等地开展业务。他宣称只需一年，他所赚的钱会非常非常多，而且不管男女老少、文化程度高低，只需要投入钱即可不劳而获，投入越多回报越多，美其名曰是为大众共同富裕而创造的共同销售、共同分配、共同得利的营销方式的谎言。其运行方式极其明了，只要有钱均可钱生钱。其方法为以398元为单位购买产品，有花粉、床垫、电器、通讯工具等，投入钱以后如认为产品不实惠，即可换取其他价值投资额 25% 的任何一种产品，或者退回 25% 的现金，称之为调换产品，并解释说每盒花粉价值398元，但就其成本而言只占 25%， 公司以市场价出售，但为了满足参与者的实际需求，则以成本价回收，此后就有权利坐等分红，每15天一期，一共6期，共计分红可达 150% 至 200%， 不必花任何的精力。他特别强调说，此种营销方式最大区别于传销业的特点是，传销需要发展他人方式获得奖金，而这种营销只需要有钱投。

获取分红的资格，而其结果却是血本无归。而另一些人则意识到已经开始上当受骗，在苦求退款无门以后，竟雇佣无业人员上门催讨，手段五花八门，造成有劣迹人员颇为抢手的局面，形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侦查人员同时还了解到，参与那次营销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不仅有机关工作人员、商贩、社会闲散人员、下岗职工等，他们有的将一生积蓄用于投资，有的下岗职工把刚领的安置费转手，即投入到这个传销里，还有的老人瞒着老伴儿女，把看病养老的钱也悉数投入，但当时基本上没有收回，一天数次上门催讨，求爷爷告奶奶，但收效甚微。面对自己的辛苦劳作，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下落不明，真是欲哭无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隐患，一触即发。吴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在听取了王大队长的情况汇报以后，认为吕保卫犯罪嫌疑很大，决定成立专案组进行深入侦查。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黄政委闻讯以后也赶到武义，指导协作破案。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深入，案件逐渐明朗，但案件的定性问题却扑朔迷离。侦破此案的首要难题是案件性质问题。在本案的初查阶段，对于吕保卫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这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专案组成员，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诈骗罪，有的认为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而有的认为是集资诈骗罪等等，分歧比较大，但从细处推敲又觉得形似而神离。法律是严肃的，绝不能似是而非，法无明文不能定罪，法无明文不得适用刑法。从本案来看，吕保卫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欺骗性，但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明确。经过艰苦的取证审讯和分析，认为吕保卫的行为属于欺骗性网络营销，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具有行政违法性。同时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营销秩序，造成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而由此引发的雇人讨账、上门逼账的事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具备了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两者相符，应以非法经营罪定性处罚。侦查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但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吕保卫仍然去向不明。根据部署，专案组成员决定进行守候，争取尽早抓获吕保卫。日历翻过1999年11月21号晚间，身着便装的侦查员守在吕保卫家中附近。当吕保卫刚踏入家门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侦查人员如箭一般冲上去把吕保卫控制，未等其做出反应，即亮明身份，将其带至经侦大队办公室连夜进行审讯。随后又依法传唤其妻王和罗携账本至工商局进行清算。审讯在灯火通明的经侦大队讯问室展开。吕保卫，男，1957年11月10号出生，初中文化，家住武义县武阳镇湖山下街135号，曾因赌博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因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审查，因传销受到工商机关处罚。个子不足165厘米，但长得虎背熊腰，相貌堂堂，曾是武义县物剧团演员，后下海经商，凭借一手摄影技术以及精明的头脑，生意一直红红火火，在县城的黄金地段购置了一幢5层楼房，开办了亚光影楼，又涉足娱乐行业，可谓是生意兴隆，在县城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富户。时光推至1995年，随着当时的传销业的兴起，山城武义也掀起了一股传销热。一心想发大财、想成为武义首富的吕保卫，也凭借其天时地利，在武义发展康富德，短短数月即成为武义传销第一人，购置了轿车等物，似乎传销使他一夜暴富。初尝甜头的吕保卫没有随着传销业被禁止而重新踏踏实实地去做生意，他梦想快速致富，自称是敢吃第一个螃蟹的人，又加入了海恩特传销，虽然经工商机关处理，但仍然执迷不悟。他精明狡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他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侃侃而谈，称自身乃一合法商人，正为武义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他应该受到支持保护。如此猖狂，侦查人员不禁好笑。时钟定格在第二天凌晨4点，面对侦查人员强大的心理攻势，吕保卫自知难逃法网，
在耍尽小聪

出面以后，不得不交代了整个的作案过程。1999年7月，吕保卫在获知宁波有意无需劳作即可获得高额回报的生意以后，即伙同另一犯罪嫌疑人陈金火赶赴宁波，在对该种营销进行详尽细致的了解以后，即清醒地意识到此种营销是以发展网络为基础，以高达 200% 的高额回报为诱饵，促使他人投资，而高额回报的来源又可成为下一批参与者的资金投入。由此推想，一旦后一期的金额无法以倍数递增，则该批人即成为亏损者，也即最终有一批人血本无归，但同时也意味着最初的一批人确有大钱好赚。为此他认为营销在金华地区尚无先例，同时通过前几年传销模式的灌输，公民也容易接受，如能引进则自己必有大钱好赚。经过讨价还价，吕保卫投入部分资金成为金华地区的总代理，而后赶回武义向亲朋好友、熟悉以及不熟悉的人进行宣扬，诱使他人投资。经过武义县审计局审计，吕保卫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内，经营额就高达5735578元，个人得利528669.05元，造成损失3121137.25元。又据吕保卫交代，在离开武义的那段时间，他正在安徽、衢州等地发展，准备扩大经营。吕保卫从宁波寄往家中的书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短期的努力，自己必将成为武义的富翁。外国有句谚语，恶欲膨胀的人终将用双手为自己挖掘出坟墓。吕保卫的行径无疑又一次为这句谚语做了注脚。等待他的不是发财后的喜悦，而是铁窗的苦累、法律的严惩。在如今的法治社会，证据重于一切，认定一个案件光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远远不够的。要惩治一名犯罪分子，必须有充实完备的证据，证明其犯有刑法规定之罪。因此，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推进，全面取证工作刻不容缓。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但其所开办的金华金英商贸有限公司既无财会制度，又无专职人员。在如今的法治社会，证据重于一切，认定一个案件光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远远不够的。要惩治一名犯罪分子，必须有充实完备的证据，证明其犯有刑法规定之罪。因此，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推进，全面取证工作刻不容缓。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但其所开办的金华金英商贸有限公司既无财会制度，又无专职人员，所存账目均由吕保卫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妻子经办，账目严重残缺，极不规范，有些仅凭记忆进行记账，或者随便记载在某个小纸条、笔记本上，极其混乱。而本案其经营额、损失额的认定又是关键之所在，仅凭现有账目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审计，所以只能从每位投资者手中获取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但这些人员又分布在金华地区的各县市乡村，人员结构复杂，分布面广，再加上一些地址不详或套用他人姓名、地址，联系相当困难。还有些人出于顾虑和个人得失或其他原因不愿作证，这都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是不管条件是多么的恶劣，案件要破必须要取证，专案组成员不畏辛劳，先从细处入手，对一些起主要作用的传销人员进行了传唤。对于外地的传销人员，三下金华、永康进行取证。在取证的过程中，很多参与此事的民众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之中，面对侦查人员的来访，恶语相加，称公安机关干扰正常生意，吕保卫是个能人能发财的大好人，公安机关这样做欠妥。再加上吕保卫的一些亲属四处散布谣言，称公安机关不是来取证，而是要来抓人，只要做过此事的都要罚款，并称只要吕保卫一出来，钱马上就可以回笼，大家均可以按照事先承诺得到高额分红，以此来阻碍侦查人员取证。针对这些流言蜚语，面对众多不明真相的受骗者，侦查人员做到了骂不还口，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一次不扣就两次，放弃休息时间，上门做工作，直至取到客观的证据。针对本案所涉及的人员多、范围广，除了上门取证之外，侦查人员发函通知或者打电话通知，
不管休息日。

还是工作日，白天还是黑夜，做到随时接待。对于一些地址身份不明的，侦查人员各显神通，犹如大海捞针一般，硬是将证据取齐，厚厚的一沓卷宗凝结着侦查人员的辛劳和汗水。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

0: 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一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的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我天，外边那大太阳就毒辣毒辣的，现在啊，
1: 你确定现在这个阳光就很毒辣吗？
0: 对，现在还没入伏呢，所以现在说毒辣为时尚早啊。
1: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外面的最高温度26度，而现在外面的实时温度也的确达到了26度。如果让您觉得炎热难耐，想想明天30度。
0: 好家伙，这两天温度就飙升的不止啊。而且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同感，最近这个蚊子可是老厉害了，生猛的要命，这些的蚊子。
1: 没错
0: 啊，往年都没觉得那么厉害那么生猛，今年我这蚊子一个个儿大，一个是真往人身上扑。
1: 而且觉得就是蚊子也比以前聪明多了。
0: 真是
1: 这一波蚊子确实比以前的蚊子要更精明一些。
0: 对，你逮不着的，真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哎呦，真闹心，真闹心。
1: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会看见啊，有很多的商家就以这个又当噱头了。比如说啊，怎么驱蚊？
0: 哦，
1: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驱蚊的方式啊，品牌，五花八门的。
0: 你看，
1: 就让消费者就觉得，哎，到了夏天了，想要驱蚊，就一定要掏钱买这些东西。
0: 那肯定啊，你平常那些夏天我们都怎么过来的？也就正常。今年，哎呦，有点受不了了。
1: 是的，但是呢，这个产品虽然多啊，而且呢又即将要迎来六月618，对吧，就大家可能会囤很多的生活用品。
0: 是，
1: 但是千万不要说这个商家怎么宣传，您一下子一股脑就听着很上头。 哎呀，我这得买买买。一定要冷静下来，
0: 别冲动啊，千万别冲动啊。
1: 哎，
0: 刚才说完天气了，我们了解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我们了解到研究发现伴侣间80%以上的相似度有助于建立长久关系，
1: 不要自己吓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焦虑。
0: 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叫《峨眉》正式开机，由狂飙导演徐纪周等执导，
1: 邓恩熙、董思成领衔主演，古装剧《恰逢春》昨日横店开机。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越来越热啊，然后蚊子也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大伙儿最近要注意一下了，这个防蚊防鼠这都得记上日程了啊。这个说到这个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你有个什么生活安排，或者有什么生活计划，或者最近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可能最直接的也是跟你最亲近的人说，就比如说你家里的另一半是吧，哎有什么事儿，哎最近你得注意啊，他也说哎我有同感，比如说晚上挨咬了，最近天热了穿衣服，这都得交流一下。
1: 没错。
0: 但是如果交流的顺畅的话，哎你这么想我也这么想，这是伴侣嘛，对吧，这个相处一辈子的人大概率是这样，但是也有少数就是哎我跟你不一样，你说这个我都没觉得呀，哎这就容易诱发小的摩擦。
1: 对，很多人可能甚至就觉得，就是如果咱们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在一起共同生活久了，就刚开始可能我有什么主意要跟你商量一下，
0: 是
1: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我就自动认为这件事情或某一件小小的事儿或某一个东西，你是和我的认同度是一样的。
0: 对呀、
1: 可能就会觉得哎那我不需要跟你讲了，我就这样为你安排。
0: 哎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我觉得我这是对你好，而且你也认可。但是呢可能他觉得哎你怎么没问我呢，是吧。今儿咱们就来正好说说这研究发现，说伴侣之间80%以上的相似度其实有助于建立长久关系。哎之前不是说两个人互补是有助于长久关系。这又有说法说是相似度80%、
1: 所以说咱们节目虽然不是婚恋节目，但是你看有时聊的跟婚姻有关系一些话题，
0: 哎
1: 旁敲侧击的就告诉您了，无论您和另一半这个脾气秉性投不投脾气、是不是相似或者是有差异、都可以生活在一起，
0: 对，
1: 都不要分开，
0: 不一样不一样就叫互补、一样就相似度高、适合，
1: 总会找到理由告诉您要和另外一半一定要过下去，
0: 只要是你愿意过怎么都是理由。
1: 哎，没错。
0: 对，
1: 那我们来了解啊，说在寻找伴侣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合适这个词儿。
0: 合适，
1: 比如说你相亲会说、哎这个我跟这人合适吗，
0: 合适吗，
1: 对吧，你自己也会想、夫妻两个人，哎我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合适吗，但是什么让两个人成为彼此合适的人选呢？
0: 咱今儿就来探究一下，顺便也来八卦一下啊。近日有研究提供了答案，说伴侣间的相似性可能是特别关键的因素，就你俩有共同点，你要说这俩完全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爱吃辣一个爱吃甜，一个黑一个白，那个这大概率悬，反正这事儿悬啊。
1: 没错、说夫妻相呢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指的是夫妻之间的外貌行为甚至健康状态上的相似性。然而科学上呢对于这现象的解释啊一直不明确，而为了探究伴侣之间相似性的秘密，说有研究团队啊进行了一项系统性的研究。
0: 看看啊，这个研究团队对22个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经常研究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然后呢并且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异性情侣之间有80.8%的特征是相似的，包括智商分数，这个价值观、吸烟、喝酒等情况，还有身高。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性格特点、外向、神经质、和善、责任心和开放性。对呀、他平常相处嘛，你要是不雷同的话，有些事儿都没法一块办，是吧？还有这个夫妻相这事儿，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他是因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那个吃穿住行都在一块儿，可能长得就趋于相像了。
1: 是，比如说你们都喜欢这个运动健身，那么肯定你们两个人应该不会有说这个身材上悬殊比较大，
0: 没错，
1: 对吧？那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经常对于一些事情看法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是生活状态比较积极的，那么另外一方应该不会是很悲观的，
0: 没错。
1: 就算他是悲观的，可能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也会带动的很积极。
0: 那可不。
1: 但如果说这个人有一方是很悲观的，那么另外一方可能时间长了啊，耳濡目染，他也不太容易去积极起来，
0: 也被带动的被
1: 没错，所以这就说到了，比如说你的饮食决定你的身材，对吧？包括你的心态决定了你整个外在形象是否觉得很年轻，
0: 是，
1: 状态很积极，包括对于一些事情是否有责任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0: 你看，所以这个相处长久了，彼此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了，
1: 对，你别说，就别说这生活的这个夫妻两个人，就拿咱俩来讲，我们俩是工作当中的搭档，
0: 对。
1: 唐伟之前就是如果熟悉咱们畅聊的朋友应该知道，唐伟其实他对于足球并不是很感兴趣。
0: 没错，
1: 我呢是算是就是女性当中啊算是就跟很多的铁杆的男球迷们无法比。
0: 哦，
1: 但是比一般的女性就是不看球或者只看一点点球的人，我跟他们相比，我觉得相对我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了解球的，
0: 还挺热衷的。
1: 哎，那么这个时候唐伟是从来不看球。
0: 哎，没错。
1: 我呢，哎会看一些。
0: 哎。
1: 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俩在搭档多年之后，唐伟现在也会关注这些了，
0: 耳濡目染了。
1: 哎， 就像好像以前唐伟不关注。

0: 包括一些娱乐资讯。
1: 哎，对，
0: 可能以前我跟陶伟提到，哎，什么哪个明星他又出什么作品了，或者有什么八卦，
1: 嗯，
0: 哎，陶伟说你说谁呀？
1: 嗯，
0: 哎，那么时间长了，因为在节目当中也好，或者我们要产生一些默契，
1: 嗯，
0: 所以总要有一些共通的语言。跟他聊的多了，现在我发现这个以后这娱乐资讯你自己开一段都可以了。
1: 我这了解瓜比他了解还多了，这还你看看这就带起来了是吧？
0: 是的，
1: 相似度、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哎、彼此就影响这是。
0: 没错，
1: 哎、
0: 所以呢，你看这样的慢慢的影响呢，它就会建立亲近感和共鸣，
1: 嗯嗯，
0: 从而促进关系的长久性。
1: 哎，对，所以说的这个可以还是挺合乎情理的、啊
0: 嗯。
1: 具体来说，这个有数据当中，异性伴侣之间在大多数特征上和相关性都达到了统一。其中呢，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最高，这表明尽管伴侣之间的差异可能带来一定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往往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一点就跟他一样了或相似了。与此同时，伴侣之间如果共享相同的一些信仰、价值观和兴趣，更有可能促进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0: 嗯，
1: 我之前对这不感兴趣，然后呢被你带的最后感兴趣了，哎，你这关系还因此而升温。
0: 嗯，
1: 比如说你之前从来不对这个旅游感兴趣，他爱旅游，哎，要不你俩就从以后打这儿开始啊，谁影响谁，他就你把他影响的就不爱旅游，成天在家宅着了，或者他把你影响的你爱旅游了，哎，关系就升温了。
0: 没错，
1: 哎，
0: 那么这些研究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伴侣间相似性对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的新视角。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选择说你一定会和你想要在一起那个人相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当你了解你喜欢那个人的一些特点，
1: 嗯，
0: 或者找他身上一些相似性，
1: 嗯，
0: 或者是虽然有不同，但是你愿意为他去改变，
1: 嗯，
0: 可能对于你们感情的进展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哎，对，我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也特别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连口头语都有可能相似。嗯、我有一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发现经常冒出一些特别陌生的口头语，后来知道哦，跟他老婆学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身边人说什么，你可能耳濡目染也会习惯性这么说，是吧？
0: 是，
1: 哎，这语言都变化了。
0: 哎，
1: 嗯、
0: 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
1: 你看，
0: 是我大学生活四年的室友，
1: 嗯嗯，
0: 就是。有东北，有山东，有湖南的啊。
1: 是。
0: 按理说和我天津的口头禅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但是呢，我不知道咱们天津的很多咱们就本地的听众啊，有没有发现咱们本地人特别爱说，哎，你知道吗？
1: 哎，你知道吗？
0: 哎，一般都会说一上来话还没说了啊、
1: 哎，
0: 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嗯，
0: 我自己先承认自己，就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讲话也会，哎，我说你知道吗？这事儿怎么怎么样的？
1: 天津人们都这样。
0: 哎。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寝室，很多人对于我这样说话特别，哎呀，董真，你看你一说就你就说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然后我的室友会说我不知道，你说吧。
1: 还真接上了。
0: 哎，到后来就是住在一起一年还是两年之后，我的室友再走出去跟别人同学说话啊，
1: 嗯、
0: 一上来也跟人说什么事儿，哎，你知道吗？
1: 你看影响了吧？
0: 哎，受我的传染，你看这就是刚刚陶伟提到的，这个口头禅都一样。
1: 哎，亲密关系绝对会影响，
0: 嗯、
1: 所以您想想吧，您的某些习惯是不是您的另一半或者是跟您亲近的人给您影响？
0: 但我觉得一些好的习惯咱们接受，
1: 哎，
0: 有一些不好的还是要督促对方要改的。
1: 哎，对对对，我不想像你，你也别像我，这是。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关于亲近的人之间，你跟他相处久了或者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彼此越来越相似相像，其实这是好事儿，是吧？
1: 是的啊、哎、当然了，如果说啊你喜欢和谁在一起，这个人啊、日渐和你就是趋于相似，哦，哎，是件好事儿。那如果不相似，你要去理解，哦，你要就是包容有这样的存在，
2: 求同存异嘛。
1: 没错。那举个例子，你和同事之间，怎么可能对方说什么话都会让你觉得称心如意呢？
2: 是啊，
1: 对吧？假设人家可能一句很无意的话，
2: 玩笑话，
1: 哎，玩笑话你却当真了。当真之后

0: 你又很焦虑。
1: 哎，晚上睡觉反复睡不着，嗯，哎，他那话什么意思？哎，他是不是点我？
0: 是，
1: 哎，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但不好公开说出口。其实人家压根没多想，
0: 是
1: 你自己内耗吧？
0: 对，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这个花的这个裙子，
1: 哎，
0: 唐伟一进来，哎呦，董真穿的够花的，
1: 嗯，
0: 哎，那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焦虑的人，
1: 嗯，
0: 我会在想你这话是言外之意是什么？
1: 嗯，
0: 我不适合穿这样呢，
1: 我平常穿的不够花。
0: 哎，他说你这有言外之意呀，啊？
1: 哟呵，嗯，弦外之音呢，你这是？
0: 哎，咱俩搭档那么多年了，
1: 嗯，
0: 你就不能直接说吗？
1: 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聊的？
0: 哎，但是可能唐伟就是习惯了开个玩笑。
1: 哎，
0: 但是我却把这句话延伸了，
1: 那恨上你了。嗯，这个，哎，其实就是日常工作场合或职场当中，你某些话确实有可能触动到对方，对方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对方内心可能已经衍生出一部大剧出来了。
0: 没错，
1: 哎。好嘛，这个是怎么来怎么去，哟，是不是这？其实压根儿，哦，我没注意刚才说这话。
0: 嗯，是的，嗯，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啊，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明知道当下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嗯，却不停地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1: 哎，
0: 而对于真正要做的急事儿呢，却迟迟不做，原因就是你担心会遇到困难，
1: 嗯，
0: 做不好，害怕这件事情最后结果是糟糕的。
1: 哎，
0: 其实啊，自己也知道，只要行动起来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
1: 是
0: 不会一直乱想的，可就是做不到。
1: 嗯嗯，
0: 这该怎么办呢？
1: 你看看啊，今天我们分享几个有用的观点啊，帮你摆脱焦虑。首先就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当中，有将近 85% 是并没有发生的。即便发生了，大概 80% 的结果也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好的很多。人们总喜欢把事情的严重性夸大，就凡事都爱往坏处想啊，自己吓唬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焦虑。所以行动才是缓解焦虑的良药。比如说你要去相亲，又比如说你要找一份新工作去面试。在这之前心里是个打鼓，哎呦，人家要看不上我怎么办，新工作要不适合我怎么办，离家要太远怎么办，人家给工资不够，这些你心里就开始衍生出大戏来。你想的越多，你状态越不好，最后有可能会就导致相亲或者是求职失败。你不想这些，轻松上阵反而结果会好很多。
0: 嗯，
1: 哎
0: 哎，
1: 嗯，
0: 第二句就是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
1: 嗯，
0: 就是当你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变好的，
1: 嗯，
0: 那么你肯定会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一个心愿去实现它，去努力它。
1: 对，
0: 所以你也希望最后的结果就是验证这样的一个信念，
1: 哦，
0: 最终自己也会变得更好。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事情你别小看这个相信的力量，
1: 没错，
0: 对吧？这算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1: 嗯，
0: 就你选择相信了什么，最后你就会往往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嘿，信什么就来什么，
0: 嗯，
1: 越不信什么你就自己焦虑吧。
0: 对，
1: 嗯。其实这个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我希望将来能怎么怎么样，坚信自己这个，你看，然后自己私下去努力了，刻苦去，哎，最后就真行了。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不行，不行，不行，哎，真就不行了。
0: 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咱们也送给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1: 对，
0: 哎，这真的是进入考场，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能行。
1: 嗯，
0: 当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啊。
1: 对，
0: 比如你几次模拟考，你能考到什么样的阶段？你要相信你会考到这几次模拟考当中最好的那么一次。
1: 对，
0: 你不能说，哎，我虽然就考那么好的一次。就那么仅仅一次，
1: 嗯，
0: 会不会我高考时考得不好呢？
1: 你看，
0: 你总这样想，有的时候就容易给你自己很大的压力。
1: 哎，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啊。嗯，还有就是，我只需要先把一些小事儿做好。当我面对的事情太过繁杂的时候，往往会陷入迷茫和畏难的情绪当中，不知该如何开始或者如何着手。这时候你要做的是，给你的大脑减负，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成一个个小的、容易完成的任务。小到你不用太费精力就可以轻松完成，只要你完成一件小事，内心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和掌控感，这样就会支持着你继续做下去。一个大任务来临了，你先一点点开始做，你这压力就不是很大，上来就，哎，我得把这大事儿做好，你可不压力大呗，分成小块，
0: 没错，
1: 更好一点啊。
0: 是的，所以呢，当你把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结果看得太重呢，就会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就要想做不好没关系，
1: 没关系，
0: 这算是我们预见了最差的一个结果。
1: 哎，对，
0: 你是否能够承担？
1: 嗯，
0: 这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做事，就是你要想去预见一下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什么什么样，
1: 大不了就这样。
0: 哎，你能不能承担？
1: 哎，
0: 如果你能承担啊，我觉得你可以开始就去做这件事情，
1: 这就是松弛感的由来。
0: 嗯，
1: 你觉得能接受最坏，所以你就状态好。哎呦，这要万一这样怎么办啊？其实你能接受，但是你想的自己要接受不了。
0: 是的，
1: 面目表情都表现出来了，所以你整个人都紧巴巴的。
0: 嗯
1: 嗯，
0: 你看有时候我们也讨论啊，比如说就是网上也流行的一些话嘛，说小学生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因为作业没写完，
1: 嗯，
0: 红领巾没戴，
1: 嗯，
0: 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天塌了，
1: 焦虑啊。
0: 而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哎，红领巾没戴，哎，也没有天塌了。
1: 哎，
0: 当然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上学该把东西带齐了，
1: 没错。
0: 但绝对不是说 某某事情没有成功，你觉得你全世界都完了。
1: 哎，什么年龄段都有什么年龄段天大的事儿，是吧？属于你那个年龄段就天大的事儿，在别人眼睛这有什么了？
0: 没错，
1: 还真是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艺消息啊，来说这个国内首部的古建拟人化的剧集叫做《峨眉》正式开机，由《狂飙》的导演徐纪周指导。哎，我们来看看这个最近关注度比较高，还上热搜了。这个
0: 哎，这个作品呢，其实让人还觉得挺期待，然后也挺惊讶的。
1: 嘿。
0: 因为这是属于国风悬疑剧，
1: 国风悬疑，你注意这几个字合到一起，这是什么感觉？
0: 对，你看之前咱们提到这个恐怖电影，对吧？咱们看欧美的这些恐怖电影，对吧？日韩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身边很多就是特别喜欢看就是恐怖电影的人啊，给的更高的评价是给咱们中式恐怖电影，
1: 中式恐怖。跟咱文化息息相关。
0: 哎，对，哎，说你看国外很多虽然恐怖电影啊，人家做的也很好啊，但是总觉得还是中式的这个恐怖电影，更有氛围感。
1: 对，咱跟咱不沾边，咱得看那个跟咱有联系的，是吧？
0: 没错，包括现在近几年火起来这个什么剧本杀
1: 啊，对，
0: 密室逃脱，
1: 没错。
0: 但凡你选择有这个悬疑恐怖元素的，一般你选择这中式氛围的是准没错。
1: 哎，对，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剧本杀叫什么指甲衣，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了。
0: 你这还挺跟潮流，也玩过是吗？
1: 一听这就后背发凉。哎，真的是，据说特别特别火，好多人去，然后吓得不轻。
0: 那么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国风悬疑剧，你看以往咱们介绍是悬疑剧，但这次是国风悬疑剧。
1: 哎，
0: 峨眉，人家呢也很会取景啊，人家是在四川峨眉山脚下正式开机。
1: 哟，
0: 这部戏呢取材是峨眉山标志性的29座古建殿宇，将千年古建筑赋予鲜活人性和立体情感，是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
1: 哎，这个剧采用经典单元的探索结构，剧情围绕着这个懒散佛系的峨眉山殿神息心展开，讲述了其从云端坠入红尘，又从烟火人间重拾神性的成长之路。全剧呢由6个独立又串联的单元组成，主人公呢携手在扑朔迷离当中追寻真相，在风雨当中守护一方百姓，在烟火人间完成了守望初心和自我成长，兼具东方美学的诗意和这个关照当代的精神内核。是演绎的，这我不理解啊，就是刚看这个介绍，这是演绎山神的故事吗？哎，有这个就是山神啊是怎么成长的，然后怎么成为这个国内有名的名山大川的。
0: 没错，
1: 历练过程。
0: 对，你会发现这部戏当中有很多体现这个东方美学啊。在开机的发布活动现场呢，主创团队共同为这部戏的开机发布活动题目。这部戏呢是由爆款剧《狂飙》导演徐纪周、深耕悬疑题材的裘仲维联合指导。然后呢，还有就是打造出《陈情令》、父辈的荣耀等佳作的杨夏来担任编剧和制片人。
1: 你看看，
0: 同时呢还集结了《知否》以及《山海情》美术指导王静，以及电视剧《甄嬛传》还有电影《妖猫传》造型指导陈同勋两大金牌匠人，来极致还原东方诗意、国风意境。
1: 算是强强联合了，都是大牌的人物在这里集结。然后根据了解，这个剧集还深度了扎根峨眉山本土的一些文脉，将峨眉山的武术啊、禅茶文化，还有非遗滩戏等各种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无缝的融入到了探案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沉浸式的追剧当中领略世界双遗产圣地的深厚文化底蕴。这个剧呢，预计在2026年的年内，就是今年年内啊，可能会跟观众见面。
0: 对，虽然说演员阵容现在没有正式去说啊，但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没说，应该他不会选用就是很有知名很有流量的明星。咱也别光看是谁来演，
1: 对，
0: 就单单来看刚刚咱们提到这些幕后的主创工作人员，就已经是非常重量级的了，
1: 来头很大。
0: 哎，所以对于这部电视剧呢，其实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
1: 哎，真是啊。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哈，古装剧叫做《恰逢春》，昨天在横店开机了啊。
0: 我们来说一下这部戏呢，是由芒果 TV 出品的古装权谋剧《恰逢春》在横店秦王宫正式开机。导演王威携领衔主演邓恩熙以及董思成及全阵容主创亮相，现场氛围热烈，备受市场关注。
1: 哎，这个剧改编自这个叫《狱警烹香》热门小说，叫《庶女生存手册》，原名是《庶女生存手册之哎这个多少多少》，然后共40集啊，拍摄周期是120天3月，预计登陆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联合播出。这肯定是一有剧上新就先让这俩卫视、啊。
0: 是的啊，芒果 TV 呢，它一般就每年都会重点的打造很多的古装项目啊。那么这一次其实主演搭配呢，让人觉得很新鲜亮眼。
1: 哎、
0: 比如说这个邓恩熙还有董思成、都是属于就是新兴演员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对于他们的知名度呢会有一些不太了解，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对于这部戏的关注。这部戏呢是属于

0: 古装题材，而且里面有什么宅斗生存啊、朝堂权谋等深度融合，当然也少不了少年儿女的家国情怀。所以说就是一部戏当中它集合了很多的元素，属于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古装剧受众审美需求。
1: 哎，怪不得上热搜，大伙热议程度比较高，所以大伙也可以期待一下，刚刚开机，反正这是往后的消息也会纷至沓来的。
0: 没错，据了解说这两位主演的古装造型啊、是非常的亮眼。
1: 嘿，可以上网搜搜的美照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

0: 农村，
1: 新农民，
0: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全天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空气污染指数是36，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6度。
0: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挺热的？其实就是挺晒的哈。
1: 对，我觉得热还谈不上，可能就是有一点晒吧。
0: 哎，
1: 但是我因为为什么没有那么热，就是因为今天风力还比较大，
0: 是
1: 有风就起码觉得哎还挺凉快。
0: 对，不过今天紫外线真的是超强啊。
1: 对，今天这个空气质量还是很高啊。
0: 对，空气质量高，然后大家就是看外面这个天儿不错啊，因为风大嘛，所以这个云彩真的是太好看了，
1: 太好看了，对，
0: 蓝天白云，
1: 哎，我们又感受到了这种特别舒适的一个季节里的好天气哈。
0: 对，没错，今天看到很多的朋友就是都拍这个天空的照片哈，留纪念，就是很少有这样的，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又晴好的这种天气，白云蓝天，就是非常的美。我就在想，现在如果要去大海边上，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好？
1: 哎呀，还真的是哈。你看又到了周末了嘛，你马上还有今天周四哈，马上要到周末，然后周末的天气呢，目前显示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让你这么一说，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心动啊，不行，这个周末就去海边吧。
0: 对啊，就是去海边乐园或者坐坐小火车。
1: 对啊，去东家那边玩玩哈。
0: 对对对，感受还都挺不错的。另外，如果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天气可能风力大的时候，或者太晒的时候不愿意在外边，那还可以去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去避避风，然后还可以看到，就是坐在他那个咖啡桌前面可以看到海，
1: 哎，那个环境还好，
0: 是，
1: 玩的这个项目还多，然后沉浸感的体验展也非常多哈。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哎，咱们滨海新区，哎，可以玩的，可以这个休闲的娱乐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0: 是，
1: 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景区景点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好的，我们关注完天气呢，先来听歌吧，稍后跟大家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啊，我们出发吧，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了啊。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乌兰巴托至天津有一个航班啊，现在也是正式开通了，这个航班也是首次开通哈。从5月19号吧，就是由蒙古国，然后这个匈奴航班直飞的这个乌兰巴托至天津的航班，顺利的降落天津滨海机场。这个航班呢是今年以来引进的首个蒙古国方向啊，这个国际航班，也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行了。
1: 是的，匈奴航空直飞的这个乌兰巴托到天津的航班呢，初期会按照每周二、周六执行，然后呢，去这个就是去程的航班，11:30是由蒙古国乌兰巴托起飞，然后呢14点就到我们天津，返程的话呢是15点从我们天津开始起飞，17:40抵达蒙古国

0: 的乌兰巴托，那使用的机型呢是 E190 机型。
1: 未来哈，这个天津滨海机场也是将继续加强和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一个合作，进一步的加密面向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的航线网络布局，提升我们国际航空通达的能力，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对话啊，对外开放。
0: 是提到这么多的乌兰巴托了，相信很多的朋友就是好奇嘛，那边的旅游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对啊，
0: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介绍。乌兰巴托呢，它是草原之都的别名，也是蒙古国的首都。那乌兰巴托它是建立在了蒙古草原之上的，坐落在图拉河畔，兼具了草原和城市风情的这种魅力之城。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感受游牧民族的安逸生活，也可以在博物馆里呢体验深厚的文化。
1: 乌兰巴托呢，其实它的旅游也是分这个季节性的，对吧？像六月到九月啊，就是这个蒙古国旅游的一个好时节。
0: 是的，
1: 所以说下个月开始吧，整个这个夏天啊，包括初秋，六月的时候呢，草原就开始绿意盎然，气候宜人了。在夏天七到八月呢，大家可以去邂逅一下蒙古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那达慕大会。九月的时候呢，摄影爱好者也可以奔赴色彩层次丰富的金色草场，然后记录一下这个如诗如画的一个景色。我们有时候会听非常好听的歌啊，
0: 是，
1: 就是关于这种草原的歌，就是对大草原就有很多的向往哈。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听到那个什么乌兰巴托的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首歌？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就想那首歌哈。然后对，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包括这个乌兰巴托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一些必须要打卡的一些景点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是是是，你比如说这个，苏赫巴托广场啊，它叫成吉思汗的广场，是在这个乌兰巴托的市中心啊，也是广场中央呢矗立着苏赫巴托尔的骑马的雕像。
1: 没错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有重大的那种节日的时候呢，会举行像这个阅兵啊、歌舞表演啊等等这种仪式，是一个感受蒙古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核心地标啊。
0: 另外呢，还有这个甘丹寺啊，它位置是在这个乌兰巴托城市的西北角，距市中心呢大概4.2公里，也是非常近的啊。蒙古国最大的这个藏传佛教寺院啊，院里也是供奉高达26.5米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铜像。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门票的，大概就是20000蒙古国格里克，就是它当地的这个票值。
1: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博克多汉宫哈，汉东宫啊，这个名字都比较这个长，然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跟大家分享嘛，可能就觉得有一点生疏啊，我们也慢慢跟大家来说。它这个东宫呢是在这个城南的一个位置啊，距这个甘丹寺呢是差不多4.5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呢，它的亮点就是曾经呢是蒙古末代君主博克多汉的这个东宫，它的建筑呢是融合了这种汉式啊还有俄式的风格。内部呢也陈列着这个皇家的家具啊，还有这个服饰啊、文物啊，包括各国元首赠送的一些礼品，来展现这种蒙古国的历史变迁吧。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叫翟山纪念碑，它是在城市南郊的这个翟山山顶，就是可以俯瞰到乌兰巴托整个的景色。那这个地方它是为纪念了二战中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击败日本关东军而建的。纪念碑主体呢是圆形的露天的壁画，描绘而且呢就是描绘出这种并肩作战的场景吧，也是欣赏城市风光还有日落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啊，分享一下蒙古国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对吧？蒙古国家博物馆啊，蒙古国家博物馆呢是在市中心的附 附近了啊，距这个苏赫巴托广场呢是大约4公里左右。它的馆藏呢有60000件历史文化和民族学的藏品啊，涵盖了匈奴、蒙古帝国到近现代的一些历史文物。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展览去解读一下蒙古国的文化，还有萨马教等这个主题哈，去了解一下蒙古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0: 岛。
1: 嗯
0: 嗯，这是它的国家博物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这个兴仁寺啊。兴仁寺呢，也是在这个苏赫巴托广场附近了，是被高楼这个包裹的，嗯，这样的一个寺院吧。它是建于1904年，是典型的清末蒙古佛的这个佛教的这种建筑风格啊。这个寺内呢是保存了大量17到20世纪的佛教文物啊，唐卡呀，还有这种精美的木雕壁画。另外呢，部分壁画描绘的是地狱的场景，风格很独特。
1: 嗯，是的，可能是在其他的这个寺庙里边看不到的啊。
0: 对，
1: 因为你就是蒙古国这个地方也有当地的特色嘛，就到一个地方肯定是要了解当地的文化。
0: 嗯，
1: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一些自然的景观，就是在蒙古国大家也是不容错过的地方。有一个地儿叫特日勒吉国家公园，它距离乌兰巴托这个城市大概是有69公里，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这个地方它是以草原、森林、岩石地貌为主的，可以体验骑马呀、住蒙古包啊、喝马奶茶，感受一下蒙古这种游牧的生活，也非常的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
0: 嗯，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蒙古国啊，这一些景点真的是涵盖了这个乌兰巴托的像历史啊、文化呀、宗教还有自然景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玩一玩啊。毕竟咱们天津嘛，可以直飞乌兰巴托了，时间方面大家也好选择，对吧？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来听歌吧，稍后继续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分享了一条航线开通的消息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身边的旅游。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江，天津东江海边音乐会又来了。
1: 是在5月30号的晚上啊，就是说来就来。
0: 是的，
1: 后天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票，想要去观看的朋友，那备受大家喜爱的这个东江海边音乐会呢，在5月30号晚上再度亮相我们的东江青海景区。今年已经是东江这个海边音乐会连续举办的第3年了啊。也是一场以海为幕、以月为媒的夏天相约，即将如约而至的这样的一个海边音乐会。
0: 刚才你在说日期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查天气啊，就会发现，礼拜六真的是一个礼拜五嘛，就是
1: 周六，5月30号是周六，
0: 礼拜五是5月29号，然后礼拜六是5月30号，5月30号真的是一个大晴天，并且这个气温真的很适合去海边哈，
1: 没错，
0: 礼拜六那一天呢，最高气温是31度啊，所以说大家要是在晚上的时候去东江啊，这个喝点小啤酒啊，吃点烤串，然后去听听演唱会啊，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他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5月30号的17点开始啊，然后是在东江青海景区的沙运广场。
1: 不知道这个需不需要门票什么的哈？
0: 这个还真是没。
1: 对，
0: 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演唱会啊。
1: 是的。
0: 本届这个音乐会呢，就是说在延续了往届经典特色的一个基础上吧，也是进一步丰富了演出的内容，优化了现场的一个体验，另外也兼顾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这种审美的需求。那现场呢，还会设置很多互动的环节，能够让观众啊在欣赏演出的同时深度参与其中，留下专属的海岸音乐记忆。
1: 是的，那这次的这个音乐会啊，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张宏宇团队还有音乐人贺文新领衔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啊，还有时光路远团队包括畅想滨海团队也会在青海景区集结，开启夏天的这种嗨唱的时刻。
0: 没错啊，都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一些歌手啊，还有这个乐团。所以说呢，然后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互动的环节啊，它的互动有一个抽奖环节，只要大家关注直播，然后呢提示参与抽奖，东江景区的周边，都是等你来赢吧，就有一些好的一些东西来派送，比如说像比奇堡的青旅、罗森便利店的限量派送等等啊。活动期间会分时段，然后做游戏派发这种惊喜的小礼品。
1: 是。

0: 从这个3年前哈，大概2024年是第一次这个首次启幕，那到现在已经是马上就是3年啊，第三次了。那东江边检的这个海边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也是有它独特的这种海景加音乐的模式，也是圈粉无数哈。先后也是在青海公园啊、海丰市集，演了多场这种精彩演出，从经典的民谣到流行的金曲，然后从青春翻唱到原创的演绎，就是这种多元的曲风，加上海浪的交织，也是成为东江夏天非常有氛围感的这种文化的符号了。
1: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演唱会还真是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的这种喜欢，然后大家也是口口相传，所以说这个演唱会得以啊，每一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能够举办下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个海边真的是在海风的这种轻抚中吧，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音乐的魅力，这个是特别好的，可以实现这种比如说看海呀，然后听音乐呀，然后还有休闲，这种多重的体验在东江都可以实现哈。
0: 对，然后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张宏宇的这个微信啊，就我有他的微信，
1: 这个好。
0: 对，然后呢，他也是转发了一条这个东江的微信啊，然后上面也是就是介绍的他们的这个演唱会，然后也是和我们介绍的差不多，但是呢，就是他发的这一条里边就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乐队演唱的曾经的歌曲，我记得就之前看他朋友圈刷朋友圈的时候，他经常会参与一些我们滨海新区这边的公益的演出
1: 啊，
0: 包括比如说这个泰达帽附近的那个演出，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离我们很近的茱莉亚音乐学院附近，就是那种公益的演出，夏天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1: 张宏宇应该是咱们本地的音乐人，对吧？
0: 对，本地的音乐人
1: 啊，好像是塘沽的，
0: 对，
1: 是吧？因为之前在节目中好像还推过他的新歌，
0: 是
1: 他唱的歌真的很好听，
0: 对，挺好听的，也是我们这个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优秀的学子啊，
1: 你看非常专业的一位歌手，
0: 对，之前就是他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嘛，然后也喜欢周杰伦本人，然后就是我知道的消息是他之前就是因为很喜欢他，所以就做了他家的，就叫什么杰伦奶茶
1: 啊，
0: 就做了他家的奶茶，之前我还买过，还挺好喝的。
1: 真的是喜欢一位歌手，然后呢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歌手，
0: 对，
1: 他的歌还真是，你这一说我就突然想到
0: 了，是吧？也想到了哈，
1: 之前因为是推过他的歌，然后对他有一些了解，所以这次在海滨音乐会中啊，大家如果想听听他本人啊唱歌是什么样的味道啊，会唱什么样的歌，可以去参与参与，然后欣赏一下，
0: 是，因为他之前经常参与的是公益的演唱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就不会有这个演唱会票的门票钱，应该就是大家进景区就可以听到他的歌，
1: 当然不花票钱啊，
0: 景区的票可能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你买一个这个景区票，然后进去就能参加这个音乐会，其实也是蛮超值的了，
0: 是的，感受一下哈，
1: 就是啊，而且是我们本地的这很多这个歌手，大家多支持嘛，就互相玩的可能就更好了，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
0: 对
1: 吧？
0: 没错。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8月8日，天气晴。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刚刚我们也是休息一会儿啊，来听了两首很好听的歌曲，那忽然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我们出发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了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唐山的避暑旅游的一些好的景区景点。
1: 是的，
0: 因为我想着这个天气嘛越来越热，大家可能就想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去一些避暑的地方，然后去玩玩水啊之类的。
1: 对，这要就是咱俩真的是想一
0: 想到一块了。
1: 对，就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家里有初二的娃，马上升初三了，然后觉得这个寒暑假不能走太远，对吧？你就不能让孩子这个心太飞，但是呢又不能不出去玩，你得释放一下压力嘛。
0: 对，
1: 去哪儿呢？就自驾去我们天津周边，对吧？
0: 对，
1: 然后可能大家会想到这个唐山就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0: 周末哪里去嘛，一定要去一下这个唐山啊。
1: 对，
0: 唐山大家可能就之前去河头老街啊，什么唐山宴啊，然后唐山这个市区啊，很少有朋友可能会关注它这个一些避暑的这种山水水游。我这个通过总结这一看哈，这个其实唐山的避暑的地方还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感觉应该玩起来也都挺好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整理了这样的一份攻略啊，包括了这个官方推荐的一些线路，还有一些自驾的玩法，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实用的避坑小贴士吧，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心仪的行程哈。
1: 没错，首先说啊，这个避暑啊就是要有山水水啊。那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先来分享能有水玩的地方。比如说潘家口水库，这个地方就是避暑加历史双重享受的地方，水下长城举世罕见，乘船探秘的一个地方。大家大概开车就是需要三个多小时吧。这个地儿呢就是还是要记得带一点防晒啊。可以吃地道的当地的这个铁锅炖鱼，为啥呢？它离水库近啊，水库旁边必须要吃鱼呀。
0: 对，一提水库两个字就必须要和这个炖鱼
1: 对
0: 联系到一起哈。
1: 而且是那种大锅铁锅是最好的。
0: 哎呀呀，太好吃了。
1: 是吧，你也有这种感觉。我
0: 是
1: 没有在潘家口这水库吃过，但是我去济州那边济州水库旁边的那个炖鱼，哎呀太好吃了，大锅炖鱼。
0: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就是龙井关长城漂流，这个是一种刺激冰水。

0: 的体验吧。这个地方呢是被誉为了水上过车过山车啊，所以说它的夏天体验感是拉满的。
1: 嗯，是。另外大黑厅水库啊，景美，而且主要是免费呀、啊。风光呢就像塞北小江南，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露个营啊，钓个鱼，开车呢两个多小时啊，就是旺季的时候呢，你需要提前订定周边的这个木屋，晚上可以住在这个木屋里啊。
0: 嗯，没错。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上官水库啊，这儿呢是可以泛舟吸氧的，哎，所以说它的环境是没得说啊，水色碧绿啊，非常适合泛舟享受宁静。开车的话呢，我觉得它这个时间啊，我们不能给大家就是说这个时间，它这应该比如说从唐山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左右能到。如果说从咱们这边出发，可能稍微远一些哈，大家导航一下。去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乱扔垃圾啊，毕竟是一个这种大自然环境嘛。
1: 对，然后就是深峪口景区这个地儿就是天然的景巴了啊，氧吧。森林比较茂密，然后呢有溪流潺潺的，非常的凉快的一个地方。
0: 嗯，还有就是山园生态庄园，庄园里呢可以采摘、走吊桥、体验高山滑水，适合全家出动。它的这个开放时间也比较友好，就全天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17点半，推荐就是6到10月都可以去玩。
1: 哎，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推荐隆重推出的归巢部落，这个地方就是体验丽江风情的一个特色的树屋住宿。不知道大家没有就是从图片视频上看过啊，树屋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比较适合带着孩子体验一下啊，非常的浪漫，然后呢非常的新奇。
0: 是，
1: 那这个地方呢最佳的旅游时间就是6到10月份了。哎，从现在刚刚好
0: 是
1: 一直到就是过了暑期这几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大家可以安排一个2天的行程是最佳的。
0: 嗯，没错啊，刚才说的是山山水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碧海银滩吧。碧海银滩里边呢，首先跟大家来推荐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这点呢是一个一站式的海岛度假区了啊，包含了什么月岛啊、菩提岛啊，还有祥云岛等等吧。岛上蚊子多啊，提醒大家备好防蚊用品。
1: 哎，
0: 但是玩的会很好，
1: 是有水的地方都有蚊子啊，就是出去玩必须要带好就是夏天的这个防晒防蚊的东西啊。
0: 是，
1: 另外还有金银滩国家森林公园，非常辽阔的海边的浴场，有金沙滩，也是在唐山来说很大的这个海水浴场了。水域呢平缓安全，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全家人一起玩水。
0: 说到玩水，我觉得水上乐园真的是不能不推荐啊。有两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吉祥湾水世界。这块呢就是它是兼具室内外乐园的啊，室内是恒温设计，室外呢有这种设施比较齐全的一些游乐设施，包括这种造浪池啊、滑梯啊、儿童水寨等等的。
1: 这么一说，这个多玛乐园也是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啊。是鱼文化加黑科技，有50多项的自主研发的这种游乐的项目啊，体验一下高科技捕鱼，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体验鱼文化。然后园区也有这种水上的别墅可以住宿，这个多玛乐园啊，还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地儿。
0: 没错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唐山的这个诗意田园吧，就是唐山一些好玩的这种田园之旅啊。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曹妃甸的赶海奇趣之旅了。它这个线路包含了这个鱼蟹稻香园啊、香梨滩度假区，还有桃浦水镇、河豚小镇，还有多玛乐园这样的一个奇趣之旅。我觉得这个线路就最次也得是2到3天了。
1: 对，
0: 你要做这样一个安排才行。
1: 另外就是迁安水城文化休闲之旅啊，线路呢就含秀年非遗文化园，包括稻花香里度假村，还有杨家坡民俗文化园，也是比较丰富的这种休闲之旅的地方。
0: 还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新纳姆，新纳姆呢是集生态农业、观光采摘还有民宿餐饮于一体的啊，很适合体验采摘。还有一个是山里各庄，这个地方是位于 宗化啊，也是可以提供特色稻香民族体验的。
1: 嗯，另外呢，就是南湖公园啊，南湖公园呢是在市区免费开放的一个城市的中央生态公园。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就跟我们这边水上公园有一些像啊，类似那种感觉啊。
0: 嗯，南湖公园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的，并且说

0: 你的行程，这是一日游。
1: 另外还有两日游啊，就是第一天呢，从市区出发，体验一下龙景观的激情漂流，然后呢，入住到这个龟巢部落树屋，感受晚上。第二天呢，探访一下水下长城潘家口水库，再去大黑厅水库免费露营野餐，看夕阳。
0: 还有一个线路就是悠闲的三日游了啊，它这种的安排呢，就是海岛的一个慢生活。第一天直达三贝明珠码头乘船入住月岛水上木屋，第二天上午在月岛赶海，下午呢乘船去菩提岛，第三天在祥云岛金沙海滩玩水。
1: 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哈，
0: 都很适合夏天。
1: 对对对，就看大家去几天哈，周五晚上去，然后六日玩两天也挺好的。
0: 对，
1: 我们说一下这个小贴士哈，就是这些地方建议大家自驾前往就比较方便一些嘛，路程也不是特别远。然后就是带好这个防蚊虫、防晒、遮阳的、防晒伤的东西。出发前确认好你去的这个景区是不是营业状态啊，以防跑空。
0: 夏天的时候嘛，就是多去山山水水的地方走一走，然后多玩玩水啊。
1: 没错，
0: 你压抑的心情一定会得到这个释放的。
1: 是
0: 的。那说到玩水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通过音频吧，来分享一下唐山多马乐园的一个测评攻略。
2: 这期我们就全方面帮大家体验测评一下晚上直接住在这里的水上别墅，
3: 给大家看一下住宿环境啊。这个是主卧，还有一个榻榻米的房间，
4: 最主要是这个客厅和这个大落地窗太棒了，真的很有度假的感觉。
2: 哇，好漂亮啊。
4: 什么，这儿有免费的鱼竿，钓鱼佬狂喜啊。
2: 不咬钩啊。
3: 好好好，今天你不让我钓上是吧，明天你等着。
4: 早呀，大家，这边项目都是9点营业，早饭咱们可以在园区里的多马餐厅吃点，16块钱要了这些，
2: 早饭又吃上朝鲜面了。
5: 先来玩个这个吧，小溪桌椅。
4: 这边下水的项目都给准备了雨鞋。
5: 哇，好神奇！哎，别跑，别跑，别跑！看，挖到了好多只。啊，看，这是我抓的第一只小鱼。哦，又一只。这个项目真的好适合小朋友啊，而且难度不高，可以抓到好多鱼，收获感超级满足。这跟挖掘机一样，天哪，这要是我外甥能在这儿看2小时，哇，太有意思了。
6: 屏幕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鱼，
5: 快来鱼呀。哇，来鱼了，哇，少爷少爷你看，哇，一下子抓到了3只，大丰收，大家都年年有余。来做小鱼足疗啦。哇，天哪，一只小鱼在吃我的脚，天哪，好痒啊。你放下来，他俩对比一下行吗？我们来做漂流啦。哎，要下手。
4: 哎，怎么反了？
5: 鱼来运转，只要顺时针转。哇，好重，好重，有鱼吗？哇哇
4: 哇！
5: 这么多鱼！
4: 又爆仓了！
5: 我的天哪！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哇！
4: 这鱼这么好抓的吗？我怎么钓不上来？
5: 太爽了，一下子能抓这么多鱼，谁还钓鱼啊？
4: 看，来来来，看好啊！
5: 哇！天哪，天哪，天哪！
4: 暴富了，暴富了！
5: 来钓肉球蟹啦！
4: 哎！
5: 哦！
4: 哇，
5: 小螃蟹！
4: 哎，又上一个，收获满满，小肉球蟹。
5: 看我捞了巨神了，这不是梭子蟹吗？中午也是来多马餐厅，简单吃点，要了这些，一共44。
4: 哎呀，舒服啊！吃完饭歇一会儿。中间这是个浴场，可以下水也可以玩沙子。
2: 来玩个大人玩的项目啊，天罗地网，你看全是鱼。
4: 哇，大丰收了。
2: 下午1点半可以来瓮中捉鱼这儿参加捕鱼大赛。
7: 这是比赛规则。
4: 真是下去抓鱼了，还有鱼库呢，
7: 头回翻鱼库。全队必胜。

0: 三条。
1: 你相对应的比赛当中不要放错。
0: 右转两条，
1: 家长加加油好不好？绿队加油！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比赛的最后一个，
0: 大家看一下。哎，小妹儿，哎呦，这条超大的，这条超大的，太爽了！哎，好，又跑一条。
2: 姐，走！哎呦我去！被拍下来了，充充饥饿的一面。
3: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项目怎么玩。
2: 你看这个有鱼饼干，就是要把它握住，然后伸到水下。
0: 握！
3: 吃鸡不疼，那个鱼的嘴唇特别软，一直在亲你的手。
2: 是吗？那我试试啊！我害怕。
3: 伸下去别动，伸下去别动。
2: 我害怕。
3: 就挺来一下啊，把这个手伸下去。快看那个绳子在动，应该是上鱼了。摇起来看看啊！哎呀！哇！哎，暴富了，暴富了！
2: 这种捕鱼办法呢，叫做搬增捕鱼。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捕鱼的。至亲游鱼这个项目有八种汲水装置，是利用鱼儿逆流而上的习性抓鱼。哇，小鱼真的来了！
3: 绳一关，哎！
2: 哇，我来捞鱼啦！小鱼别跑！哇，这个鱼好活泼啊！不是，这还有游艇，这搁外面不得100多一次？这也是门票包含免费的吗？免费坐真爽！

0: 一下这里的捕鱼嘉年华，这里抓到的鱼也可以带走。爽，又收获一条大鲤鱼。它这里面是有鲷鱼的，你抓到那个鲷鱼会多送你几个捕鱼袋，你就可以多带走几条。还有一条中午的，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OK， 就总结一下，一天玩下来感觉确实很不错。这里项目很多，互动性很强。买完门票进来以后，这里50多个项目都是免费的，没有隐藏消费。
2: 感觉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在这里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1: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
3: 刚刚啊，给大家介绍的是唐山多马乐园的一个测评啊，主播两个人其实玩的还是很好的，这要看大家去到那块之后啊怎么玩儿。总之，其实多马乐园这几年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记得在多马乐园，孩子很小的时候嘛，我们带孩子去，那个地方是超大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各种游乐设施，然后你各种玩。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起码是这个七八年前吧，它整个是刚开始，就是
4: 开发没那么。全面
3: 对，没做的像现在这么好。但是现在我刚才就是通过这个，我是看视频，然后给大家转音频嘛。就我看视频，他玩的是真的很好，里边有各种的这种互动式的体验。然后票价其实也不太贵，所以说夏天嘛，就是如果说您要带孩子去玩，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4: 对，我还挺喜欢他们那个园内有一个水上别墅啊，可以住宿，还可以体验一下啊。
3: 他住宿对，那个刚才我还没有说，他住宿就是主播两个人也是体验了一下那个木屋，然后里面很大，然后设施很齐全，很干净。如果大家想体验也是可以的。
4: 对，我就在说啊，就长期住可能是达不到，但是偶尔体验一两晚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3: 对对对，不可能谁天天就是没事上这个木屋上去住啊，
4: 是
3: 就是体验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4: 没错。好，我觉得说完唐山，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这个河北其他的地儿，是吧？
3: 哎，
4: 和我们这个同事俊明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冀西北。
3: 冀西北啊，有一个这个魏县加唐县啊，这个端午的一个三日自驾游。成人票价呢，我们说一下价格，每人是998元，儿童每人是268元。是

0: 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啊，这个俊明带着大家一块儿自驾去玩儿。
1: 哎，
0: 去的地方其实很多啊，这3天的时间，你看像这个魏县茶山啊、暖泉古镇，还有空中草原、龙门水库，包括唐窑古镇。
1: 嗯，哎，这个几个地儿地点选的真不错哈，
0: 真的是
1: 特别的经典，
0: 是
1: 有山有水，还有古镇，嗯，就是还有草原、
0: 草原水库，
1: 对对对，嗯，非常的丰富了这个景区景点。
0: 对，
1: 大家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30-7204-7896进行咨询和报名。
0: 没错啊，我们这次玩呢，依旧是有听众这个听友专享的，比如说像这个纯玩无忧，然后有一些贴心的服务，并且呢，您可以放心出行，因为有专业领航，并且这个住宿条件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端午节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其中。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

0: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
2: 收到了，报告。
1: 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3: 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等。
0: 普法取消，7月1号起施行超龄劳动者迎来权益保障新规。
1: 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妻子的死亡真相。
2: 法治资讯，

0: 好，来关注法治资讯。为进一步强化安全法治宣传教育，近日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级主题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执法人员法治履职能力，增强生产经营者广大群众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治意识，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此次活动结合防灾减灾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重点，组织全体执法人员开展专题学法活动，通过案例剖析、法条解读等形式，聚焦农业投入品监管、农产品生产记录留存等关键环节，精准吃透法律条款，把握监管要点，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依法监管、规范执法、应急处置的专业能力。
1: 此外，执法队员深入田间地头、农产品生产基地等一线场所，通过摆放专题展板、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农资经营者、种植养殖农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知识、农资真假辨别方法等内容，同时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轻微问题现场指导整改，实现了边普法边排查边整改。下一步，滨海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将法治宣传融入日常执法监管全过程，以法治力量守护农业生产安全，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0: 近日，天津邮局海关在对一个申报为装饰品的进境邮件实施现场查验时，发现该邮件机构机检图像异常，经开箱查验，发现包裹内五件项链、胸针等饰品呈现乳白色，带有明显纹路，疑似象牙制品。后经天津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测中心鉴定，确定该上述物品中的四件为现生牙、象牙制品，毛重共计50克。
1: 海关提醒，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列明表户的保护名录。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规定，除了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且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手续之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在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进行了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

0: 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73.4%，其他项目有序推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在会上表示，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抓住执法司法的突出问题，强化深层次实质性监督，提高法律监督的精准性、力度和深度，增强监督实效。
2: 聚焦
0: 好的，普法聚焦。接下来我们一起聊一聊7月1号起开始施行超龄劳动者迎来权益保障新规。老有所为，权有所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近日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1: 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啊，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呢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法、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不在暂行规定适用范围。
0: 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暂行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林佳说，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劳务关系，脱离劳动法律保障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
1: 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了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在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0: 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认为，这些规定既有助于保护超龄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社会风险，也避免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文静表示说，根据暂行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能够胜任的岗位不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同时允许考虑超龄劳动者身心健康，不在可能危及超龄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岗位上招用超龄劳动者。用人单位也应当及时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落实各项权益的保障义务。
0: 不少人关心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应当如何缴纳呢？暂行规定明确，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负责人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系统，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此外，暂行规定还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明确将超龄劳动者因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纳入劳动者调解解除仲裁程序和劳动

0: 监察范围。林佳认为，暂行规定促进实现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为、老有所得、权有所护，也有利于统一行政执法、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法院的裁判标准，并且为其他特殊的劳动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法律解决方案。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3: 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3: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5: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6: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7: 好的，法治在线，我们继续把目光回到普法聚焦。近年来，一些打着产地直采、工厂直发、超市促销等宣传标语的电商直播间，凭借来自现场的真实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但是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一些直播间里，果园丰收、工厂繁忙、工人作业等场景看似真实，实则是通过绿幕抠图、AI 合成等技术伪造下单。此类行为隐蔽性强，复制成本低，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扰乱直播电商行业公平竞争秩序。
0: 深夜，在微信视频号上，一个名为罐头源头工厂批发的直播间内，主播呢坐在摆满罐头的传送带旁边，卖力的吆喝。他说家
7: 人，主播身体边缘泛着绿光，水果边界模糊，明显为抠图痕迹。当有买家询问新鲜程度的时候，主播对答如流。可当有人问能不能看看地里现在采摘的情况，主播却一直回避。记者随后翻看了该店铺的评价，100多条评论中不乏差评。不少购买者表示，草莓收到很多的都烂了，不像是现摘的。发货地和直播间说的完全不一样。记者在多家直流电商短视频平台浏览时发现，直播背景造假问题并不鲜见。这类直播间背景都是高度仿真的虚拟场景，涉及农产品、食品、日用杂货、美妆、服饰等多个消费品类。
0: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呢，在业内被称为是绿幕直播。看似真实的背景，只需要借助一部手机、一张绿幕、几盏补光灯，再配上直播软件里的抠图功能，就可以实现了，让观众看直播时是身临其境。不少主播所谓在蔬菜大棚、生产车间、大型仓库里的直播，其实呢，都是在居民楼、小型工作室临时搭建的场景。
7: 为何一些直播间热衷于使用这种营销方式呢？电商从业者王大龙告诉记者，直播场景越贴近生产一线，越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信任感。尤其是食品、日用品行业，在生产源头端直播，给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质量有保证，价格优惠。如果开展真实的产地直播、工厂直播，需要承担场地、人员、交通、运维等多项成本。尤其是工厂或农田等场景，涉及设置设备、布置、 直播场景搭建等，还要受天气、季节、生产周期等条件限制。而通过绿幕 AI 技术伪造场景，不仅投入低，还能实现多账号同时运营，全天候

0: 在线播出。
1: 打着源头职工、工厂价这些旗号带动消费者下单，即便存在一定的退货率，整体的收益依然是可观的。王大龙等从业者认为，对于部分没有稳定货源、缺乏产品优势的经营者来说，伪造直播场景是快速吸引流量、实现短期变现的捷径。投入低、门槛技术低，也促使很多直播电商从业人员选择这一方式。记者呢在淘宝搜索直播带货视频素材，看到仅3.7元就可以购买超过10000款视频的素材，其中呢就包括替换绿幕背景的动态视频，该商品呢已经超过了1000份。记者也购买了一份，发现视频当中不乏鞋子生产工厂的流水线、食品生产工厂流水线的清仓等等，还有大型商超促销的场景，这各种各样的素材可供使用者来挑选。
0: 有客服人员告诉记者，除了提供视频素材和使用教程，也可以提供直播间搭建服务，例如通过放置仓库货架、环形流水线等道具，搭建工人工厂车间的形式，从8平方米的小场景到近100平方米的大场景都可以实现。受访法律从业者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引他人误解。虚构源头厂家促销、果园现场直播等场景，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表示说，通过技术手段来伪造商品来源场景所带来的流量和销售优势，会直接挤压合规商家的市场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平的竞争格局。按照广告法相关规定，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商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近日联合发布2025直播电商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直播电商 MGV 超5万亿元，占零售总额近1/3，行业用户规模预计达到6.6亿。受访专家认为，随着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直播电商行业应该逐渐向政府监管、平台治理、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协同方式治理迈进。
1: 记者也注意到，相关法律法规已经逐渐的完善。2026年2月1号起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处置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编造、传播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信息，假冒他人进行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设置展示的账号名称、头像、简介和直播间的标题、封面、布景、道具等，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得含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欺骗误导消费者等内容的信息。
0: 专家建议，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内容审核与桥梁流程管理。平台可以建立虚拟场景、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注制度，使用绿幕合成画面、虚拟背景的直播间更要在显著位置上持续提示，同时运用技术手段加强直播画面监测，对过度使用绿幕抠图、合成视频素材等方式作为背景进行带货的直播间，对于加强识别预警，一旦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应该及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直播、清退处置等措施，挤压造假直播间生存空间。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等专家认为，行业层面也要加强自律引导，夯实诚信经营基础。行业协会可以加快完善经营规范，明确直播场景的真实、信息真实、货源真实基本要求，引导主播、商家、运营机构强化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生活中，很多人对借条与欠条的法律含义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在出具条据时误将借条写成欠条，或者将欠条写成借条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要求借款人或欠款人签订合同时，一定要写明是欠条还是借条，还要注明借款人、欠款人、借款时间、借款金额、金额大写、还款时间、签字、纳指纹、盖章等基本项目，以免发生债权不能实现的结果。
1: 如果有朋友真正需要借款、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愿意帮助他，在借款的时候需要注意：第一，一定要书写借条；第二，给付这个借款的方式尽量用转账，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或者是支付宝啊、微信啊，这样能够保留痕迹的这种形式，去把这个款项交付给他。另外，让他再给你出具借条，借条中，尽量详尽的要约束你们双方的权利义务，比如说，借款的金额，出借人是谁，借款人是谁，还款的期限，然后有没有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是什么，利息计算的起止日期是什么？如果这个到还款期限之后他没有偿还，违约责任是什么？如果不还，你的诉讼法院是哪里？另外有没有保证人？有没有财产的抵押？是什么样财产的抵押？你保证人承担的什么保证责任？等等，应该尽量的去详尽的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尽量准确的文字，没有争议的文字，表述这个过程。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0.1，滨海之声。
3: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2: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法治故事。
4: 法治在线正在直播当中。废品收轨站内女子恰逢意外，现场一片狼藉，隐藏着怎样的信号？接下来的法治故事将为您讲述妻子的死亡真相。
5: 这个男人叫王丽，20分钟前他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让王丽无法相信。
6: 他说：“你家出事了，老婆怎么喊不醒啊？他睡得看着有点不正常那种的。”我当时的想法就一个，就是哎，老婆是不是煤气中毒了？
5: 王丽是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外面清收废品，妻子方某则留在收购站内，负责日常交易往来。而打来电话的人正是去卖废品的人。
7: 在周边这个厂矿的一个两个工人去这个废品收购站去卖东西了，在门口叫了半天，没人反应，把门帘一拉开，发现这个被害人正仰面这个躺在这个血泊之中。
5: 两名目击者在屋内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时候，收购站里空无一人，于是他们立刻退到门外，第一时间通知王丽并报了警。
6: 我进了家，老婆就头朝北靠东侧的墙，头朝北在床上躺着，是仰面躺着，腿是蜷曲状的，这个手在这儿，这个手在这儿，就这么情况。当时我摸一下她的脸凉了，摸一摸鼻子，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5: 此刻王丽才意识到，妻子并不是他以为的煤气中毒，而是被人杀害了。
6: 他那脖子上流血嘛，鼻子有血，嘴上也有血，脖子上这个地方已经是两个窟窿，血肉模糊，
8: 脖子上那个创口是特别明显，已经形成一个洞了，就不是简单的我们平常见到的刀伤。
7: 伤口的话特别狠，而且那个

0: 除了脖子上的刀伤以外，身上还有将近30来处刀伤。
1: 究竟是什么人用这么凶残的手段将方某杀害的呢？鄂托克前妻公安局的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刻展开了技术勘验和周边的调查走访工作。
0: 现场勘查时候，家里边有一个女士包放在她那个床上，而且有翻动的痕迹，还有一个铁盒子，盒子也是放在地上。根据这个被害人丈夫一核对，这个果然这个家里边的现金已经洗钱而空，没有钱现金了，
2: 1万6000多块钱啊。他这包里边钱全部拿走完了。
0: 不猜的话比较符合这个作案的一个，因为从嫌疑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他是适合这个作案的目标。
1: 被害人包里的钱和夫妻二人藏在盒子里的钱都不翼而飞了。现场勘查的初步迹象显示，这可能是一起抢劫案，但是案件的一些细节又不得不让人怀疑。
3: 因为我们当时判断，如果是普通的抢劫的话，一般不会采用这么凶残的手段。当时第一反应可能判断是仇杀，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下才会形成这种状况。
0: 因为愤恨那种感觉，一般的话我们也遇到过原先这种类似这种命案这现场，一般的话刀口就1处2处，但是这个的话是有点反常，是刀伤有很多处，而且经过我们法医你初步判断的话，这个人失去生命体征之后，他还被捅过腹部还甚至臀部都有刀伤，就置于死地那种感觉。
1: 那么被害人会不会是死于仇杀或者情杀，凶手为了掩饰真相而伪造了一个抢劫的现场呢？
0: 我们为啥要考虑到这个是不是有人伪造过现场，因为他那个被害人这个身上有这个捆绑的这个绳子，但这个绳子也很特殊，他只不过是缺了一下，并未捆绑住被害人。
4: 丢失的手机、似绑非绑的绳子、30多处刀伤，其中有20多处是在被害人身亡后捅刺的。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警方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在案发的废品收购站内，常年住着3个人：被害人方某、他的丈夫王丽以及被害人的姐夫。警方在第一时间对王丽展开了例行调查。王丽说，事发当天他9点多就出门了，接到电话后才匆忙赶回家，可是当警方查看他的行车记录仪时，却没有找到王丽自述的那一段行车路线。王丽是在撒谎吗？他的妻子究竟是如何被害的呢？
1: 王丽和妻子方某结婚20多年，育有1儿1女。2018年，在亲戚的推荐下，王丽夫妻俩从外地来到鄂托克前旗，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
2: 夫妻店嘛，也没有什么合作嘛，就在这半个营业之后，就在这有货的话，我们在一起收。就平时做家务是什么，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分工，啊，就是跟日常过日子一样的嘛。我也不跑出去收，我身体不好嘛。有人来上门来交货的话，我就收一下。有时候人家拉着不方便呢，我可以去开车过去看一看，量大的话自己找个车再拉。
1: 虽然废品收购站的位置偏僻，但是周围有很多厂矿企业，所以王丽家的生意很不错。
0: 白天的话，他那个被害人丈夫和被害人他姐夫就出去就去厂矿去拉废品，然后这个女的就留守在这个废品站，就收购一些零散的一些货物。
1: 与王丽说，事发当天因为听说妻子遭遇不测，所以他的行车速度极快，可能导致行车记录仪卡顿，没有记录显示。在行车记录仪的数据恢复之前，警方暂时不能排除王丽的作案可能。与此同时，王丽过于沉稳的表达也让警方感到了一丝疑惑。
3: 她丈夫整个一个状态是

0: 特别的淡定，情绪也不激动，说话也比较有思理。
1: 甚至在面对血腥的案发现场时，王丽的情绪仍然没有丝毫波澜。
2: 她丈夫说，我这个屋子里边这个死者是她的妻子，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跟这个死者丈夫了解，这个他是什么时候出门，然后这个被害人平时有没有这个人际交往情况了解了一下，然后这个被害人能冷静地讲述到他的所有的这个经过。
1: 相濡以沫20多年的妻子意外离世，真的有人能做到超乎寻常的冷静自持吗？
2: 一般普通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是很着急的，别说这个他的妻子被害了，有可能他的妻子进抢救室他也有可能很慌张，但是他明显已经知道他的另一半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而且能冷静地给我们讲述这个所有的经过，所以说我们考虑过这个是不是他过高的心理素质，然后他把妻子杀害完以后给我们演了一出戏。
1: 那么王丽会是杀害妻子的真凶吗？就在此时，外围侦查的民警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有人能够证实王丽没有作案时间。
2: 他在那个时间段正好在10公里外的一个厂矿筹建的一个厂矿里边收废品，然后也找到了当时的这个他所雇的工人，然后根据这个5-6名工人的讲述，他那个被害人丈夫是没有作案时间的，他是一直跟工人在那儿装废品的。
1: 与此同时，王丽所驾驶车辆上的行车记录仪数据也被恢复，证实了他此前所述的真实性。
2: 然后我们排除掉了他的丈夫，他为什么有这么过高的这个心理素质，然后他就是讲述了一下，他是在人是虽然外地的，在咱们内蒙当了几年兵，然后我们在那之后才想到有可能是人家当时当兵的这个经历，这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能在这个面对这个各种事物上，他也能冷静的处置。
3: 他们怀疑我是他们的，但是我自己有点听众，是不是？我自己倒下的话，没有人配合他这个事情，我老婆的案可能更难查一点。但是我就压抑着心情，我特别特别的冷静，我就想着这个命案必报，我必须还我老婆一个公道，我一定要协助公安把这个凶手给抓到。
1: 废品收购站位于一处偏远的农牧区，门口有一片树林，西侧则是一片茫茫戈壁，没有任何监控视频可以调取，警方能够获得的有效线索少之又少。
0: 因为现场是那个砖地，就是咱平常用红砖铺成的砖地，在那个课题上面提取指纹，那提取足迹的话是特别难，它有一层那个浮土的覆盖，再加上它那个表面凹凸不平，我们鞋印然后踩到那个课题上以后，没办法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一个能反映它特征的。
4: 我们把这个现场进行了划区，一个区仔细勘察。
1: 案发之初，警方在现场提取的疑似嫌疑人的血迹等生物检材需要一段时间的化验才能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突破口就是现场遗留的可疑足迹。
0: 在他院内地面都是沙土，沙土的话因为报案人进出，还有包括医护人员，还有最早到达的那个啥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也是通过那个门口进的，现场周围的脚印比较存留的比较多，而且量也特别大，不容易分辨。
4: 现场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再想出去把这个案子破了，就是难度肯定是相当大。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民警在屋内东北角床边的衣架底座上有了重大发现。
0: 因为那个衣架的底座上面散落了几个覆盖物，把那个覆盖物拨开了，然后在那个底座上面才发现了有那么一块残缺的足迹。
4: 我们猜测呢，就是当时嫌疑人和这个被害人在搏斗的过程中，现场本来他的这个比较是个临时居住所嘛，他的东西比较放的比较杂乱，然后呢，这可能这个在这个争斗过程中就把这个家里面的衣服呀 还有他。

0: 这些皮箱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就可能从高处掉落下来，正好就把这个衣架的下面就给覆盖住了。我们是一点一点拿的过程中才发现半枚足迹。
1: 虽然这枚足迹只有半枚，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回字形的花纹。王丽和妻子都没有这种花纹的鞋子，
2: 就是一个外来人，第三人的足迹，而且那个位置就是特别隐私的一个位置。如果是正常的访客，他到不了那个位置，就不可能是到达那个位置的。
0: 既不是被害人的，也不是被害人家属的，也不是我们现场民警的，我们就极其怀疑，这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留下的。
1: 虽然找到了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足迹，但由于足迹的面积很小，警方并不能由此判断出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更多特征。
0: 因为它太小了，比较特殊花纹，你无法判断你说是什么男性了、女性了或者身高了，这些特征你没法判断。
1: 民警根据这枚足迹的花纹随即扩大了搜索范围，在废品收购站外开始有针对性的寻找。
0: 发现这个足迹以后，我们就已经派人在这个现场外面，就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找这个嫌疑了。但是呢，一直到了晚上的凌晨两三点，还没有找到这个嫌疑，这半枚嫌疑的，就是他比较完整的嫌疑了。
1: 经过地毯式的排查，最终警方在院外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枚完整的足迹，上面的花纹与衣架底座上遗留的足迹花纹几乎一致。
0: 这个现场的它的北边还有它的西边都是属于就是不长草黄滩戈壁这样，那现场的东南方向是一片小树林。我想这个嫌疑人是不是会先在这个小树林里面藏着观察现场。我想一想，我说我就去那边看吧。
2: 一米六七高的，供人行走的空间就比较低了，也就是有个可能一米一、一米二，我们就穿过来穿过去，然后才偶然发现他这个足迹，最终找到。
1: 民警经过比对确认，这枚足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并且这枚足迹十分清晰，可以看出鞋底尺寸在44码左右。
2: 通过我们外围发现的完整的足迹的话，就是男性，身高应该在1.78米到1.82米这么个区间，体重比较胖。
3: 这枚完整的脚印是从废品收购站外几百米的一片树林中发现的，从这片树林往外看，正好可以看到废品收购站的人员来往。王丽回忆，事发当天由于要拉回的废品比预想的多，她让姐夫回家换了一辆大车。姐夫回到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10:30左右，那时被害人方某在家里还好好的。王丽收到银行转账通知的时候是午饭时间，她随即拨打了妻子的电话想问一下原因，但电话无人接听。十几分钟后她又拨打了一次，结果妻子的电话就关机了。据此警方推断，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在上午10:30到中午12点之间。大白天作案，时机把控得如此精准，警方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早就埋伏在了案发现场的不远处，瞅准时机才下的手。
1: 树林里的脚印，监控中的身影，行凶者究竟是谁？妻子的死亡真相正在播出。身高在1.78米到1.82米之间，体重较重，警方分析这应该是一个身材壮硕的犯罪嫌疑人。很快在发现足迹的树林中，警方又找到了一串来回走动的足迹。
4: 现场勘查的话，明显他蹲下来抽烟的那么个痕迹，有烟灰但是没有烟头。
1: 从这个细节民警判断，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在

0: 小树林中观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抽烟的时候为了避免留下痕迹物证，把烟头都随身带走了。这么一个心思缜密的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在案发前就来到废品收购站踩过点。
1: 嫌疑人的话一般都是会踩点，尤其这种暴力犯罪他肯定要踩点。
0: 当民警把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告知与案件相关的几个当事人时，他们也想起来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体型的人来打听收废品的事儿。
2: 肥胖圆脸，体重我大概在200斤左右，年龄30岁左右，我是这么给他描述的，因为对他有印象。
1: 嫌疑人就去这个废品收购站找到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丈夫和被害人他姐夫，不同的时间找了这三个人，然后就讲述了一下他是矿上的一个职工，他那个负责这个工程这块，然后还有一些边角料替这个产矿要处理，金额有10来20万的，他能一次性能收得了吧。然后这几个人都给他说的是能收得了，而之后他嫌疑人又套了一下这个具体怎么交易，现金还是微信，这个三个人说现金也行，微信也行，然后这个嫌疑人就断定这个他们家应该是藏有大量的现金。
0: 既然犯罪嫌疑人自称是矿上的职工，通过这条线索，再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民警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他吗？
1: 他只不过是把这个集团的矿名给报了一下，他并没描述过他是第几个矿的。我们这儿是集团化矿，而且这个矿上的工人也有好多几万人，如果按照这个矿工这种找的话是很难找见。
0: 看来目前最有助于破案的线索仍然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足迹。这串足迹没有通往公路，而是指向了戈壁。此时已经是凌晨，茫茫戈壁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由于命案事关重大，时间紧迫，为了尽快破案，民警们连夜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足迹，一路走向了戈壁深处。
1: 最原始的一个方式了，因为当时的话，因为只有一个轮廓，你并不能代表谁的作案，只不过是一个轮廓，因为在这种体型的年轻人也好多，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逃跑的线路摸清完以后，才能用上科技手段，就一点点手电的，就地毯式搜索嘛，相当于把好多个人就一人负责个几米，就那么往前推。
3: 气温可能就已经零下10几度了吧。我们总共两组人嘛，轮流嘛，因为太冷了。当时出警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都不太多，两组轮流。
1: 我们的话当时为了破这个案子也感觉不到这个冷了，首先我们考虑的是就必须要把这个人命案逼迫，因为我们这儿几年也发生不了这么一起命案，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那阵儿的话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案子破了。
3: 我们这边戈壁滩风案一到了晚上都比较大，他如果遇到一些就是坡底的位置，风过的时候，到坡底的时候，它风会小，那个足迹存留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到了坡顶，靠高的位置，它风比较大，那个风沙沙子流动性比较强，可能2-3个小时这个足迹就看不到了。就追一段，可能遇到有鸣沙的地方，它这个足迹就断了，就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就散开，然后接着再找，在浅一点的地方，然后再找。
0: 民警沿着犯罪嫌疑人的足迹走了大约2公里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大家为之一振。
1: 突然有个同事说，哎，这儿有个10块钱，因为这个戈壁滩它不可能有人，而且这个案发现场是丢了现金，所以说这个

0: 可能好几处，四处五处埋藏那个物证的地点，我们就做了一下固定，
1: 一路都跟着，跟了差不多有六七公里吧，就发现就开始追，一下子都不敢耽搁。
2: 民警经过连夜的追踪，惊喜地发现犯罪嫌疑人最终从戈壁走向了公路，而这里的公路上已经有了监控探头。根据犯罪嫌疑人走到绿化带的位置，结合他的体貌特征，民警调取了周边大量的监控录像，经过图像比对，终于在案发第二天的早晨捕获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视频影像。
3: 他这个人打了个车，然后我们把这个连夜联系到这个出租车司机，然后询问这个出租车司机把这个人放在哪儿了，因为他拉着人也多嘛，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就给我们说了几个矿，说那个时间段我去过哪个矿，然后我们再去分别去这几个矿分别调这个监控，然后最终确定了一个矿。
2: 通过矿上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个与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很像的人在案发当天的早上出门去了，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还换了衣服，手里提着塑料袋。
3: 但是矿里边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最后我们才询问这个矿上这个负责人，他有没有外包队，说是有一个临时过来铺消防设施的那么个几个人。最后呢，我们去这个他的住处，果然在那儿躺着一个躺着睡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把那个人一叫起来一看，正好是跟我们找的那个嫌疑人体态轮廓都一致。
4: 你好好说，我配合你。
5: 来，当我刚才跟你说了，等我们开口的时候，你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告诉你，为啥这么快我们倒在你这儿？为啥不找别人？
4: 为啥？
6: 真不知道你。
5: 这个有多少钱？
4: 我也不知道。
6: 你手握了？那什么钱
5: 都有？你手握吗？
6: 应该是16000左右。
2: 经过100余名警力连续20个小时的日夜奋战，2021年11月16日上午9点左右，鄂托克前旗警方将犯罪嫌疑人严某抓获归案。民警从严某衣服里搜出了大量有零有整的现金，同时也找到了严某作案时所穿的那双运动鞋。
3: 找见完以后，正好看鞋印，正好是我们找的那个鞋印。
2: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严某承认了他抢劫杀人的涉案事实。
6: 房子里面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第一招我都咋下的手，就跟疯了一样。
3: 我们侦查一会把他在路上掩埋的这个衣服，还有被害人手机，还有作案的凶器，那些都有。一样都找出来了。
0: 他作案之前准备的刀、手套、尼龙绳，准备了一套衣服嘛。
7: 面对民警的讯问，严某承认了自己杀害了废品收购站老板娘方某。严某说，他其实呢并不认识被害人及其家人，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怨。他盯上这家废品收购站，只是因为看到他们的生意不错，而且呢常用现金结算，就萌生了抢钱的想法。那么如果只是图财，严某为什么要对方某痛下杀手呢？
2: 处心积虑，他为何痛下杀手？恶习不改，导致两个家庭生离死别，妻子的死亡真相正在播出。
5: 你带我们过来这个什么地方？
8: 废品收购站。
5: 还有呢？
8: 我的作案现场。
5: 那做什么了？你做什么事儿？
8: 杀人。
2: 据严某供述，案发前他曾经多次到被害人方某与其丈夫王丽经营的废品收购站，以卖废铁为名进行踩点。
3: 去踩点的时候也发现，白天的话只有他被害人一个人在废品收购站是留守这个收东西。
0: 现在咱们的社会 手里面有现金的人不多嘛，

0: 想了一圈以后，就把目标瞄准那个废品收购的人员。
1: 确定废品收购站是用现金交易后，案发当天上午8点多，严某从其住处出发，带上事先准备好的手套、尼龙绳和一把刀，埋伏在废品收购站外的小树林中。3个多小时后，确定收购站内只有被害人方某一人时，严某冲了进去，实施抢劫。
2: 刚开始时候，这个嫌疑人拿着刀架在这个被害人脖子上，就是问出了这个现金的这个藏现金的一个地方。去拿现金的时候，这个被害人想逃跑，嫌疑人就把这个事先准备的这个绳子拿出来，想捆绑住这个被害人。
0: 被害人反抗比较激烈嘛，这个绳子始终他就捆不上去，然后就他俩就在这个床上就形成了一个对峙嘛。
2: 被害人的话，那时候已经认出了这个嫌疑人，哦，你是前几天来的那个小后生，那你把钱拿走，姐姐不会报警。
3: 说老弟，你把钱拿走吧，我那个啥，我也不跑了，我也不报警了。在说的途中，他又跑，完了以后，刀子就在手上，那下就干。就把人给杀了。
4: 我老婆跟着我，守婆了，一直给我一块打拼，吃舍不得，穿舍不得，就为了供养孩子，把家庭过好。现在家庭稍微有的宽裕了，能过上好日子了，也没了，还是这种方式走的，我心里当时接受不了。
1: 严某，1993年出生，平日里零打碎敲的做着承包工程的活，日子过得并不算差。可是严某为什么放着平稳的生活不过，而是铤而走险，走上了抢劫杀人的不归路呢？
3: 那时候就因为我每天给工人把那个活安排完之后，我比别人就是多出来很多时间，完了以后就在那边玩手机发现了这个，所以就走上了网赌这条路。
1: 第一次沾染上网络赌博，2年的时间就让严某输掉了所有积蓄，还拖累家人替他还债。
3: 啊，那时候是整体全部就是输掉了70-80万，欠账的话就是我爸给我还了20多万，将近30万。
1: 父亲曾经苦口婆心劝严某回头是岸，严某确实戒赌了一阵子，但谁都没有想到他很快又重蹈覆辙。
3: 后面那个不是我找到的平台，是平台找到了我，完了后给了点好处，没忍住就又上去了。给我营造的一个什么氛围，就是只要你玩着他就能赚钱。在那1个多月，我大概就是来来回回流水乱七八糟的，我大概赢了。到后面就是控制你的输赢，到你输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想明白的时候，那会儿都已经迟了。
1: 严某用1个月的时间挣了8-9万块钱，然而紧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输掉了30多万，严某又背上了累累的债务。
3: 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我的信用卡，我那时候就是找的那个借口，包括把我媳妇儿手里边的那个信用卡，她那个借呗额度都让我用掉，包括银行 APP 里边小额贷款，就这么东奔我西凑。
1: 严某说他不止一次想过不再赌了，但不劳而获的诱惑太大了。
3: 当你想到的时候就迟了，当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已经自个儿进来了，就是自己感觉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心态。
1: 最终严某选择用更为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的损失找回来，他把目光锁定在了王丽夫妻俩经营的废品收购站。
3: 像疯了一样，我没疯，我能把人干死之后我还能干20多刀，我是对他有多大的仇恨还是

0: 有多大恨呀、啊？
1: 2022年6月21日，严某因采取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且入室抢劫致人死亡，犯罪性质恶劣，一审被法院判处死刑。
0: 在我出事之后，我父亲出事，就我进来了，为我这个事儿在外边奔波，出了车祸，你说咋算呀？因为我的这个事儿已经害了很多人了，包括受害者那边，包括我自个儿家里，都已经受到伤害了，你怎么补救？没法补救了。
2: 在得知儿子犯事后不久，严某的父亲就在一次开车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严某认为父亲的死和自己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出于赎罪心理，严某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后没有提起上诉。如果当初没有沉溺于赌博，严某不会走到抢劫杀人这一步。但是人生没有如果，每一个漠视他人生命、无视国家法律的人，都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3: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5: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
6: 在节目最后，主播方伟、吴佳，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下午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呢是27度，多云的天气，西北风5级，空气质量优良。到了今天晚上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8度，明天晴好天气，气温呢随之升高啊，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0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1和6。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

0: 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花费数千元退款遇阻，情感挽回服务究竟暗藏什么风险呢？
0: 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会刷到这个带货主播们啊，这个带货主播的假果园这回露馅了，最受伤的就是我们这些老铁们了。
1: 现在火爆全网的附属表情包，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0: 以上呢就是本期100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欢迎各位连续收听。首先跟各位来说一说情感挽回服务哈，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这样的一项服务。那么在短视频与社交平台上呢，寻求情感挽回服务的人啊不在少数。可是呢，一些求助人被所谓情感导师盯上了，落入了骗局或者是陷阱。那么这类情感挽回服务中究竟有哪些话术和套路呢？服务合同里又暗藏着什么风险呢？我们该如何辨别骗局呢？接下来跟各位详细的说一说。
1: 最近这个消费者赵先生啊就跟记者反映了，他说他就购买了某信息咨询公司线上的情感挽回服务。他说这两天呢，他购买之后啊，就是对方给他发了两条非常土的朋友圈的文案，还有几篇鸡汤的这个文字，然后直接就收了他2800块钱。他看完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很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了。他说这个咨询公司啊，先是打包票说绝对的，我能够挽回女友啊，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就和他签了一份合同，约定是帮挽回费用2800，为期是20天。赵先生说啊，这个机构一名顾问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就发来十几条信息和几个文件，而且回复消息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0: 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呢，有消费者呀花费了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购买情感咨询服务，但接受服务后呢，感到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之后呢，在退款的时候呢，又遇到了阻碍，疑似遭遇到了骗局。那么这类情感挽回服务中有哪些话术和套路呢？那么在服务合同里它又暗藏什么风险呢？该如何辨别这些骗局呢？
1: 还是说这个赵先生当时就跟记者说这个机构的顾问啊给他发了一些个内容，其中有两条啊是这样写的啊，又是一年520，心里依然爱，但是已经没有身份再说爱你了。
0: 这还用他写啊？
1: 就这个文案真的是哪都有啊。
0: 如果真的你是遇到了一些类似情感方面的事儿的话，其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就能措辞写出来，可能比他还好。
1: 对，你看他把这个文字发过来，还建议赵先生，你就把我刚才发的文字啊，就刚才那一段，你就发到朋友圈里啊。后来记者呢，在赵先生提供的一份叫做《挽回心态冷处理》的19页材料当中，还看到啊，说里边提到说，坚信能够挽回，但挽回需要时间。
0: 废话。
1: 同时还写说，顺其自然，冷处理啊，这是提示他的，并且呢，针对赵先生的具体情况，还给了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实际的一些建议啊。
0: 对，购买服务以后呢，赵先生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于是呢，就要求机构啊，按照服务天数比例退还2000块钱。然而呢，这个机构的顾问就表示，合同已经生效了呀，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一再追问之下呢，对方又说，哎呀，我问一下公司吧，退不了，跟你说啊，我也没有办法。随后就不再回复了。另外呢，部分情感咨询服务的效果呀，难以量化或者是保障。你再比如说，来自安徽的林女士透露，她曾在某短视平台两次购买单月1:1恋爱指导服务，总花费近20000元。但是第二个月她刚交完钱，男朋友就和他分手了。
1: 你说这20000块钱花的冤不冤啊？没有一点效果。
0: 是呢。
1: 然后看到这个王女士哈，在和某咨询机构签订的咨询亲密关系服务

0: 协议当中啊，就有一条是这样写的，乙方提供的情感服务是参考性、提示性建议，并不必然达到甲方的情感目的，甲方不得以实际缓和结果来衡量服务价值。其实他写这句话就是有点免责条款的意思。
1: 对
0: 呀、
1: 啊，这是成与不成跟我没关系
0: 啊，对，
1: 我只是给你建议，
0: 只是参考性、
1: 啊、
0: 对吧。王女士就说了，四月份她就花了2400买了10天的亲密关系咨询服务，在接受服务期间呢，王女士发现合同啊存在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个机构对她的情感问题的分析也是比较片面的。
1: 哎，经过协商啊，机构呢仅同意退费30%，并不断催促王女士签订一份解除协议。那么记者看到啊，这份解除协议末尾有多行小字，上面写明双方承诺协议解除后不存在任何纠纷，签署后撤回各类媒体或政务投诉，不得以任何形式诋毁、泄露对方信息等等。
0: 嗯，
1: 就是你签了这个字了以后，你什么这个你在媒体上的采访啊，媒体上的报道、
0: 嗯、
1: 你通通点给我撤回。
0: 对
1: 啊，不撤回我告你。
0: 哎，
1: 那么从法律性质来看呢，这类服务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有偿委托服务合同，但是司法实践中通常认定这类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0: 嗯，那么专业人士张静静他说啊，这不等同于合同所有条款都是有效。
1: 嗯，
0: 那格式条款、显示公平条款那可能就是无效的啊。
1: 对，
0: 把这个专业意见仅供参考，或者是并不必然达到甲方情感目的，这两句话写到合同里边，其实就是试图把这个挽回情感这个核心服务目的排除在他的义务之外了。
1: 对，
0: 就是使得我们消费者付费之后，不管合同的目的你达到或者没达到，经营者都是免责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举动，它是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的。
1: 对，
0: 嗯，
1: 那么为了进一步调查这类骗局的套路和话术啊，那记者呢在某社交平台发帖提问，失恋后找情感导师是否真的有用呢？仅过了大约2个小时吧，已经有30多个账号在帖子下留言或者私信，内容大同小异，比如什么，你想和好吗？军师教你一招。
0: 还有些，你先说说你的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
1: 哎，
0: 嗯，
1: 记者随机呢和几个账号就进行对话啊，有账号以心理学毕业生身份与记者沟通，也有账号结合个人经历进行开导，但是呢他们都在催促你快点加微信啊、
0: 嗯、
1: 你加我微信，然后我可以进一步的帮你，
0: 哎，我才能更加详细的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吧。对、嗯、
1: 另外呢还有账号称呢可以由专业师傅起香帮你算算。
0: 哇，专业的啊，
1: 就是如果是前面嘛，把它就是称为什么心灵导师还可以啊、
0: 嗯嗯、
1: 这后面专业师傅帮你起香算算
0: 有点玄学是吧，
1: 迷信了呀。
0: 对对对，
1: 他不悬了，他是迷信呢。目前呢这个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了。
0: 是，根据多位受访者透露、嗯、其实一些机构倾向于让求助者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对吧、
1: 嗯、
0: 他可能会跟你沟通完以后就使劲的 PU 你，就是 PUA 你啊，你就是因为你情商太低了，对吧，你可能说话这样不对那样不对、
1: 嗯、
0: 或者说你的前任实际上是个很好的人等等等等。另外呢也会让你自己觉得是自己不够好，配不上对方、
1: 嗯、
0: 男友才会离开你，或对方才会离开你的啊、
1: 嗯、
0: 那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消费者觉得，哦，那是不是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人家没有关系呢，
1: 就认为都是我的错、嗯、
0: 对，
1: 都是我不好。
0: 是的，
1: 嗯
0: 嗯，
1: 这些机构他可能会利用求助者的一些心理特点，他就来达到目的。你比如说把复杂的关系问题简化成求助者个人缺陷，对吧、
0: 嗯嗯、
1: 我就说你有问题，你在情感处理方面你有问题，就把一切的这个原因吧，或者是错误吧，全都归结到这个求助者的身上了。那这就会让当事者认为只要我改了，只要我继续买课，我就还有机会。
0: 嗯，
1: 那么求助人在寻求专业心理支持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建议应当主动核验咨询师的学历、 他的受训背景是否有明确收费协议和保密原则等等。
0: 嗯，
1: 那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啊，如果说你要选择购买相关情感咨询服务，你需要核实服务主体资质，审查合同条款，审慎支付费用，并保留好聊天记录。

0: 合同协议、服务记录等关键证据。在这里还说一句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情感方面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了，你比较困惑了、迷茫了，你来找我们呢，对吧？我和吴佳还有一档情感类的节目叫午夜咖啡。
1: 午夜咖啡啊，
0: 对，就专门针对大家情感的问题，我们来做心与心的对话交流和沟通。
1: 对，
0: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走出那种困境。提示大家，我们是不收费的哟。
1: 哦，而且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可以连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所以千万别再落入骗子给你画的那个圈套当中了。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呢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

0: 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2: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2: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101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接下来呢跟各位说一说跟这个主播带货造假问题有关的啊。这个最近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啊，有一位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呢，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哎，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
0: 哎，你想想，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了，却让一个精心打造的夜间果园直播间瞬间塌了房。
1: 嗯，
0: 你在室外直播，
1: 对呀、
0: 然后你还去
1: 开空调，
0: 空调，
1: 哎，开空调，脱口而出就开空调啊！
0: 对，近日呢，河北保定一位带货主播，他在直播卖水果的时候，就脱口说出了这句“我去开空调”。
1: 嗯，
0: 这个观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眼前的果园美景不过是绿幕抠图的虚拟背景。说完这话呀，主播自己也没忍住，他自己都笑出来了。这一笑是啥？是尴尬，更是对整个直播造假生态的一个嘲讽啊。
1: 对，你想果园里边装空调，这漏洞确实是太过于明显了啊。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一个穿帮，让直播带货当中的造假套路彻底的暴露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当这个绿幕抠图被滥用于商业欺诈的时候，那性质彻底就会变了呀，对吧？你这就是造假呀，你哪是果园啊，你后边就是个绿幕嘛，对吧？主播就需要花个几十块钱买上那么一块绿幕，然后呢配合手机抠图功能，就可以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搬到了果园里边，成本低廉，操作简单，高仿真的虚拟背景不断的模糊真伪的这个边界，所以我们真的很难仅凭这个画面就判断，哎，它真的是在果园呢，在工厂呢，还是在助农现场呢，还是在一块绿布的前面呢啊。就这种无实物表演式的带货，正在把直播变成了一场盛大的演技秀。
0: 对，
1: 那我们消费者呢，也是在不知情当中又当了一次冤大头。
0: 对，就这一句开空调，那它可以说是揭开了直播带货场景造假的冰山一角。就是在现如今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虚拟背景技术它本身没有错，对吧？你像什么天气预报啊，对吧，影视制作呀，它都在用，
1: 确实。
0: 但是当它被用来冒充产地实景，让消费者误以为主播他就在田间地头现摘现发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诚信的底线，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营销啊。
1: 其实近年来打着这个源头直采，或者说是果农，我们都是自产自销的这样的旗号的直播间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我们往往可能就是愿意相信啊，他们都是源头直采的，都是果农自产自销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对吧？而且都是特别新鲜的，来支付这个相对更高的价格，也是天然的信任。我们看到的就是眼见为实的真实的画面。
0: 对，
1: 哎，这种心理就是被部分主播哎当成了可乘之机了。你不是相信这个吗？那好，我们就造这个，对吧？我弄一块绿布，然后拿上一部手机，然后买上一些软件，就可以坐在空调房里边，然后置身于硕果累累的果园，到了这个非常繁忙的工厂里，到了这个田间地头，我就可以所谓的开直播了。消费者就以为，哦，我真的是，我又喜欢吃这个东西，然后我买了以后呢又新鲜，而且我还支持了果农了，对吧？咱们还觉得还挺好的，实际上呢只是在为精心布置的演技来买了单。
0: 对，我也曾经为这个演技买过很多次单。
1: 我也是的。
0: 就是我在准备这个新闻的时候，然后我就特意看看我经常去这个下单的这个商家哈，我就突然发现，哎，我怎么没有反应过来呢？他后面的背景一直都是那个背景呀。然后就我注意了一下，就是他后面，就是我经常买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
1: 水果，
0: 一种水果啊，然后他树上永远都是那几个水果，他一直都在的。
1: 他那个位置永远都没有变，是吧？
0: 对。然后后来我就在想，你在室外直播，对吧？你肯定会点有小风啊，你不能说天天都没有风啊，对吧？但是你看他的头发一丝这个风吹过飘逸的感觉他都没有
1: 啊。那你这个直播间还是相对比较拙劣的。那有些真的，那旁边有小风扇给你吹着啊，知道吗？有些他买的这叫什么技术包啊，高端一点，他后边那个
0: 自带效果。
1: 对对，他后边的果园或者后边的工厂也是那种动态的啊。所以说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逼真，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是很难来进行辨别真伪的。
0: 对，
1: 你看这次就说了开空调， 值得警惕的是，这个穿帮它是一个偶然现象，对吧？可能绝大多数它不会穿帮，在直播的时候不会穿帮。
0: 对，
1: 造假呢，或许现在已经是常态。这次就是因为开空调露馅了，自己主播说漏嘴了，自己主播都笑场了，是吧？
0: 估计可能下单人太多，他兴奋了。
1: 对，或者是他看到字幕也看到了，下边肯定也有人提出疑问了，对吧？你在户外你还开空调呢，这得用什么样的空调啊？但是呢，更多没有被发现的虚假场景，现在在直播间里边还在上演着。
0: 对，
1: 或许你现在看手机里边刷的那个直播间，没准也是这个绿布造出来的一个假的直播间。
0: 对，
1: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用我们的肉眼来辨别这个背景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主播的演技再好点，对吧？演技在线，就更容易相信，哦，他是置身于果园的，他是置身于工厂当中的，他是厂家直发的。所以平台对这类行为的治理，怎么说呢，还是停留在事后投诉层面，就是谁投诉了我来进行查办，谁投诉了我来进行查一查。你事前的这个辨别识别或者说事前的监督呢，好像就成为一纸空谈了。
0: 对，没错。就是作为直播平台，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我们消费者来去仔细甄别。就是既然提供了绿幕抠像的功能，你就有义务对使用这个功能并声称产地直播的这个直播间，你进行一个标注或者是限制。你可以参考广告行业的显著标识原则，就是要求使用虚拟背景的直播间，你明确告知观众，或者对产地实景类直播你进行一个抽查核实，一旦发现造假，你就要予以限流、封禁乃至列入黑名单。
1: 对，
0: 就除了这个果园这个使用造假的这个绿幕以外，包括卖海鲜的，在海边直播的，
1: 对，
0: 哎，我发现了他们都是在使用绿幕。
1: 还有很多，就是我发现就是在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卖螃蟹卖海鲜的，他那个视频翻来覆去啊，他实际上就是旁边的人对着一个视频在拍。
0: 对，
1: 就是很多你要是仔细长期的来进行看和观察的话，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0: 对，
1: 但是绝大多数咱们消费者，我们很难说长时间关注这一个店家，对吧？来进行找茬，
0: 是
1: 太难了啊。
0: 对，所以说这起空调穿帮事件呢，也应该成为消费者的一个集体警示，就是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真的你不要轻易被直播场景营造的氛围给误导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养成录屏截图的习惯，保留商品描述和主播宣传的证据，以便在发现造假时你向平台举报。消费者越较真儿，我想造假者的成本它就越高啊。
1: 是的，你看现在直播带货走到今天啊，就是已经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我们也是越来越理性了，竞争确实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靠这个绿幕造假，靠演技骗人，或许可能换来一时的销量，但是你穿帮一次，可能真的就会毁掉一个账号，一个品牌它长期积累的一种信任。
0: 对，
1: 那真正值得消费者支持的永远是那些敢于真播真看真验货的主播们。
0: 对，
1: 哪怕可能背景并没有那么好，环境可能嘈杂，对吧？环境没有那么美，但是它胜在真实呀。你刚才我提到这个螃蟹，我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他，我在直播，我在如何如何，你看他永远有一只手在那捡螃蟹，跨一箱一箱又一箱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一箱一箱又一箱的，或者开盖说怎么回事的，我说那个麻烦主播你给我比个耶，他永远做不到。对吧？你用你那双装螃蟹的时候，你给我比个一，
0: 对，
1: 或者你给我说比个七或者比个八，你让他临时加一个什么手势，做不到。因为我看到的那场直播，他就是在录那么一个视频，就翻

0: F 去录视频，或许他背后的说的话是他自己说的，但是视频是假的。
1: 对，
0: 包括前两天我还买了一个那个红豆馅的那个面包
1: 啊，
0: 他的那个图啊，就是看到我现在就是在工厂里边，我是我们这个工厂现做的面包，看这么大红豆馅的，确实后边流水线的工人啊，就是一个一个的装袋，那个面包也非常的大，如何如何的，但是我到手里以后啊，非常的货不对版，然后我翻过来再看，一看也是同样录的视频，
1: 对，
0: 也是一个假的场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场景特别明显，就是卖那个小食品的，然后那个他有一个传送带。
0: 啊，我也看到过，
1: 然后主播就往盒里装，
0: 是
1: 好什么恭喜那个什么哦，这位什么吴女士，她下单了，好，你下单了一斤，我多给你装点儿，我送你半斤，然后唰穿走了。有一次她穿帮是穿帮什么呢？就她把装完了以后，然后就放到那个床袋，不就弄走了吗？有一个穿帮的是把那个传送带。不点那个网上那个放那个食品吗？那个人直接拿箱子夸又倒到那个传送带上去了，
0: 看上了。
1: 对，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是在一个工厂里面，然后也有这个传送带，有人在重复的这个动作，但是他的那种造假就是明显的，就是那种隔离感、分离感特别特别的强。
0: 那至少就是你的这个可能还前面还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后边大部分是假的，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有分离感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造假行为确实啊，它的危害不仅仅说是欺骗我们消费者这么简单了。
1: 对，
0: 它引发的可能是深度的信任危机。你像对于我来讲，我现在看到卖海鲜的，我可能就在打一个问号，哪怕你是真的，我也会打个问号，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干脆不买了。
0: 对，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在直播间我们受骗了，最终受伤的就是我们很多本本分分真的在田间劳作，真的依靠品质和信誉积累的这种农户或商家们，对吧？当这个劣质的商品凭借着光鲜的造假场景挤在正品的空间当中的时候，诚信经营的商家反而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中，他们很难啊，他们举步维艰呀。所以长期以往呢，整个行业就会陷入到谁想诚信谁吃亏的困境。
1: 对，
0: 我们这个消费者，我们在农产品直播间下单，其实本意是支持源头直采，支持农户增收。
1: 对，
0: 这个善意反而被透支了，最终就没人敢相信了，对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产地直发真的假的都会打一个问号，你想这样的信任感就丢失了。
1: 对，所以说呢，当诚信成为最大的竞争力，当真实成为最有力的卖点，这直播带货才能真正的告别演技秀的喧嚣，才能够真正赢得消费者这个持久的信任呢。

0: 象级爆火的一些表情，对吧？你前一阵子还是那个高压企鹅和没有名字那个壁虎，
1: 对，
0: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这个手背这个背着手站在窗边的一个附属，就是这张图你可能猛一看没什么啊，但是让人有一种忍不住想要转发的魔力啊。
1: 嗯，
0: 他好像什么都没做，只是双手往后一背，哎，目视前方，很快呢就被网友配上各种各样的文案，开始大规模的传播起来了，
1: 还是很可爱的啊。
0: 对，
1: 一夜之间这个背手附属呢成了年轻人新的互联网嘴替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只附属到底是怎么火的呢？
0: 哎，
1: 关于它的来源啊，目前呢流传较多的说法是原图来自外网，一只附属疑似闯入民宅以后被拍到站在窗边，也就是说它不是 P 图的，
0: 嗯，
1: 也不是 AI 的，就是一张普通的动物照片，
0: 哎，来源于生活哈。
1: 对，它放进中文的互联网里，立刻就延伸出更多的含义。
0: 嗯，
1: 简单的查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呀，附属这种动物本身它就自带抽象的属性。首先我们要知道附属其实它不是老鼠，而是北美常见的有袋类的动物，和考拉还算是远亲。
0: 是的。
1: 那之前呢网上比较常见的附属照片就是一群小附属趴在妈妈背上的那个温情的照片。
0: 嗯。
1: 再往前扒一扒呢，附属它也不是第一次成为互联网的主角了。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海外的网友 P 图做成浣熊正在驯服野猪，然后骑着他们去和附属打仗的一个互联网的梗图。
0: 哎，
1: 更绝的是呢，附属还有一种经典的习性，就是他遇到天敌他会假死，就假装死亡了。
0: 嗯，
1: 这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代年轻人的热梗体质，人生难题先晕为敬。
0: 我先那个装死一会儿是吧？所以说几层的这个意义叠加在一起，很快就成为一种全球通行的精神投射了。
1: 嗯，
0: 你看这个双手背后这个小背手，对吧？
1: 对，
0: 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身体语言。你看经常我们在马路上常见于年长者，他们在走的时候双手往后一背，对吧？
1: 嗯，
0: 哎，就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沉稳，还有一点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先不说，这样的一种意味。
1: 对对，
0: 它不像叉腰，那叉腰好像有点自信呐，有点傲慢，
1: 嗯，
0: 也不像摊手，就是双手一摊那种无奈啊。它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背手，就是感觉就是我收到了啊，我正在思考，或者说是一切尽在我的掌握，就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啊，做这个动作的是一个附属啊，是一个小动物，它呢还站在窗边，眼神还是游离的。像是在看远方，又像是在偷偷的瞄着你啊。
1: 对，
0: 就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偷感就特别的可爱。
1: 对，
0: 然后在双手和小背后啊，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的心。
1: 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情绪的容器，什么职场牢骚、生活崩溃呀、社交疲惫呀，你都能往上套。
0: 嗯，
1: 而且它还都是成立的。你想想，就是，一只附属站在窗前，目光望向远方，然后背着手。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比方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完全可以，我累了，
0: 对，
1: 发一张。
0: 嗯，
1: 我心情不好了，我发一张，对吧？
0: 是，
1: 就是很切合这个当时的那种情绪。
0: 对，
1: 那么背手的附属真正戳中大家的原因，可能是它同时具备了两种特征，就一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职场的疲惫。
0: 是的，
1: 它只是沉默地站着就能让人共情。仔细想一下，我们累的时候是不是也习惯于双手背着，然后站在我们办公室的那个窗前，向远处眺望，
0: 看一看。对，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你不能真的崩溃啊，因为你干嘛，你还要继续你的工作，你还要回复客户的信息，有的时候不愉快了，你也不能真的翻脸。为啥？因为班还要上啊。你也更不能真的消失了，我就不上班了，
0: 不能，
1: 也就过过嘴瘾。
0: 是，
1: 所以我们只能短暂的从情绪里抽离出来，像这只假装人类的附属一样，哎，我背着手歇一会儿吧。
0: 啊，先放空一会儿。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表达的是一种当代的真实的疲惫，就是我已经尽力了，我需要在这儿喘口气。
0: 嗯，
1: 你先别拆穿我，
0: 谁都别打扰我。
1: 对，就是一种是低攻击性的一个自嘲吧。
0: 哎，有点这个味道啊。其实不难发现，这几年互联网上流行的表情包几乎好像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嘲感。比方说曼妙企鹅代表的是一种风感，对吧？你世界再乱，我有我自己的节奏。还有那种卡皮巴拉最近这几年是不是特别火？

0: 傻逼罢了，对
1: 对，就是你看大人喜欢，包括像我们家里面小朋友们，他们也都特别喜欢，看到我就知道这是卡皮巴拉，对吧？卡皮巴拉就是任何的事儿它都是慢悠悠的，它代表是一种松弛。
0: 对，
1: 所以就告诉你，工作做不完没关系，慢慢来，我可以先泡个澡，先喝个咖啡，对吧？哎，很多的一些个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表情，它可能代表着弱小，但是会硬撑，这种继续要上路的感觉。还有前一阵子特别火，就是我靠假简历赢得了这份工作的自嘲表情包，这个是表情包啊。
0: 嗯，对对。
1: 啊，他调侃是什么？我就是一个职场菜鸟，我不精明，我是误入成人世界的一个新手。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出点错什么的也没关系啊，我就是个菜鸟，我承认，就是也是一种自嘲。
0: 对。就现实更多的时候是随着工作年限变久，大家并没有真的整顿什么，只是就是说你包括我们自身也好，在工作群里礼貌的回复，在会议室里我们保持微笑，我们去洗手间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会偶尔放空，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对着镜卫生间洗完手对着镜子，我们也会给自己一个微笑，
1: 一个微笑，或者对着镜子说嗨加油啊。
0: 啊，对对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总爱用动物表情包来替自己说话，就是动物表情包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你直接说我很累，
1: 矫情，
0: 哎，直接说这活儿我不想干了，
1: 这不太现实，而且还很危险，
0: 哎，
1: 嗯，
0: 然后你直接抱怨现实吧，
1: 人会认为你负能量太多了，
0: 哎，
1: 天天你都在抱怨，是吧？
0: 对，但是你如果你发一只背着手的负鼠，你什么都不用说，你把话就藏在这个表情包里，表达就合理了，你可以在不正面冲突的情况下表达你的不满啊、疲惫啊、无语啊，或者说是我暂时下线吧。
1: 对，是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大家啊，用这个表情包吐槽，并不是真正的把生活一把推倒，很多的时候吐槽本身是一种轻量级的自我的一种修复，对吧？还有这种不确定性也给了很多网友巨大的想象空间。
0: 对，
1: 比方说今天现在流行的是什么负鼠，明天可能哎又会流行什么别的东西了，
0: 对，
1: 别的表情包了。
0: 对，
1: 但是呢它是值得被记录的，因为它刚好踩中了一种大家共识的一种状态。就是负鼠它看起来莫名其妙，其实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毕竟谁还没在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一边在群里回复着啊收到啊，我知道了，好的，马上去做，一边手里还心里边可能就在想背着手我先歇会儿我先站在窗边去发会儿呆。
0: 对，明天咱们就注意一下，看看咱们单位有哪位同志站在窗口发会儿呆。
1: 对，是的啊，
0: 所以那些看起来很丧的表情包哈，其实呢它最后指向的是什么，往往是不放弃而是重新上路。那么大家发出那只背手的负鼠，其实是在说等缓一会儿我还会来处理这一切的。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6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2: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7度，晴好天气，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是优良。到了今天晚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天津市境内收费站发生交通事故，金沧高速靖王路收费站的入口现在是处于封闭状态。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天津市境内收费站交通事故，金沧高速靖王路收费站入

0: 入口现在处于封闭状态，因为设备故障，螳螂高速宁河镇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无法使用，货车无法驶入高速，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1和6。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8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16.8至22.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1.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0.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1.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03，潮高37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8:05，潮高131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4:10，潮高39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0:25，潮高209厘米。

0: 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跟各位说新闻啊。下周一就迎来六一儿童节了。
1: 哎，是的。
0: 那六一儿童节临近，各类儿童消费呢也是进入到了旺季了啊。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家长理性健康的消费，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给收机前的家长朋友来做一个六一消费提示，伴你安全同行。
1: 确实，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就是想着给孩子们送点什么礼物呢？所以家长在选购礼物的时候，选购玩具的时候呢，要注意，首先呢，需要认准3C强制性认证标识，仔细核查一下产品的像厂址信息、适用的年龄、安全警示这些内容。3周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严禁接触含有细小零件、尖锐边角、还有弹射装置、高磁颗粒的玩具。那有效规避误食、窒息、磕碰、划伤这些安全隐患。同时呢，坚决摒弃无资质、无标识的3无玩具啊，远离异味塑料玩具、超标的硼砂水晶泥、大功率的激光笔等等这些高危的产品，最好都不要给孩子玩。
0: 对，另外呢，节日期间呢，各类网红零食、散装甜品、趣味饮品也是备受儿童青睐的啊。所以呢，建议家长朋友们要选择大型的商超、正规的门店采购儿童食品，认真查验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成分，尽量减少选购那种高糖、高盐、高脂的深加工零食。还有一点就是，不买流动摊贩、无卫生保障的食品，也不要去相信什么儿童专属啊、网红养生等营销的噱头，优选新鲜天然、配料简单的食品。就是我就是有一个建议，就是家长朋友在给孩子买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红零食啊、散装甜品的时候，尽量还是去这个实体店去买，尽量不要在网上买。
1: 是的啊，一定要认准的这个商家啊。还有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盲盒嘛，就小朋友们也是喜欢拆盲盒的，包括盲盒、卡牌、儿童的热消费的这些产品。那监管明确表示啊，商家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购买的也是需要监护人同意的。那针对部分商家利用像限量款或者以藏款来进行炒作，诱导孩子像攀比、囤积、大额充值消费这种乱象啊，提醒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杜绝跟风消费、攀比消费这样的行为。
0: 另外呢，在童装选购方面呢，婴儿贴身衣物呢是必须要符合国家 A 类安全标准的。选购的时候呢，通过看做工、闻气味来排查安全隐患，去规避那些甲醛超标、异味刺鼻的不合格的服饰。那么按照安全规范，7周岁以下儿童衣物禁止设置头颈绳带，同时呢，尽量少选那些带有锐利配饰啊、容易脱落纽扣和亮片装饰的童装。
1: 哎，是的，现在呢，你看这个电子类的产品也非常普及，孩子们像智能手表，包括学习机也是比较多的，电子设备普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信息安全问题也是经常会频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报道啊。那么家长呢，就是按照这个孩子的需求，要选购正规品牌、隐私防护完善的智能设备，一定要摒弃低价杂牌的产品。
0: 对，另外呢，针对亲子游乐、儿童摄影、早教培训等热门预付式消费项目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醒家长一定要理性充值，优先选择短期小额套餐，谨慎办理长期大额的年卡，规避商家停业跑路、退费难等问题。
1: 还有呢，就是要提示您啊，消费过程中一定要保留好发票、支付记录、聊天截图这些凭证。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可以通过12315、12345热线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预祝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开心、快乐、安全的六一儿童节。

0: 北京时间18:23，稍后的时间要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7点钟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明儿再见。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遇到孩子哭闹，别硬制止，也许这样引导才管用。不少家长看到孩子哭闹发脾气受委屈，立马就想制止批评，要么拿零食玩具哄着转移注意力，可这么做只会让孩子的坏情绪憋在心里越积越多。其实处理孩子负面情绪很简单，分三步就行。首先要接纳情绪，别跟孩子说不许哭，这点事儿气什么，难过生气害怕都很正常，跟开心一样，蹲下来跟他说，妈妈懂你现在不开心，让他觉得被理解。其次，等孩子情绪稳点儿，耐心问问发生了什么，别打断，别急着说教，好好听他说，情绪被看见，心里的别扭就好了一半。最后叫他好好发泄，别打人摔东西，学着说自己的心情，也可以抱抱画画，深呼吸，找合适的方式释放情绪。孩子有负面情绪不是找麻烦，是成长的信号，家长多些耐心，孩子才能学会管好情绪，内心更强大。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8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6米，表层海水温度16.8至22.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1.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0.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1.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1:03，潮高37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8:05，潮高131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4:10，潮高39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0:25，潮高209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15、17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 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7: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8: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9: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7: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0: 5、4、3、2、1，起航！
11: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清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

0: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3: 下面确实长得好，哪能还是新车干燥呢？
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4: 今天这雨也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2: 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6: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7: 6台一共是180吨。
8: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8: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7 p.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5: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4: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6: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4: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6: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5: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4: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6: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4: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5: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7: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桃花扇》。上文书咱们说到，柳敬亭和侯方域俩人逃到山中，想在这宝珍庵中借宿一晚，可哪成想啊，碰了钉子。哎呀，门都没开，谁又能成想李香君就在庵中啊。这俩人一看，这赶紧的趁着天黑找别地方吧。边走，侯方域就边说，哎呀，刘老爷子，这兵荒马乱的，这现在宝珍庵咱也没进去，可是眼看着天黑了，山中可

这有虎狼啊，这把咱们叼走，咱谁都活不成。你老说书啊，面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柳静婷听后是摆了摆手，啊，缓缓说出了俩字儿：“没招。”我说书的我也没招啊，啊，现在这时事，那不比说书啊，你这说书说的全是古代的事。啊，说书讲古，跟我自己没关系。这现在咱们俩流落在世，还真是不好办。哎呀，赶紧走吧，找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歇脚。这二人就边说边往前走。哎，结果正愁着呢，就见迎面来了位老道。走近一看，原来是南京戏班的名角丁继之，这也是逃避弘光皇帝的官差呀，跑到这里的采贞观啊，出家入道的，正好在路上碰见了。哎呀，柳敬亭一看，这不是同行吗？啊，虽然现在穿了道服，都是干曲艺的，啊，上来攀谈吧。这一聊之下呀，才知道现在人家出家了。虽然之前啊是戏班的名角，但是现在一心求道，叫同行就不合适了。丁继之也认出了柳敬亭，这就赶忙攀谈起来。一听说他在采贞观中出家，侯方域和老柳哎顿时是心花怒放，心想那这样吧，我们俩跟你走，你看怎么样？哎，对面一听也行啊，那就一起走吧。侯方域和老柳有了住处，这心里安定了，当天就被领进了采贞观。平时没事呢啊，帮着干干活，也不能白待呀，上山砍柴，入山打猎，扫扫地啊，擦擦桌子，就干点力所能及的吧。这一闲下来啊，心里也安定了，就开始打听湘军的消息。他们哪知道啊，这离湘军呢和侯方域就隔着不过几个山头，但是谁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咱们书说简短，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是7月15日，栖霞山白云庵的张瑶星道人要广言道众，大建经坛，修斋追祭史可法等为国殉难的忠臣烈士。这张瑶星啊，原来也是朝廷上的臣子，身任锦衣卫仪正。这个仪正啊，意思是仪鸾司大使的别称，是明初设立的这么一个官职啊，正职称大使，结果没多久就废了，改制锦衣卫，后来就以代称啊锦衣卫长官，叫仪正。结果张瑶星一看，这奸臣当道，尤其是马阮这俩人，弄得朝廷是乌烟瘴气，啊，朝政日非，就打算告老离朝，免得与这俩人同流合污。后来马阮大兴党欲，委派锦衣卫来捉东林复社的君子。张瑶星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肯助纣为虐，索性把乌纱帽一丢，跑到白云庵当了道士。而这天一早，栖霞山各个庵观里的道人和避难的人士都赶到了白云庵。附近山里的老百姓呢，啊，一听说要修斋追祭史可法等这些为国殉难的忠臣烈士，那都是扶老携幼的赶来参加祭典呢，要好好祭典一下这殉难忠臣史可法。白云庵里里外外

0: 竟然聚集了千八百人。张瑶星的两个弟子蓝英和蔡一锁铺设了祭坛，摆好了香花供果，立起荒幡，燃上香烛。老百姓们也都带着祭品，顶着香盘，挑着纸钱，送到坛前。铺设完毕，张瑶星在香案上摆设了石刻法、左良玉等一般文武的牌位，然后念过祭词，就率领大众三次献酒，四次礼拜。祭酒之后，齐声举哀，一时之间是哀声动地，恨火冲天，国破家亡的悲痛让众人是肝肠寸断，大伙这就哭哀一片。哎，结果这一天侯方域和李香君呢也都来了，可是这场地上人山人海，他们只顾祭奠先烈，谁也没看见对方。等哭祭完毕，湘军手里拿着连日绣成的一件祭幡，随着卞玉京从人群中挤到祭坛前，要贡献先烈。恰巧这时候，侯方玉也和老刘挤过来，站在人群前面。本来这侯方玉啊不想往前挤，结果老柳硬拉着他，哎呀你快来吧，往前走。这就挤到前边，正赶上张瑶星此时在宣讲道法。张瑶星朗声说道：众位听着，终有善报，死后受万人瞻仰，上天也要封他为神。兼有恶报，死后受万人唾骂，灵魂也要打进十八层地狱。大家可曾知道，那奸臣马士英逃到台州，到底被天雷击死？阮大铖投降清军，也被摔死在仙侠关了。大伙一听，这奸臣已死，是一片欢呼。哎，这里咱们简单交代两句，在桃花扇的故事中，这马士英是被天雷劈死的，但是在历史中，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沦陷，弘光朝廷啊当时就灭亡了，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升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清军于太湖擒杀。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有的说呢，这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结果清兵把这山围了，到庙里就把他给认出来了。清兵是剥其皮，食之以草，是极为惨烈。还有一种说法，说在南京城破后，清军统帅多铎和宁死不降的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之间还有段对话，能反映出马士英的气节。这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县门率众投降，他心中来气呀，就在城门口写了一幅大字，上写大明礼部一致司主事黄端伯不降。这大伙一看，呀哈，你不降你还挺能的呀，还敢写出字来，当场就被抓了。在审问他的时候，

这多铎拍案呵斥，你认为那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啊？黄端伯朗然说道，皇上圣明。这多铎又问，那马士英又怎么样呢？黄端伯说，马士英忠臣也。这话给多铎都气乐了，他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德为忠呢？黄端伯说了，马士英不祥，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投降的那都是不忠不孝的。所以说在桃花扇中，这马士英那当然是万人切齿，但是有人还说他是忠臣，可唯独阮大铖那是真臭，后世的评价也不行，这人就是个坏的。这百姓一听说，一个被天雷击死，一个被清军摔死，那都群情欢呼啊，都大叫啊，真是天理昭彰，天理昭彰啊。随后啊，张瑶星又接着说，那昏庸的弘光皇帝，叛国投敌的刘良佐、刘泽清、田雄之辈，虽然现在还未得报应，只是时候未到罢了，时候一到，他们也大祸难逃。老百姓一听，又是一阵拍手。这张瑶星正讲的慷慨激昂，侯方域啊，就被柳敬亭给带到前边来了，硬挤过来的。侯方域到了近前，他一眼就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位女子，仿佛是李香君的模样。他是又惊又喜，赶忙挤过去，走近一看，果然是日想夜盼的湘君。他这时候早忘了身在何处，拉住湘君的手说，湘君，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湘君也是一惊啊，回头一看，哎呀，侯郎，你让我想坏了。接着这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啊，俩人诉起了别情。侯方域这时把手里的桃花扇递给湘君，他和湘君说道，看着这扇上的斑斑桃花，让我怎样报答你呀？这俩人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这二人只顾着倾诉衷肠。卞玉京在旁边就拉了湘君几把，心想干嘛呢，这连哭带嚎的，咱们这边正在祭典呢，这是正事儿啊。但是他怎么拽，湘君都是没觉出来呀。这时间只听到坛上一声高喝，嘿，何处儿女，敢来此处调情？这嗓子给众人吓了一跳啊！喊话的是谁呀？正是祭坛上的张瑶星。他忍了半天了，我在这块祭典夸忠臣，你们俩在这块这抱在一起，连哭带唱的啊，没有唱，但是哭这调跟唱似的。咦咦咦咦，我想你，咦咦咦，这不跟唱戏似的？这给张瑶星气的，这就跨下坛，一把夺过了桃花扇。他也是真来脾气了，三把两把就把扇子撕碎了，然后摔在地上，怒声说道，这是清净道场，哪容得你们戏谑混杂。蔡宜所也走过来，一下就认出这人是侯方域呀，他连忙跟张瑶星说，这位是河南侯朝宗相公，师父原认得的呀。张瑶星一听，这才收敛心火，一看呢，果然对面是侯方域，他就又问，这女子是何人？蓝英接口道，弟

0: 自认的，
1: 她是旧院李香君，侯兄的夫人。这时间，张瑶星才消了怒火，与侯方玉说起出家入道的缘由。蓝英也过来说：“哎，我这次领湘军前来找你，不想果然在此相遇了。”湘军这时也说：“苏先生也一直陪着我找你。”侯方玉一听是感激万分呢，他拉着湘军对大家说：“众位不必患难，帮助我们夫妻团圆，等我们夫妻还乡，一定重重报答。”张瑶星这时却在旁说：“你们絮絮叨叨说的都是什么话呀？啊，当此地覆天翻，国破家亡的时候，难道你们还留恋着那点情根玉种吗？”侯方玉听，紧忙就辩解：“哎，先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世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哪能禁止得了啊。”张瑶星一听这话，生气地说道：“什么？你身为大明遗民，这时竟只想着一世一家？你看看我们的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你身为父社君子，难道忘了忠孝节义？难道君父之仇，亡国之恨，就抵不了儿女情长了吗？抵不了你们那点儿花月之情，男女之爱吗？”这席话呀，把侯方玉说得无言以对。这些年的经历，这就嗖嗖嗖嗖嗖在脑子里乱闪呢。他想起自己在秦淮河上煮酒蒸歌，长板桥头的缠绵悱恻。马士英、阮大铖误国，自是罪责难逃。可是自己在那时又做了些什么呢？朝政腐败的时候，自己忙着谈情说爱，啊，现在国家亡了，难道还要沉溺不舍吗？侯方玉想到这儿，只觉得大汗淋漓，如梦方醒。他忙向张瑶星拜谢道：“多谢师父指教，弟子醒悟了。”湘君这时也红着脸说：“弟子也明白了。”于是侯方玉和李湘君就把一段儿女之情深埋在亡国之恨中了。《桃花扇》描写了一个朝代的灭亡，造成这个朝代灭亡的原因不是一个人的过失，承担最后悲剧结局的也不是一个人，而面临悲剧命运进行抗争的也不只有一个人。所以啊，从悲剧主体来看，桃花扇的悲剧主体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它描写的是群体的悲剧。与主流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同，桃花扇是少数能够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作者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如愿，但并没有企图掩饰或弥合这种不如意。作者与处于其中的悲剧人物一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向完美的解决办法。到了戏曲结尾，作者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再为这些不幸的人物寻找出路了，残忍地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存在的对立和分裂，并且这种对立和分裂是无法弥合的。 这也是桃花扇。

0: 伟大之处。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5: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4: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5: 第699集。此时的彭索多杰依然想用花言巧语哄骗陈小姐，但此刻陈小姐头脑却十分清醒，她意识到趁那个东北女人不在，自己首先要设法稳住彭索多杰，然后尽快逃离他们的魔掌。于是她哀求着说，
6: 你想想，在拉萨那些日子里咱们过得多好啊。今天的事情我知道是那个女人造成的，我不怪你，只要你现在马上放我走，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5: 可是善良的陈小姐哪里知道这个所谓的彭索多杰怎么会轻易放过她呢？到嘴的肥肉不可能轻易让她飞了，她此刻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敲诈陈小姐的钱财。自己的女朋友拿着陈小姐的银行卡到银行取钱还没有回来，万一陈小姐说的密码不对，或者卡里没有钱，现在将他放走的话，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因此他假惺惺地说，
7: 你先不用着急啊，再委屈一会儿，那家伙现在还没走远，等他走远了我就带你离开这儿。
5: 谁知他的话音刚落，房门就砰地被打开，那个东北女人回来了。
6: 好啊，你个臭娘们，就你卡里7000多块钱能弥补我精神损失了吗？这连我们俩连回机票也不够啊。
5: 说完对着陈小姐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也许是殴打还不解恨，他和彭索多杰强行脱光陈小姐的衣服，然后拿起电热水壶将开水泼向陈小姐的脸、胸、手脚等，并且还逼迫她做出各种不堪入目的姿势，边拍照边威胁说，
6: 你如果敢向警方报案，我们就把你这些裸照发到网上，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5: 此刻指针已经指向了凌晨1点，在对陈小姐一番折磨以后，他们也感到精疲力尽，便把陈小姐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睡觉了。被毒打得遍体鳞伤的陈小姐望着紧挨

0: 陪着自己身边的两个人，虽然内心充满着恐惧，但逃跑的念头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为了不惊动他们，他也故意闭上眼睛装作熟睡，就这样一直熬到清晨六点钟，看到他们依然如死猪般的酣睡着，这才悄悄起身穿好衣服迅速逃离宾馆，并且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以后，迅速指令刑侦支队和江浦路派出所民警赶赴案发现场。可是当民警赶到这家宾馆的401房间的时候，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已经逃离。经过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很快便查明登记入住该宾馆401房间的是一名叫做郑斌的吉林籍女子。民警马上调出郑斌的照片让陈小姐辨认，陈小姐一眼就认出该女子正是那个东北女人。警方当即就确定郑斌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分局领导立刻决定将其列入网上追逃，同时指派刑侦支队侦查员赶赴吉林长春市开展追捕。然而尽管侦查员在长春做了仔细摸排，但一连两个星期始终没有发现彭措多杰和那个东北女人的踪迹，追捕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1月22号中午11点，在长春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侦查员经过多日的守候伏击，终于在长春市地质学院一幢宿舍楼内将犯罪嫌疑人彭措多杰和郑斌抓获。经过审讯，彭措多杰和郑斌交代了非法拘禁并且抢劫陈小姐钱财的犯罪事实。原来彭措多杰的真名叫车明平，当年22岁，他的真实身份根本就不是僧人，而是甘肃省康乐县的一个农民。好吃懒做的他初中毕业以后就专门在拉萨市假扮僧人，骗取来西藏旅游的游客钱财。而27岁的郑斌则是他的女朋友。那天早上，当车明平和郑斌睡醒发现陈小姐逃离以后，匆忙打扫了一下房间，便赶到火车站，乘坐当日上海至甘肃的火车逃往车明平的老家。在康乐县待了几天以后，又马上乘车逃到了长春。应该说，自从在拉萨结识了上海姑娘陈小姐，并且与她有了一夜情之后，陈小姐的热情和单纯的确让车明平萌动了一丝真情。因此他多次向郑斌提出分手，明确告诉郑斌他已经爱上了一个上海姑娘。但脾气暴躁的郑斌得知事情真相以后，非常的嫉妒和恼怒，不仅不同意分手，还多次打电话威胁陈小姐，甚至最后索性威逼车明平陪他到上海来找陈小姐算账。原本是一段一见钟情的旅途邂逅，然而一夜之情竟然演变成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得知案情真相以后，陈小姐痛悔不已，由于自己的轻率行为不仅让她心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同时也使她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伤害。经过司法鉴定，其头、脸、胸、双脚均有大面积2到3度烫伤，伤口面积达 15%， 分别被评为7级伤残、10级伤残，已经构成重伤。2008年11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认为被告人车明平、郑斌共同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方法劫取他人财物，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依法应对被告人3罪并罚。据此，法庭判决车明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人民币8000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0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考虑到被告人郑斌的亲属自愿代其赔偿被害人陈小姐部分经济损失10.29万元，并且代郑斌退出赃款7100元，法院在量刑时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郑斌有期徒刑4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同时还判令车明平、郑斌应共同赔偿陈小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27.9万元。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过分醉心于放任自由，一点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和浪漫，它的害处与危险无处不在。对陈小姐来说，本以为是一段旅途上的浪漫邂逅，就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一场不堪回首的人生噩梦。他痛悔不已，这一年多以来他再也没有外出旅游，博客也很久没有更新了。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一枕黄粱，曾几何时，在武义的大街小巷传说着一件神奇的事情，只要有钱投到照相的吕保卫那儿，一个月就收回成本，两个月就可以赚一半的钱。于是乎，不管有钱的没钱的，成群结队拥到亚光影楼，数年前排队购买锦俏品的场面又神奇般的出现，金华的、永康的、义乌的都来了，一度人声鼎沸，如同股市飙升一般。原来天上真的能够掉下馅饼。1999年11月23号，吕保卫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8号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逮捕。1999年10月18号，正是初冬时节，地处金华南部山区的武义又是一个晴天，萧瑟中带着闷热，亮白的太阳照着一处黄叶，风也显得干涩。上午9点钟左右，武义县工商局精简大队长周翔正驱车驶往位于武阳镇武阳路的经侦大队办公室。武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立于1997年7月，时任大队长的王队长高挑个，一脸的精干，国家劳动模范，公安战线二级英模。9点30分，王队长接待了周翔，随后又通知全队民警到会议室开会，口气中明显透出了急促。在会上，王大队长向大家介绍了案情。家住湖山下街的吕保卫开办了一家金华市金鹰商贸有限公司，现正以公司董事长以及宁波双神经贸有限公司金华地区总代理身份，在武义开展以销售花粉为名的营销活动。武义已有数百人参加，吸收花粉资金达到100万元，投资者当时基本血本无归，极具欺骗性和危害性，工商机关已经进行初步调查，要求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同时，王大队长又说，从工商机关前期调查的情况以及资料来看，该案涉及人员众多，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大，影响面广，大家一定要认真细查，绝对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几百万对于在当时刚刚脱贫还是半贫困县的山城武义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况且此案又涉及到数百民众，办不好如何向民众交代？大家均感到重担在身，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前几天因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的同志也是倦意全消。事不宜迟，根据会议部署，针对当时吕保卫外出为防止打草惊蛇，侦查人员分三组进行了秘密案前调查。第一组对重点参与者进行暗访，第二组对经营公司进行了调查，了解公司内部运转情况以及业务资金情况，第三组了解吕保卫的行踪，发现后进行控制，防止其狗急跳墙，同时将调查情况及时上报汇总，并向县委县政府做汇报。在调查中，侦查人员了解到，其自8月3号开始，该公司陆续存进现金500多万元，但当时银行账户余额只有10几元，公司注册资金为实物资产，少量现金早已被领取，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其二，吕保卫在1999年8月开始发展该种营销，至今相继购买了手机、别克轿车等物，并于10月初外出，去向不明。同时通过对参与者的暗访还了解到该种营销的内幕，吕保卫于1999年8月3号成为宁波双神经贸有限公司金华地区总代理，随后即注册金华市金鹰商贸有限公司，并在金华、武义、永康、兰溪、东阳、盘安、义乌、松阳等地开展业务。他宣称只需一年，他所赚的钱会非常非常多，而且不管男女老少、文化程度高低，只需要投入钱即可不劳而获，投入越多回报越多，美其名曰是为大众共同富裕而创造的共同销售、共同分配、共同得利的营销方式的谎言。其运行方式极其明了，只要有钱均可钱生钱。其方法为以398元为单位购买产品，有花粉、床垫、电器、通讯工具等，投入钱以后 如认为产品不实惠，即可换取其他价值投资额 25% 的任何一种产品，或者退回 25% 的现金，称之为调换产品，并解释说每盒花粉价值398元，但就其成本而言只占 25%， 公司以市场价出售，但为了满足参与者的实际需求，则以成本价回收。此后就有权利坐等分红，每15天一期，一共6期，共计分红可达 150% 至 200%， 不必花任何的精力。他特别强调说，此种营销方式最大区别于传销业的特点是，传销需要发展他人方式获得奖金，而这种营销只需要有钱投入即可坐等高额回报，视为千载难逢的致富机会。他以此谎言诱使他人投资，或以人格财务担保来促使他人投资。一旦投入资金，如不按要求完成规定期限内的货物销售量，则只能获取低于投入资金的少量回报，同时取消其参与资格，原先投入的资金也无法回笼。如果需要重新获取分红资格，就必须重新投资，致使许多民众犹如抓住救命稻草般连续地注入资金，其目的只是为了保住原先的获取分红的资格，而其结果却是血本无归。而另一些人则意识到已经开始上当受骗，在苦求退款无门以后，竟雇佣无业人员上门催讨，手段五花八门，造成有劣迹人员颇为抢手的局面，形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侦查人员同时还了解到，参与那次营销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不仅有机关工作人员、商贩、社会闲散人员、下岗职工等，他们有的将一生积蓄用于投资，有的下岗职工把刚领的安置费转手即投入到这个传销里，还有的老人瞒着老伴儿女把看病养老的钱也悉数投入，但当时基本上没有收回，一天数次上门催讨，求爷爷告奶奶，但收效甚微。面对自己的辛苦劳作，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下落不明，真是欲哭无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隐患，一触即发。吴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在听取了王大队长的情况汇报以后，认为吕保卫犯罪嫌疑很大，决定成立专案组进行深入侦查。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黄政委闻讯以后，也赶到吴义指导协作破案。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深入，案件逐渐明朗，但案件的定性问题却扑朔迷离。侦破此案的首要难题是案件性质问题。在本案的初查阶段，对于吕保卫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这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专案组成员，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诈骗罪，有的认为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而有的认为是集资诈骗罪等等，分歧比较大，但从细处推敲又觉得形似而神离。法律是严肃的，绝不能似是而非，法无明文不能定罪，法无明文不得适用刑法。从本案来看，吕保卫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欺骗性，但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明确，经过艰苦的取证审讯和分析，认为吕保卫的行为属于欺骗性网络营销，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具有行政违法性，同时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营销秩序，造成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而由此引发的雇人讨账、上门逼账的事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具备了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两者相符，应以非法经营罪定性处罚。侦查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但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吕保卫仍然去向不明。根据部署，专案组成员决定进行守候，争取尽早抓获吕保卫。日历翻过1999年11月21号晚间，身着便装的侦查员守在吕保卫家中附近。当吕保卫刚踏入家门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侦查人员如箭一般冲上去把吕保卫控制，未等其做出反应即亮明身份，将其带至经侦大队办公室连夜进行审讯，随后又依法传唤其妻王和罗携账本至工商局进行清算。审讯在灯火通明的经侦大队讯问室展开。吕保卫，男，1957年11月10号出生，初中文化，家住武义县武阳镇湖山下街135号，曾因赌博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因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审查，因传销受到工商机关处罚， 个子不足165厘米，但长得虎背熊腰，相貌堂堂，曾是武义县婺剧团演员，后下

但经工商机关处理，但仍然执迷不悟。他精明狡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他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侃侃而谈，称自身乃一合法商人，正为武义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他应该受到支持保护。如此猖狂，侦查人员不禁好笑。时钟定格在第二天凌晨四点，面对侦查人员强大的心理攻势，吕保卫自知难逃法网，在耍尽小聪明以后，不得不交代了整个的作案过程。1999年7月，吕保卫在获知宁波有意无需劳作即可获得高额回报的生意以后，即伙同另一犯罪嫌疑人陈金火赶赴宁波，在对该种营销进行详尽细致的了解以后，即清醒地意识到此种营销是以发展网络为基础，以高达 200% 的高额回报为诱饵，促使他人投资，而高额回报的来源又可成为下一批参与者的资金投入。由此推想，一旦后一期的金额无法以倍数递增，则该批人即成为亏损者，也即最终有一批人血本无归，但同时也意味着最初的一批人确有大钱好赚。为此他认为营销在金华地区尚无先例，同时通过前几年传销模式的灌输，公民也容易接受，如能引进，则自己必有大钱好赚。经过讨价还价，吕保卫投入部分资金成为金华地区的总代理，而后赶回武义向亲朋好友、熟悉以及不熟悉的人进行宣扬，诱使他人投资。经过武义县审计局审计，吕保卫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内，经营额就高达5735578元，个人得利528669.05元，造成损失3121137.25元。又据吕保卫交代，在离开武义的那段时间，他正在安徽、衢州等地发展，准备扩大经营。吕保卫从宁波寄往家中的书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短期的努力，自己必将成为武义的富翁。外国有句谚语，恶欲膨胀的人终将用双手为自己挖掘出坟墓。吕保卫的行径无疑又一次为这句谚语做了注脚。等待他的不是发财后的喜悦，而是铁窗的苦累、法律的严惩。在如今的法治社会，证据重于一切，认定一个案件光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远远不够的。要惩治一名犯罪分子，必须有充实完备的证据，证明其犯有刑法规定之罪。因此，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推进，全面取证工作刻不容缓。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但其所开办的金华金英商贸有限公司，既无财会制度，又无专职人员。在如今的法治社会，证据重于一切，认定一个案件光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远远不够的。要惩治一名犯罪分子，必须有充实完备的证据，证明其犯有刑法规定之罪。因此，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推进，全面取证工作刻不容缓。吕保卫非法经营一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但其所开办的金华金英商贸有限公司，既无财会制度，又无专职人员，所存账目均由吕保卫的只有小学文化的妻子经办，账目严重残缺，极不规范，有些仅凭记忆进行记账，或者随便记载在某个小纸条笔记本上，极其混乱。而本案其经营额、损失额的认定又是关键之所在，仅凭现有账目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审计，所以只能从每位投资者手中获取相应的证据进行印证。但这些人员又分布在金华地区的各县市乡村，人员结构复杂，分布面广，再加上一些地址不详或套用他人姓名、地址，联系相当困难。还有些人出于顾虑和个人得失或其他原因不愿作证，这都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是不管条件是多么的恶劣，案件要破必须要取证，专案组成员不畏辛劳，先从细处入手，对一些起主要作用的传销人员进行了传唤。对于外地的传销人员，三下金华、永康进行取证，在取证的过程中，很多参与此事的民众还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之中，面对侦查人员的来访，恶语相加，称公安机关干扰正常生意，吕保卫是个能人能发财的大好人，公安机关这样做欠妥。再加上吕保卫的一些亲属四处散布谣言，称公安机关不是来取证，而是要来抓人，
只要做过此事的都要罚款，并称只要吕保卫一出来，钱马上就可以。

0: 回笼，大家均可以按照事先承诺得到高额分红，以此来阻碍侦查人员取证。针对这些流言蜚语，面对众多不明真相的受骗者，侦查人员做到了骂不还口，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一次不扣就两次，放弃休息时间，上门做工作，直至取到客观的证据。针对本案所涉及的人员多、范围广，除了上门取证之外，侦查人员发函通知或者打电话通知，不管休息日还是工作日，白天还是黑夜，做到随时接待。对于一些地址身份不明的，侦查人员各显神通，犹如大海捞针一般，硬是将证据取齐，厚厚的一沓卷宗，凝结着侦查人员的辛劳和汗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

0: 三电装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4: 100.1。
5: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花样，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的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我天，外边那大太阳就毒辣毒辣的，现在啊，
1: 你确定现在这个阳光就很毒辣吗？
0: 对，现在还没入伏呢，所以现在说毒辣为时尚早啊。
1: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外面的最高温度26度，而现在外面的实时温度也的确达到了26度。
0: 嗯，
1: 如果让您觉得炎热难耐，想想明天30度，
0: 好家伙，这两天温度就飙升的不止啊！而且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同感，最近这个蚊子可是老厉害了，生猛的要命，这些
1: 蚊子，没错
0: 啊，往年都没觉得那么厉害，那么生猛，今年这蚊子一个个儿大，一个是真往人身上扑，
1: 而且觉得就是蚊子也比以前聪明多了，
0: 真是
1: 这一波蚊子。确实比以前的蚊子要更精明一些，
0: 对，你逮不着的，真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哎呦，真闹心，真闹心。
1: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会看见啊，有很多的商家就以这个又当噱头了，比如说啊，怎么驱蚊？
0: 哦，
1: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驱蚊的方式啊，品牌，五花八门的。
0: 你看，
1: 就让消费者就觉得，哎，到了夏天了，想要驱蚊，就一定要掏钱买这些东西。
0: 那肯定啊，你平常那些夏天我们都怎么过来的？也就正常。今年，哎呦，有点受不了了。
1: 是的，但是呢，这个产品虽然多啊。而且呢，又即将要迎来6月618，对吧？就大家可能会囤很多的生活用品，
0: 是。
1: 但是千万不要说这个商家怎么宣传，您一下子一股脑就听着很上头。哎呀，我这得买买买，一定要冷静下来，
0: 别冲动啊，千万别冲动啊。
1: 哎，
0: 刚才说完天气了，我们了解吧。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我们了解到研究发现伴侣间80%以上的相似度有助于建立长久关系。
1: 不要自己吓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焦虑。
0: 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叫《峨眉》正式开机，由狂飙导演徐纪周等执导，
1: 邓恩熙、董思成领衔主演，古装剧《恰逢春》昨日横店开机。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也跟大伙说到了，最近天气比较热，而且越来越热啊，然后蚊子也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大伙儿最近要注意一下了，这个防蚊防鼠，这都得记上日程了啊。这个说到这个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你有个什么生活安排，或者有什么生活计划，或者最近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可能最直接的也是跟你最亲近的人说。就比如说你家里的另一半是吧，哎有什么事儿，哎最近你得注意啊，他也说哎我有同感，
0: 嗯，
1: 比如说晚上挨咬了，最近天热了穿衣服，这都得交流一下。
0: 没错。
1: 嗯，但是如果交流的顺畅的话，哎你这么想我也这么想，
0: 嗯，
1: 这是伴侣嘛，对吧，这个相处一辈子的人大概率是这样。但是也有少数就是哎我跟你不一样，
0: 嗯，
1: 你说这个我都没觉得呀，啊，
0: 嗯，
1: 哎这就容易诱发小的摩擦。
0: 对，很多人可能甚至就觉得，就是如果咱们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啊，
1: 嗯，
0: 在一起共同生活久了，就刚开始可能我有什么主意要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那么时间长呢，可能我就自动认为这件事情或某一件小小的事儿或某一个东西，你是和我的认同度是一样的。
1: 对啊，
0: 可能就会觉得哎那我不需要跟你讲了，我就这样为你安排。
1: 哎，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嗯，我觉得我这是对你好，而且你也认可，但是呢可能他觉得哎你怎么没来问我呢，是吧。今儿咱们就来正好说说这研究发现，说伴侣之间80%以上的相似度其实有助于建立长久关系。哎，之前不是说两个人互补是有助于长久关系，嗯，这又有说法说是相似度80%。
0: 所以说咱们节目虽然不是婚恋节目，
1: 嗯，
0: 但是你看有时聊的跟婚姻有关系一些话题，
1: 哎
0: 旁敲侧击的就告诉您了，无论您和另一半这个脾气秉性投不投脾气，
1: 哎，
0: 是不是相似或者是有差异，
1: 嗯，
0: 都可以生活在一起。
1: 对，
0: 都不要分开。
1: 不一样就叫互补，
0: 嗯，
1: 一样就相似度高，
0: 哎，
1: 适合。
0: 总会找到理由告诉您要和另外一半一定要过下去。
1: 只要是你愿意过怎么都是理由。
0: 哎没错。
1: 哎对。
0: 哎，那我们来了解啊，嗯，说在寻找伴侣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合适这个词儿。
1: 合适。
0: 比如说你相亲会说，嗯，哎这个我跟这人合适吗，
1: 合适吗，
0: 对吧，你自己也会想，
1: 嗯，
0: 夫妻两个人哎我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合适吗，
1: 哎。
0: 但是什么让两个人成为彼此合适的人选呢？
1: 咱今儿就来探究一下，顺便也来八卦一下哈。近日有研究提供了答案，说伴侣间的相似性可能是特别关键的因素，就你俩有共通点，你要说这俩完全不同，
0: 嗯，
1: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爱吃辣，一个爱吃甜，一个黑一个白，那个这大概率悬，反正这事儿悬啊。
0: 没错，
1: 哎，
0: 说夫妻相呢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指的是夫妻之间的外貌、行为甚至健康状态上的相似性。然而科学上呢，对于这现象的解释啊一直不明确。而为了探究伴侣之间相似性的秘密，说有研究团队啊进行了一项系统性的研究。
1: 看看啊，这个研究团队对22个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经常研究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然后呢并且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异性情侣之间有80.8%的特征是相似的，包括智商分数，这个价值观、吸烟喝酒等情况，还有身高。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性格特点、外向、神经质、和善、责任心和开放性。对呀，他平常相处嘛，你要是不雷同的话，有些事儿都没法一块儿办，
0: 嗯，
1: 是吧。还有这个夫妻相这事儿，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他是因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
0: 嗯，
1: 那个吃穿住行都在一块儿，
0: 嗯，
1: 可能长得就趋于相像了。
0: 是，比如说你们都喜欢这个运动健身，
1: 哎，
0: 那么肯定你们两个人应该不会有说这个身材上悬殊比较大，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经常对于一些事情看法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是生活状态比较积极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应该不会是很悲观的，
1: 哎，没错，
0: 就算他是悲观的，可能时间长了耳濡目染，
1: 嗯，
0: 也会带动的很积极，
1: 那可不。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有一方是很悲观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可能时间长了啊耳濡目染，他也不太容易去积极起来，
1: 也被带动的被，
0: 没错，所以这就说到了，比如说你的饮食决定你的身材，
1: 嗯，
0: 对吧？包括你的心态决定了你整个外在形象是否觉得很年轻，
1: 是，
0: 嗯，状态很积极，包括对于一些事情是否有责任心，
1: 哦，
0: 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1: 你看，所以这个相处长久了，彼此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了，嗯，哈。
0: 对，
1: 嗯，
0: 你别说，就别说这生活的这个夫妻两个人，就拿咱俩来讲，
1: 嗯，
0: 我们俩是工作当中的搭档，
1: 对。
0: 唐伟之前就是如果熟悉咱们畅聊的朋友应该知道，

0: 常委其实他对于足球并不是很感兴趣。
1: 没错，
0: 我呢是算是就是女性当中啊，算是就跟很多的铁杆的男球迷们无法比。
1: 哦，
0: 但是比一般的女性，就是不看球或者只看一点点球的人，
1: 嗯，
0: 我跟他们相比，我觉得相对我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了解球的，
1: 还挺热衷的。
0: 哎，那么这个时候唐伟是从来不看球，
1: 哎，没错，
0: 我呢，哎，会看一些，
1: 哎。
0: 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俩在搭档多年之后，
1: 嗯，
0: 唐伟现在也会关注这些了，
1: 耳濡目染了。
0: 哎，就像好像以前唐伟不关注，包括一些娱乐资讯，
1: 哎，对，
0: 可能以前我跟唐伟提到了，哎，什么哪个明星他又出什么作品了，或者有什么八卦，
1: 嗯，
0: 哎，唐伟说你说谁呀？
1: 嗯，
0: 哎，那么时间长了，因为在节目当中也好，或者我们要产生一些默契，
1: 嗯，
0: 所以总要有一些共通的语言。跟他聊的多了，现在我发现这个以后娱乐资讯你自己开一段都可以了。
1: 我这了解瓜比他了解还多了，你看看这就带起来了是吧？
0: 是的，
1: 相似度、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哎，彼此就影响，这是
0: 没错，
1: 哎。
0: 所以呢，你看这样的慢慢的影响呢，它就会建立亲近感和共鸣，
1: 嗯嗯，
0: 从而促进关系的长久性。
1: 哎，对，所以说的这个可以还是挺合乎情理的，
0: 嗯。
1: 具体来说，这个有数据当中，异性伴侣之间在大多数特征上和相关性都达到了统一。其中呢，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最高，这表明尽管伴侣之间的差异可能带来一定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往往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一点就跟他一样了或相似了。与此同时，伴侣之间如果共享相同的一些信仰、价值观和兴趣，更有可能促进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0: 嗯，
1: 我之前对这不感兴趣，然后呢被你带的最后感兴趣了，哎，你这关系还因此而升温。
0: 嗯，
1: 比如说你之前从来不对这个旅游感兴趣，他爱旅游，哎，要不你俩就从以后打这开始啊，谁影响谁，他就你一把他影响的就不爱旅游，成天在家宅着，或者他把你影响的你爱旅游了，哎，关系就升温了。
0: 没错，
1: 哎，
0: 那么这些研究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伴侣间相似性对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的新视角。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选择说你一定会和你想要在一起那个人相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当你了解你喜欢那个人的一些特点，
1: 嗯，
0: 或者找他身上一些相似性，
1: 嗯，
0: 或者是虽然有不同但是你愿意为他去改变，
1: 嗯，
0: 可能对于你们感情的进展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哎，对，我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也特别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连口头语都有可能相似，嗯，我有一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发现经常冒出一些特别陌生的口头语，后来知道哦，跟他老婆学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身边人说什么你可能耳濡目染也会习惯性这么说，是吧？
0: 是，
1: 哎，就语言都变化了。
0: 哎，
1: 嗯，
0: 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
1: 你看，
0: 说我大学生活四年的室友，
1: 嗯嗯，
0: 就是有东北、有山东、
1: 啊、
0: 有湖南的啊，按理说和我天津的口头禅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但是呢，我不知道咱们天津的很多咱们就本地的听众啊，有没有发现咱们本地人特别爱说，哎，你知道吗？
1: 哎，你知道吗？
0: 哎，一般都会说一上来话还没说了啊，
1: 哎，
0: 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嗯。
0: 我自己先承认自己，就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讲话也会，哎，我说你知道吗？这事儿怎么怎么样的？
1: 天津人们都这样。
0: 哎，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寝室，很多人对于我这样说话特别，哎呀，董真，你看你一说就你就说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然后我的室友会说我不知道，你说吧。
1: 还真接上
0: 了。哎，到后来就是住在一起一年还是两年之后，我的室友再走出去跟别人同学说话啊，
1: 嗯，
0: 一上来也跟人说什么事儿，哎，你知道吗？
1: 你看。影响了吧？
0: 哎，受我的传染，你看，这就是刚刚唐伟提到的，这个口头禅都一样。
1: 哎，亲密关系绝对会影响，
0: 嗯，
1: 所以您想想吧，您的某些习惯是不是您的另一半或者是跟您亲近的人给您影响？
0: 但我觉得一些好的习惯咱们接受，
1: 哎，
0: 有一些不好的还是要督促对方要改的。
1: 对对对，我不想像你，你也别像我，啊，真是。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说关于这个关于亲近的人之间，你跟他相处久了或者

0: 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彼此越来越相似、相像。其实这是好事儿，是吧？
1: 是的啊、当然了，如果说啊，你喜欢和谁在一起，这个人啊，日渐和你就是趋于相似，
0: 哦，
1: 哎，是件好事儿。
0: 嗯，
1: 那如果不相似，你要去理解，
0: 哦，
1: 你要就是包容有这样的存在，
0: 求同存异嘛。
1: 没错，
0: 嗯，
1: 那举个例子，你和同事之间，
0: 嗯，
1: 怎么可能对方说什么话都会让你觉得称心如意呢？
0: 是啊，
1: 对吧？假设人家可能一句很无意的话，
0: 玩笑话，
1: 哎，玩笑话，你却当真了，
0: 嗯嗯，
1: 当真之后你又很焦虑，
0: 哎。晚上睡觉反复睡不着、他那话什么意思？哎，他是不是点我？
1: 是，
0: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但不好公开说出口，就人家压根没多想。
1: 是，
0: 你自己内耗吧。
1: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这个花的这个裙子，
0: 哎，
1: 唐伟一进来，哎呦，董真穿的够花的，
0: 嗯，
1: 哎，那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焦虑的人，
0: 嗯，
1: 我会在想，你这话是言外之意是什么？
0: 嗯，
1: 我。不适合穿这样的，
0: 我平常穿的不够花。
1: 哎，他说你这有言外之意呀、
0: 哟呵，弦外之音呢，你这是。
1: 哎，咱俩搭档那么多年了、你就不能直接说吗？
0: 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聊的？
1: 哎、但是可能唐伟就是习惯了开个玩笑。
0: 哎，
1: 但是我却把这句话延伸了。
0: 那恨上你了，哎，其实就是日常工作场合或职场当中，你某些话确实有可能触动到对方，对方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对方内心可能已经衍生出一部大剧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好嘛，这个是怎么来怎么去，哟，是不是？其实压根儿哦，我没有，我没注意刚才说这话。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啊，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明知道当下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却不停的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对于真正要做的急事儿呢，却迟迟不做。原因就是你担心会遇到困难，做不好，害怕这件事情最后结果是糟糕的。
0: 哎，
1: 其实啊，自己也知道，只要行动起来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
0: 是
1: 不会一直乱想的，可就是做不到。这该怎么办呢？
0: 你看看啊，今天我们分享几个有用的观点啊，帮你摆脱焦虑。首先就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当中，有将近85%是并没有发生的，即便发生了，大概80%的结果也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好得很多。人们总喜欢把事情的严重性夸大，就凡事都爱往坏处想啊，自己吓唬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焦虑，所以行动才是缓解焦虑的良药。比如说你要去相亲，又比如说你要找一份新工作去面试，在这之前心里是个打鼓，哎呦，人家要看不上我怎么办，新工作要不适合我怎么办，离家要太远怎么办，人家给工资不够，这些你心里就开始衍生出大戏来。你想的越多，你状态越不好，最后有可能会就导致相亲或者是求职失败。你不想这些，轻松上阵反而结果会好很多。
1: 第二句就是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就是当你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变好的，那么你肯定会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一个心愿去实现它，去努力它。
0: 对，
1: 所以你也希望最后的结果就是验证这样的一个信念，
0: 哦，
1: 最终自己也会变得更好。所以说任何事情你别小看这个相信的力量，
0: 没错，
1: 对吧？这算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就你选择相信了什么，最后你就会往往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嘿，信什么就来什么，越不信什么你就自己焦虑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我希望将来能怎么怎么样，坚信自己这个，你看，然后自己私下去努力了，刻苦去，哎，最后就真行了。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不行不行不行，哎，真就不行了。
1: 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咱们也送给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0: 对，
1: 哎，这真的是进入考场，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能行。当然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啊。
0: 对，
1: 比如你几次模拟考，你能考到什么样的阶段，你要相信你会考到这几次模拟考当中最好的那么一次。
0: 对，
1: 你不能说，哎，我虽然就考那么好的一次。就那么仅仅一次，会不会我高考时考得不好呢？
0: 你看，
1: 你总这样想，有的时候就容易给你自己很大的压力。
0: 哎，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啊。还有就是，我只需要先把一些小事做好。当我面对的事情太过繁杂的时候，往往会陷入迷茫和畏难的情绪当中，不知该如何开始或者如何着手。这时候你要做的是，给你的大脑减负，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成一个个小的、容易完成的任务。小到你不用太费精力就可以轻松完成，只要你完成一件小事，内心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和掌控感，这样就会支持着你继续做下去。一个大任务来临了，你先一点点开始做，你这压力就不是很大，上来就哎，我得把这大事儿做好，你可不压力大呗，分成小块，
1: 没错，
0: 更好一点啊。
1: 是的，所以呢，当你把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结果看得太重呢，就会压力很大。所以就要想做不好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这算是我们预见了最差的一个结果。
0: 哎，对，
1: 你是否能够承担？这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做事，就是你要想去预见一下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成什么样，
0: 大不了就这样。
1: 你能不能承担？
0: 哎，
1: 如果你能承担啊，我觉得你可以开始就去做这件事情。
0: 这就是松弛感的由来。你觉得能接受最坏，所以你就状态好。哎呦，这要万一这样怎么办啊？ 其实你能解决。

0: 接受，但是你想的自己要接受不了，
1: 是的，
0: 面部表情都表现出来了，所以你整个人都紧巴巴的。
1: 你看有时候我们也讨论啊，比如说就是网上也流行的一些话嘛，说小学生的时候，你会因为作业没写完，红领巾没戴，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天塌了，
0: 焦虑啊。
1: 而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哎，红领巾没戴，哎，也没有天塌了。
0: 哎，
1: 当然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上学该把东西带齐了，
0: 没错。
1: 但绝对不是说某某事情没有成功，你觉得你全世界都完了。
0: 哎，什么年龄段都有什么年龄段天大的事儿，是吧？除非你那个年龄段就天大的事儿，在别人眼睛，这有什么了？
1: 没错，
0: 还真是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艺消息啊，来说这个国内首部的古建拟人化的剧集叫做《峨眉》正式开机，由《狂飙》的导演徐纪周指导。哎，我们来看看这个最近关注度比较高，还上热搜了。这个
1: 哎，这个作品呢，其实让人还觉得挺期待，哦，然后也挺惊讶的。
2: 嘿。
1: 因为这是属于国风悬疑剧，
2: 国风悬疑，你说这几个字合到一起，这是什么感觉？
1: 对，你看之前咱们提到这个恐怖电影，对吧？咱们看欧美的这些恐怖电影，对吧？日韩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身边很多就是特别喜欢看就是恐怖电影的人，给的更高的评价是给咱们中式恐怖电影，
2: 中式恐怖跟咱文化息息相关。
1: 哎，对，哎，说你看国外很多虽然恐怖电影啊，人家做的也很好啊，但是总觉得还是中式的这个恐怖电影，更有氛围感。
2: 对，咱跟咱不沾边，咱得看那个跟咱有联系的，是吧？
1: 没错，包括现在近几年火起来这个什么剧本杀
2: 啊，对，
1: 密室逃脱，
2: 没错。
1: 但凡你选择有这个悬疑恐怖元素的，一般你选择这中式氛围的是准没错。
2: 哎，对，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剧本杀叫什么《指嫁衣》，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了。
1: 你这还挺跟潮流，也玩过是吗？
2: 好像一听这个就后背发凉。哎，真的是，据说特别特别火，好多人去，然后吓得不轻。
1: 哎，那么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这国风悬疑剧，你看以往咱们介绍是悬疑剧，但这次是国风悬疑剧。
2: 哎，
1: 峨眉。人家呢也很会取景啊，人家是在四川峨眉山脚下正式开机
2: 哟。
1: 这部戏呢取材是峨眉山标志性的29座古建殿宇，将千年古建筑赋予鲜活人性和立体情感，是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
2: 哎，这个剧采用经典单元的探索结构，剧情围绕着这个懒散佛系的峨眉山殿神息心展开，讲述了其从云端坠入红尘，又从烟火人间重拾神性的成长之路。全剧呢由6个独立又串联的单元组成，主人公呢携手在扑朔迷离当中追寻真相，在风雨当中守护一方百姓，在烟火人间完成了守望初心和自我成长，兼具东方美学的诗意和这个关照当代的精神内核。是演绎的，这我不理解啊，就是刚看这个介绍，这是演绎山神的故事吗？哎，有这个就是山神啊是怎么成长的，然后怎么成为这个国内有名的名山大川的，
1: 没错，
2: 历练过程。
1: 对，你会发现这部戏当中有很多体现这个东方美学啊。在开机的发布活动现场呢，主创团队共同为这部戏的开机发布活动题目。这部戏呢是由爆款剧《狂飙》导演徐纪周、深耕悬疑题材的裘仲维联合指导。然后呢还有就是打造出《陈情令》、父辈的荣耀等佳作的杨夏来担任编剧和制片人，
2: 你看看。
1: 同时呢还集结了《知否》以及《山海情》美术指导王静，以及电视剧《甄嬛传》还有电影《妖猫传》造型指导陈同勋两大金牌匠人，来极致还原东方诗意、国风意境。
2: 算是强强联合了，都是大牌的人物在这里集结。然后根据了解，这个剧集还深度了扎根峨眉山本土的一些文脉，将峨眉山的武术啊、禅茶文化，还有非遗滩戏等各种特色的地域文化元素，无缝的融入到了探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沉浸式的追剧当中领略世界双遗产圣地的深厚文化底蕴。这个剧呢，预计在2026年的年内，就是今年年内啊，可能会跟观众见面。
1: 对，虽然说演员阵容现在没有正式去说啊，但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没说，应该他不会选用就是很有知名很有流量的明星，咱也别管看是谁来演，
2: 对，
1: 就单单来看刚刚咱们提到这些幕后的主创工作人员，就已经是非常重量级的了，
2: 来头很大。
1: 哎，所以对于这部电视剧呢，其实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
2: 哎，真是啊。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哈，古装剧叫做恰逢春，昨天在横店开机了啊。
1: 我们来说一下这部戏呢，是由芒果 TV 出品的古装权谋剧恰逢春在横店秦王宫正式开机。导演王威携领衔主演邓恩熙以及董思成及全阵容主创亮相，现场氛围热烈，备受市场关注。
2: 哎，这个剧改编自这个叫玉井烹香热门小说，叫《庶女生存手册》，原名是《庶女生存

0: 手测值，哎，这个多少多少，然后共40集啊，拍摄周期是120天，3月，预计登陆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联合播出。这肯定是，一有剧上新就先上这俩卫视、啊。
1: 是的啊，芒果 TV 呢，它一般就每年都会重点的打造很多的古装项目啊。那么这一次其实主演搭配呢，让人觉得很新鲜亮眼、
0: 哎。
1: 比如说这个邓恩熙还有董思成，
0: 哦，
1: 都是属于就是新兴演员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对于他们的知名度呢，会有一些不太了解。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对于这部戏的关注。这部戏呢是属于古装题材，而且里面有什么宅斗生存呐、朝堂权谋等深度融合。
0: 嘿，
1: 当然也少不了少年儿女的家国情怀。所以说就是一部戏当中它集合了很多的元素，属于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古装剧受众审美需求。
0: 哎，怪不得上热搜，大伙热议程度比较高。所以大伙也可以期待一下，刚刚开机，反正这是往后的消息也会纷至沓来的。
1: 没错，据了解说这两位主演的古装造型啊是非常的亮眼。
0: 嘿，可以上网搜搜的美照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1: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彼此温暖，彼此陪伴。

在生活当中，我们谁都逃避不了现实，谁都要面对现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永远可以活在自己美好的梦境当中。如果是梦的话，总会有醒的那一天，梦醒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许会留下一丝丝的伤感。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和电视剧，常常被美好的画面感动得流泪，总是傻傻地以为自己就是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以为那种美好幸福的故事都是属于自己的。电影当中的美好情节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电视剧当中的大结局再怎么美好，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大结局。我们需要每天面对这个现实的社会，我们需要每天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而忙碌。这个让你想要逃离、想要离开的喧嚣的城市，依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在这个城市当中，有或多或少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好的，也会有不好的。你愿意和我们来分享吗？在这里，我们都是倾听者。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可是既然是生活，就总会有那么一些小的波澜和小浪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斤斤计较会让自己的日子阴暗乏味，豁达胸襟却能让每天的生活充满阳光。豁达生活才可能有快乐人生。通向豁达，首先要学会不在意。不在意呢，就是别总拿什么事儿都当回事儿，不要去钻牛角尖儿，也别太要面子，别较真儿，别小心眼儿，别把那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总放在心上，别为一点小事而着急上火，动不动就大喊大叫，以至于因小失大，后悔莫及。也别那么多疑和敏感，总是会曲解别人的意思，不要夸大事实，制造假想敌，不要像林黛玉那样剪花落泪，听取伤心，多愁善感，孤影自怜。人生有时候真的是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傻。这种傻呢，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妙方，也是一种坚守目标、排除干扰的良策。我们的精力毕竟有限呀，假如处处被琐事缠绕，被小事所累，我们的人生便一事无成。当然，不在意并不等于是逃避现实、麻木不仁，也不是看破红尘后的精神颓废和消极遁世，而是在奔走人生大目标途中所采取的一种豁达、洒脱和飘逸的生活策略。倘若能如此，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妙的人生。

前几日和友人聊天，他说不在意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不在意的功夫做得好真的是一门学问。不在意其实是大度和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气度，是很容易流于琐事和平庸的。而实现了豁达与宽容，自然就会产生轻松与幽默，从而洋溢出一种性格的魅力。不在意呢，体现的是一种修养，一种高贵的人格，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但凡凡事呢，都和人斤斤计较，其实是争大烦恼。而不在意呢，乃是不争之争，无为之为，大智若愚，其乐无穷。不在意的人呢，是超越了自我的人，也是活得非常洒脱的人。因为没有了琐事的牵绊和缠绕，也就是使得自己的身心获得了解放，自有一片自由的天地任你驰骋。不在意呢，也是在给自己设一道心理的防线，不仅不去主动制造麻烦来自我刺激，而且呢，即使面对一些真正的负面信息、不愉快的事情，也要处之泰然，做到身稳如山岳，心静似水止。不在意当然不是逃避现实、麻木不仁，它而是在人生的大目标中是一种洒脱豁达的生活方式。不妨让自己开拓心胸，试一试不在意。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曾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念念不忘，再怎么不舍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学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学会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在生活当中呢，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问候，让他们不要太为你担忧，学会独立面对生活。生活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可怕，陌生人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不易交往。其实每个人呢，都是和你一样的，都想多认识一个朋友，都想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有个人陪着一起走。面对现实，放松自己的身心和神经，适当的放慢自己的脚步，去感受一下亲情、爱情、友情，学会去欣赏路边的风景。面对现实，不要让自己像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随时都会爆破。我们要适当的放掉多余的气体，让自己变得有弹性。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点跑得过快，并不一定能够很早到达终点。要学会积蓄自己的能量，我们要平安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在意的东西，或大或小，或人或物，又或者是一些事情。记忆呢，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美好会记着，不好的也会记得。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不快乐，就是因为自己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那些感觉快乐的人，不是没有记忆，而是选择性的记忆。其实呢，记忆本身于人是一种馈赠，心胸宽广的人用它来记忆人生的美好，来慰藉自己；狭隘计较的人呢，用它来怨怼恩仇，惩罚自己。人活这一世，谁能不遇到点委屈呢？又有谁不经历一些磨难呢？人生怎能无缺憾？生命怎会无错过？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缠绕在心上，耿耿于怀，那么生活必然是一片沉重和颓然。有限的生命谁都不易，何苦那般为难自己呢？与其把那些繁杂琐事纠结于心，不如看淡看清一点。生活的真谛啊，就在于宽恕和忘记。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事，相信没有谁会有意伤害，只不过是难言苦衷与无奈。宽恕别人也是善待了自己，忘记那些不值得铭记的东西。生活的垃圾尚且需要我们去及时清理，那情感和心灵的垃圾呢，也无需抱残守缺。心若明朗，生活处处皆暖阳。

人生最忌讳的就是凡事太过于在意，就算是为其舍弃生死又能如何呢？人生的舞台上，谁没有得与失、成与败？太在意只会让自己迷失方向，更多失意。人生不过匆匆百年，当你想到匆忙流淌的时光有一天终将是生命推至尽头，再无回首，你还会觉得来日方长，让你学会遗忘和释然吗？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何不如就在此刻，让那些在自己心间已久的烦恼和忧愁，随着天空中的白云渐渐地飘去和散去，最后消失在那漫无边际的蓝天之下，还内心一片湛蓝，一片澄明。这世上呢，没有跨不去的河，没有迈不过去的沟，很多时候能不能想得开，能不能放得下，都得看自己是不是想得开。生命这一程总是交织着风霜雨雪，夹杂着泥泞坎坷，面对顺境不要沾沾自喜，面对逆境也不要怨天尤人，生命的列车总是要连同荆棘一同走过才算是完满。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终归都是会过去的，倘若你强行把自己困在回忆之中，只会让自己备受煎熬。学会释然，尝试放下，以一颗洒脱的心不负似水流年。无论明天怎么样，只要心存美好的期待，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人生有时候就像是一杯清茶，除杂才得其精华，洗尘

才见其纯粹，舍得才知其清甜，放下才闻其香郁。放飞心中的尘埃，让它像腾空而起的气球一样，放手才知其自由，放下才感其奔放。所以若是不在意，便不会失意，一颗平常的心面对着人生这大千世界，相信淡然得自在，自会走出一番属于自己的精彩。

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彼此陪伴。很多的事情呢，已经是发生，可能追悔无益，很多的事情另有隐情，也无需刻意解释。所以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一味的翻腾只会是不得平静。时间本就不需要我们凡事都一一的记得，遗忘未必是一种狠心，牢记也未必是一种深情，一切要顺其自然，才不会一直逆行而上。欢喜里带一点善意的感激，悲伤里带一点激励的自勉，就会悲喜有度。小小的事件心起微澜，感怀于心，像是微风拂面，顺柔了心情，美了意境，却不凌乱发丝，何其的善解人意。对自己亦敌亦友，爱护自己也磨练自己。一个有梦想的人不会拘泥于一时的得失，即便有伤也会笑意迎人，即便跌倒也会坚强地爬起。所以面对现实，少一点逃避，要多一点正视，少一点抱怨，多一点积极。

往事尘封才是最好的归宿，偶尔回忆来袭，就会有一种梦游的错觉。曾经走过的路，现在又踏上了谁的足迹？秋叶累累叠起，诉说着一段又一段华丽的开始和落寞的结束。面对现实，会少一点逃避，多一点正视；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从容。如此才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惴惴不安。用有力的行动来消融各种压力山大，用压缩的条件来容纳下各种各样的水土不服。谁说非得万事俱备才可引入东风呢？你的艳丽是否如昨？你的轮廓是否如昔？你的冷漠是否如常呢？一切个性的特点是不是还完好的保留着，还是慢慢的被时光消磨殆尽了？且看且走，且思且行，不需要掌声响起，只求还能感动自己。现在的自己是不是不再为梦难圆而心绪不平，也不再为情难聚而暗自神伤？有些事情本就有一些轮回，怎能奢求一切如你所愿呢？带着这样的想法，然后再去行走，你就会滤去一些浮躁，免去一些惆怅，不以自我为中心，放眼夜幕下的灯火，点燃自己追梦的心。其实安静是一种低调的修养，平静也是一种智慧的抵挡，不轻易为外界所撼动，不轻易为呼声而调动。我欲何求，我欲何往，了然于心，无需提醒。要做一个明白自己的人，只求心中的一份平衡和平静。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每一天都开心都顺利，可既然是生活，总会有些波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斤斤计较会让自己的日子阴暗乏味，豁达胸襟却能让每天充满阳光。通向豁达，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不在意，不在意就是别总拿什么都当回事儿，不要去钻牛角尖儿，不要太爱面子，不要较真，也不要小心眼儿。不要在意的功夫做得好，其实是一门学问。我们要学会平静如水，要学会面对现实，放松自己的身心，适当的放慢自己的脚步，去感受身边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点跑得慢不要紧，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能量，平安的、顺利的到达自己梦想的目的地。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咖啡就是这样了。我是吴佳，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做个好梦，再见。

放眼江湖，影出混像，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拍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书接上回，正说到八方剑侠泪，云霞道士杜清风一看吕四娘的功夫太高了，同林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强，根本就没有他用武之地，是气馁万分，要离开衡山而走。可半道他越想心里越没缝，唉，自己这么大年岁了，这么活着还真不如一死了之，死了好啊。伸手亮剑就要自杀，可是在他背后出了一个穷老道，把宝剑给他抓住了。杜清风一看，哎呀，这老道面罩一块轻纱，恍恍惚惚还能看着他呀那个脸儿，不知道这脸儿啊是怎么弄的。道袍前边也是口子，后边也是窟窿，这主也没拿针线的好好缝一缝，就这么破烂不堪，而且腰里边还掖着一把木头剑侠的宝剑，不知道啊这剑能不能杀人。可是就这穷老道冷冷一笑，杜清风说起佟林吕四娘等辈何足道哉，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可随我再回衡山擂台一见，瞧我这老道怎么让吕四娘等人在我剑下丧命。这穷老道一伸手把他胳膊腕就抓住了，那脚下还有点不利索，一瘸一拐的扯着他往山上就去。这时候八方剑侠会的场地是人山人海，东西两座大看台都坐满人了，下面也都站满人了，连周围那树木上都是人。

就在此时，穷老道和杜清风又回来了。本来杜清风一走，大家就以为他回不来了。见他一回来，满洲守见多多木在看台上赶紧下来，上前打招呼：“啊，道长，您去而复返，请上看台一坐。”杜清风苦苦一笑，用手指了指旁边的穷老道：“啊，是这位道长拉我回来的。他说他能杀吕四娘和佟林。”哦，多多木上下一打量着穷老道，没看在眼里，心说：“就我暗中的一瞧，吕四娘手中那把宝剑，那个剑术，天底下也得数一数二的。我多多木如果稍有大意，可能也得败在他的剑下。就你这穷老道能行吗？”这穷老道觉察出来了，多多木没大看得起他，他是心内冷笑，心想：“嘿，有能耐得台上见。”他也没跟多多木打招呼，也没和别的人说话，他一个膀子高一个膀子低呀，他往前栽浪着膀子就奔这擂台的梯子板来了。咯噔咯噔咯噔咯噔，慢悠悠显着还很笨，就上了擂台。他上擂台，一个手抓着他那把破木的剑，另一只手捋着他那擀了粘的扎里扎沙的白胡子，上下瞧着吕四娘：“你杀了云台派的袭龙跨凤三头鸟李银，又羞辱了云台三剑客的杜清风，你的死期到了。现在道爷我上台，命你立刻亮出你的宝剑，自杀当场，不然的话，我不但要杀你，我还要让你慢慢遭罪而死。”吕四娘刚要说别的，忽然间在台下跳上了一个人，向吕四娘一拱手：“吕小姐，佟侠客还有于秀娘女剑客请你下擂台回看台休息，你把这穷老道交给我了。”原来上擂台的乃是大清国朝三十三路群侠之一佟林的好朋友，画地无形隐玉侠甘雨甘凤池。吕四娘也一考虑，要斗多多木我就不下台了，那么这穷老道我就让给甘大侠吧，也让甘大侠在台上扬扬眉吐吐气。他一飘身下了擂台回看台了。穷老道这火气就往上一撞，他看着甘雨：“你是什么人，竟敢替吕四娘找死？”甘雨甘凤池现在也就六十来岁的样子，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背后掖着一对吴王钩。甘雨乐了：“哈哈哈，某家不才姓甘呐，家住白马河甘家堡，我叫甘雨甘凤池。”哦呦，不错，他是甘雨。那么既然是佟林那一伙，我就绝不能饶他。这老道一咬牙下上狠茬了，就见他那左肩膀向前栽浪的更厉害了，右肩使劲往起抬着，呵，这身上七拧八纵，让谁看着我都不舒服。“姓甘的，你动手吧。”“道长，这个擂台是满洲守见多多木要会斗我的老弟佟林而设摆的，那么你上台了，眼见得你是要帮多多木与我们一战，不过还不知道你法号怎称。”“罢了，就道爷我的号，你有资格知道吗？”听老

一说这话，甘玉也急眼了，剑眉向上一挑，既是如此，我就给你老道接招。刚说完接招两个字，老道那招就进来了，左掌在他胸前那么一晃，右掌跟着就推向了胸膛大穴。甘玉甘凤池万万没有想到，老道的功夫是出神入化，不单说肋下那把破剑使得好，就他这掌功也是一流的，一等一的功夫。但是甘雨因为不了解对方，一时大意，往旁边一闪身，用右手刀人家的腕子，人家啪内气功一叫就到了腕子这儿了，使劲来回那么一颤，一下把甘雨那手指头就震得弹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老道下边一个勾脚扫堂腿踢向了甘雨，甘雨身子刚要往起一拔，这老道一看他这个身子呀，好像残废，腿呀胳膊都不好使，动起手来迅如闪电，甘雨身子也拔起来了，他脚底板一跺地跟着也就起来，两个人都蹦起了一丈来高。两面看台的众剑侠都瞧明白了，甘雨败了，老道比甘雨不是高的一点半点。说佟林这些人要救甘雨那就来不及了，就见老道一招双撞掌的功夫，就双掌一并推向甘雨的胸膛，甘雨没多了，就听着砰，随着这一声，甘雨身子横着射出去了，时时回回摔在地下，甘雨人事不醒。再一看，不单说顺着鼻子嘴往外淌血，就连耳朵都滴答滴答流出来黑血，眼见得甘雨活不了。老道在台上一声狂笑，嘿嘿嘿嘿，佟林，吕四娘，今天擂台就是你们死处，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你们挨班上台给我上来，道爷我是慢慢都把你们废掉。这时佟林、于秀娘、侯二侠、武云飞，就连少林的几位高僧也在看台上下来，大家都把甘雨围住了。佟林抱着甘雨往后边就跑，佟林身上啊也都沾满鲜血了。他抱甘雨跑到后边炉棚里边，放在床上想用内功给他疗伤，可是不疗伤还罢了，这一疗伤，哇，甘雨又喷出一口鲜血。后边啊，少林僧人方丈慧正进来了，一看这样摇了摇头，佟林呐，你不要费事了，甘施主要过去了。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甘雨是必死无疑了。佟林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哥，你对小弟我天高地厚，可是现如今你有了危险，我帮不了你忙，你死在那个老道的手下，我一定亲自废老道给你报仇雪恨。佟林转身往外来，就要上台找那老道玩命，可是佟林刚一跨出炉棚，就听了擂台处一声惨叫，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佟林就听着这一声叫喊，脑袋嗡的一下子胀得老大，因为他已经听出来呀，惨叫的声音是谁了，说是谁呀，正是佟林的傻徒弟甘雨甘凤池的傻儿子霹雳狂风甘虎，虎儿小子。原来虎儿小子一看他爹被老道给打重伤了，他也没跟别人啊说什么，偷摸在看台上下来，从背后拽出来鹿筋降魔宝杵，在擂台底下向上一窜，他那个高一丈多，用手一拔擂台就窜上来了，照着老道后脑海就是一杵，
可是这老道的功夫那么高，

0: 你在后边上来他能听不到吗？老道身子一偏，一招反背倒拖连，正砸干虎的后脊背，咔嚓一声，差没把后脊梁砸断了，那身子是栽下擂台，当时也是口喷鲜血。不过干虎毕竟皮糙肉厚，这家伙那胸脯前后啊也得有两三尺宽，扛打晃二家别人呢，这一掌还得拍死。可是就这样也是受了严重的内伤，等佟离来到他跟前，他跪那儿哭声：
1: 师傅啊，师傅，你看我爹让他打的，我还打不过他，师傅啊，你上台给我们爷们报仇，可我还怕你不是他哥，死在他手怎么办呢？啊！
0: 佟林赶紧把干虎扶起来。虎儿，你放心，师傅我的能力不比他低，我一定能废了他，给你爹爹报仇。你稳住心神，别着急，快回去回看台。这时候有人过来扶干虎奔看台去。
1: 我去瞧我爹。
0: 哎，好好好，赶快扶到后边炉棚去。佟林撩僧袍就准备上擂台一战，可是后面有人蹭的一下窜过来，把佟林给拦住了，双手一抱拳：佟侠客，请您还是回看台，把这恶道交给我吧。佟离一瞧是吕四娘，不过佟离摇摇头：四娘啊，我知道你剑法好，你在北京城能够胜得了野驴才，在衡山你又剑斩了李银，你的功夫不在我之下，可是我不亲手杀掉这阿老道，怎么对得起我的甘雨哥哥呢？吕四娘苦苦一笑：佟侠，你杀他我杀他，这不都是给甘大侠报仇吗？你还是回看台吧。怎么，你认为我的功夫斗不了这老道吗？其实佟林呐、也是担心你吕四娘能胜一阵胜两阵，万一因为你年轻而经验阅历不足上台败北，你说我佟林对得起谁呢？以后见着你的老师傅独背神尼，我可说什么好啊？可是吕四娘没再跟佟林多说什么，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拧劲儿，噌，来到了擂台之上。现在这可叫硬碰硬了。吕四娘在衡山八方剑侠会上是露了脸了。无论是哪一门派剑侠，哪一伙的剑侠，提起吕四娘来不得不承认是一位高手。那么现在这个老道在三招五式之间就把甘雨甘凤池给拿下来，就掌正甘虎。当然了，甘雨的能力还达不到名剑身份，要说胜他并不算怎么了不得，可有一点，甘雨甘凤池毕竟是大侠的身份，说句江湖话，那叫出侠入剑，一招两式就能把他打下去，说明这老道功夫是高不可攀。那么现在吕四娘上台了，他们俩谁高谁低大家都猜不透。那多多木那方面当然希望这老道能胜，那佟林等人也巴望着吕四娘能够一剑把这老道的脑袋给削起来。可是无论怎么着还得凭着二位的真才实学。只见吕四娘上台没有马上亮剑，他两眼盯着老道那脸儿，一看那脸儿啊高低不平，受过外伤，仔细瞧认不出来他是谁。请问道长，你能不能报报姓名咱们再动手的？吕四娘，就你这小丫头凭什么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你。

告诉你，我把你们都杀绝了，我再报名，不然我就认可死这台上，好吧？既是这样，那我就打发你上西天。呵呵，这吕四娘说话也不小，说着她一弹崩簧，唰啦，冰霜剑就亮出来。老道撇了撇嘴，栽愣的膀子往旁边挪了半步，用手就抓他这木头剑匣。多少人都看在眼里，这老道掌法不错，不过肋下这把剑呢太差劲了，一般的练家子用那个剑匣，有的呀是什么白沙鱼皮的啊，真金饰件，真金铜口，也有的用钢铁打制的。不过你这什么玩意儿，两个木头片子往一块儿啊，那么一碰一夹，中间塞一把宝剑，就冲这剑匣，那宝剑也不怎么着。可老道把宝剑往出一亮，四面八方所有在场的人都是一愣，很意外，老道这把剑蓝哇哇的光亮，就好像啊那个酒精点着了那个蓝火苗似的，三尺罡风夺人魂魄。哎呦，老道这是一把宝剑呐！佟林他们呢就更为吕四娘担心了。哎，多多木在西看台上一瞧，上了不少心儿。本来对这穷老道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认为他上台就得败北，你看一上台把甘氏父子战败了，现在要斗吕四娘，瞧这意思啊，手有宝剑那个剑术也能超重，注意看着点，看看他是哪个门户的。吕四娘就要跟这个阿老道动手，忽然就见擂台下边东面这些练武术的人呢正在看着热闹，抬头往擂台瞧着，哗一下子从中间闪开一条路，从那外围走向擂台两个人，其中有一位离老远就喊上了：四娘不要动手啊，师父。吕四娘一看是他的授业恩师独背神尼赶来了，再一瞧在独背神尼身旁站着的是一个文弱的公子，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氅，内衬素鲁华袍，肋下呀也带着一把佩剑，这不是别人呐，正是吕四娘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四娘一看着师父惊喜交加，就顾不得和老道动手了，宝剑归匣，向后一退身，使劲瞪脸这老道，飘身下台来到师父的面前，那头便拜：师父您这是打哪儿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还没等这老神尼回答呢，佟林他们坐在看台上就明白了，这是四娘的师父啊，独背神尼明末的长平公主来到了。这许许多多剑侠随着佟林都下了看台，前来拜见老尼姑，这就叫三十年前看师敬徒，三十年后看徒敬师。现在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冲吕四娘而更加尊重这老尼姑的。佟林这些人上前一施礼，老尼姑是频频还礼，大家一瞧啊，呵，这老神尼果然是一个胳膊，哎，他这左臂没有啊，这才号称叫独背神尼的嘛。只见独背神尼小声和吕四娘说：四娘，师父我
已经猜出台上这个老道的来历，而且我认识他手中这把大宝剑。你马上和童侠等人都上看台瞧我和这老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

讲过一句打动我的说话，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令你留恋的事，所以到了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

0: 两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重了

0: 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4: 5、4、3、2、1，起棒。
5: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9: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0: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麦的新车。
9: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9: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

0: 锤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

0: 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4: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5: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4: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资讯与声音同步，
14: 关爱与时间同步，
6: 沟通与心灵同步，
14: 听觉与流行同步。
6: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4: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联茂君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
0: 区领导会见天津众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厉晓东；
1: 区领导会见新智慧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吴健。
0: 天津市举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活动，滨海新区引资超过340亿元，40多个高精尖项目扎堆落地滨城。
1: 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发布。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1: 美国将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对美军的基地进行打击。北京时间早间的7:04，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天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27号，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参加。连茂军对刘庆峰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对科大讯飞深耕新区、扩大投资布局表示感谢。他说，滨海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科大讯飞在原有基础上，在人工智能产业、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与新区的务实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北方生骨，更好服务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建设，积极参与117项目盘活利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1: 刘庆峰介绍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的最新态势，感谢新区对科大讯飞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科大讯飞将发挥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产业的优势，在 OPC 产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深化与新区的战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应用场景落地新区，更好服务新区高质量发展。
0: 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会见天津众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厉晓东一行，区政协副主席、区发改委主任魏斌参加。单泽峰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客人来访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新区把培育精细化学品和化工新材料产业作为推动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攻克了一批关键技术，集聚了一批龙头企业。世界一流绿色化工新材料基地建设初见成效。当前，新区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南港工业区为主战场，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新材料产业园和大港石化产业园区连同联动，推进京津冀绿色石化科创资源集聚，加快培育石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希望众泰材料抢抓产业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新区投资布局力度，推动更多核心技术和优质项目在新区落地。新区将一如既往提供一流服务保障，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有力支撑。
1: 厉晓东对新区长期以来给予众泰材料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下一步将借重用好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机遇和天开科创园政策，以实施总部和研发中心项目为重点，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持续强化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会见新智慧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吴健一行。单泽峰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客人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新区信创产业头部企业云集，创新平台丰富，营商环境优越。近年来，在超算智能服务、人工智能芯片、自主操作系统等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新区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智算基础设施攻关，促进超算及其互联网等产业集聚，为全市乃至京津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新智慧享作为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质企业，技术实力突出，发展前景广阔，与新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企业扎根滨城，深耕滨城，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在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新区将持续聚焦企业需求，优化服务模式，为企业发展

0: 壮大保驾护航。吴健感谢新区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将紧抓产业发展机遇，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对接新区的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7号，天津市举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活动。签约仪式上，总投资额超过340亿元的40多个高质量项目落户滨海新区，涉及智能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天津经开区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学、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四方战略合作备忘录。本次合作聚焦储能赛道，落地先进储能电池材料、储能电池包装装备制造、储能系统集成及应用三大实体产业项目，依托产业项目载体四方配套搭建创新与资本支撑体系，联合共建零碳园区研究院，为产业迭代提供源头创新和人才支撑。滨海建投牵头设立新能源产业专项基金，精准赋能项目建设、产业链招商和优质业态培育。
0: 27号，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天津在人才、产业及港口等方面的优势，聚焦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天津经开区推动具身智能创新应用，加快打造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高地。
1: 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表示，天津市具有强大的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且智能制造产业发达，机器人产业链基础雄厚，能够为具身机器人的开发应用提供丰富场景。此次合作是宇树科技布局北方市场的关键举措，后续将加速深化务实合作，把相应产品和业务落地到天津，有序推动宇树科技聚能置身机器人在各领域落地。本次合作是天津经开区落实落细具身智能3年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聚力引进高端科创资源的重要成果。天津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世聪表示，经开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宇树科技与市滨海新区经开区开展全方位合作，后续将依托战产城融合发展规划，为企业落地发展拓展空间，强化资源保障，进一步完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圈，共促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8号到31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智博会上，众多滨海新区智能科技元素将闪耀亮相。记者从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深之蓝、飞马机器人、阿童木机器人、朗玉机器人将亮相本届智博会，带来前沿的智能科技体验。
1: 昨天，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式启幕了。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呢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有哪些前沿技术亮相现场。
2: 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天津和重庆两大主办城市联袂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展区和重庆展区并列，都在综合馆的入口位置。
3: 这次总部位于天津的信创领域龙头企业中科曙光专门设置了1700多平方米的展区，其中呈现全场景智能解决方案。这款就是企业的新品万卡超级群，指的就是将10000张芯片通过高效网络和智能调度融合在一起，计算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目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具备布局万卡算力集群的能力，而只有中科曙光能做到60000张芯片，目前已经应用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在重庆展区专门设置了摩托车特色专区，张雪机车携冠军车型亮相。这次带到天津的三款主力车型，分别是刚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的冠军座驾，以及罕见的4缸中量级跑车，还有专为日常道路骑行设计的复古4缸摩托车。在智慧生活展区，这款优氧卧室系统 运用分子制氧技术把普通空气提纯为富氧空气，再均匀散布到整个房间。通过智能设备的控制

0: 让氧浓度始终在人体最舒适的范围，既能优化室内空气，还能改善睡眠。今年的智博会也专门组织500多家来自全国的专业满手团到场对接，洽谈合作，
1: 落实办会就要办事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在这个每个展区都有相对的洽谈空间，通过这个展会参展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促成一批合作成果，实现以会兴业的目的。
2: 近日，滨海高新区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即将举行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有关安排。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期活动，本次大会将于今天在天津举行。大会以“脑机交互改变世界，人机共融开启未来”为主题，聚力建设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助力天津打造全国领先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
3: 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大会由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办。大会紧扣国家未来产业发展战略，将搭建产学研用协同、政企精准对接、龙头联动、资本融合的交流平台。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将在会上正式揭牌，多个重点项目生态伙伴将举行签约仪式，脑机海河实验室神功系列新产品将在会上正式发布。同时，大会将聚焦市区两级政策开展精准解读，并围绕应用与资本举办两场圆桌对话。当前，滨海高新区不仅是天津市布局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国内最早系统推进脑机接口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区域之一。区域已经集聚近20家脑机接口企业，覆盖从电极材料、高端芯片、先进算法、关键底座系统到系统装备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共获批6个2类医疗器械证，初步形成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依托完整的产业链条、领先的核心技术、完善的保障体系与优质的产业生态，一个技术领先、链条完整、要素齐全的脑机接口产业高地正在渤海之滨加速崛起。
4: 25号，新航海天津航空 GS7887 天津至成都的航班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主题专机正式在津首航，向社会公开亮相。在万米高空的首航主题航班上，乘务组开展了主题客舱活动。乘务长不仅详细介绍了本届智博会的核心亮点，带旅客提前云逛智博会，而且围绕大会主题、金鱼双城联办背景、智能产业常识等内容，设置了趣味问答环节，与旅客在万米高空云端互动。天津航空将通过主题专机全域立体化宣传推广本次智博会，让往来旅客获得科技赋能美好旅途的新体验。后续该主题专机还将常态化直飞天津往返重庆、广州、上海、杭州等多条南方热门航线。
2: 在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后，部分参会企业代表畅谈发展感受，点赞滨海新区发展。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备受振奋鼓舞，将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坚定再出发的信心，鼓足再创业的干劲儿，助力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里体现担当作为。
5: 我们埃克森美孚在滨海新区的业务呢，迎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期。通过技术改造呢，实现了产能和产品的一个升级，这个能够为中国的市场提供更多高性能的润滑油产品。滨海新区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和营商环境不断的优化，这个我们感触颇深，助力非常非常大。
6: 因为今年呢，我们运行特别平稳，特别是第二季度。产值和利润都创了今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今年的4月份，我们又将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天津，也是看到了滨海新区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良好的一个生态，包括物流的优势、人才聚集地，还有一个创新的一种氛围。所以呢，我们把企业呢总部放到了天津，以后呢也立足在天津呢来发展，来回报天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7: 天津鲲鹏呢，是咱们滨海新区本地培育孵化的一家物联网新创企业。当我们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是滨海新区的产业基金 接了我们第一桶金，给予了我们发展的

0: 支持工作。当我们需要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在这方圆十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找到最好的芯片的封测企业，给予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工作。在滨海新区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我们不但有人才的支撑，还有我们产业的扶持。鲲鹏呢，作为国内无源物联网的领军企业，也是排头兵。我们希望在未来三年之内，在天津这片热土上，在滨海这片热土上，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企业一起助力，打造成无源物联网的技术和产业的高地。
1: 作为在新区发展的外资企业，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新区一流的营商环境，然后同时呢，也有特别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服务。新区呢，现在已经日新月异的在发展。那其实我本人呢，在新区也工作了将近20年了，那也特别期待呢，新区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去发展。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也会继续深耕新区。
2: 作为扎根滨海新区的三大整车制造企业之一，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既是新区产业升级的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依托新区优质的产业生态，上半年我们实现了全新探远 L PHEV 车型的首车下线，智能制造水平持续在提升。那下半年呢，我们将深耕新能源的布局，推动产业升级。滨海新区创新环境优越。汽车产业氛围浓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衷心祝愿滨海新区抢抓时代机遇，助力产业创新，持续打造先进制造新高地。
3: 近日，智创中国新智生产力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经开区落幕。大赛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全面助力优质科创项目加速落地迭代成长。请听本台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4: 决赛汇聚了来自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的8个优质科创项目，涵盖 AI 无创早筛、皮肤再生医学、高端医用材料国产替代、极寒环境智能发热材料、海洋波浪能发电、果蔬保鲜气体缓解技术等前沿方向，落地场景成熟，产业带动性强。山东酷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新一代复合防爆巡检机器人解决方案，凭借其突破性的技术路径和成熟的商业模式，荣获大赛一等奖。公司总经理尚传新告诉记者说，大赛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荣誉和资金，更是一整套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方案。
5: 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防爆巡检机器人可以为客户带来一些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代替人去一些危险场景进行作业，我们带来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安全效益。我们现在国内拥有4足机器人防爆认证的企业一共只有2家，我们算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滨海能源企业是非常多的，我希望当地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去介绍更多的能源的项目，把我们引荐给这些能源企业。第二，我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好的人才政策，还有这样我海外的硕博研发团队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落地在天津。
4: 据大赛主办方泰达新智生产力路演服务中心理事长孙金星介绍，这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了近100个创新创业项目，其中24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8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在评审阶段，大赛不仅关注技术的先进性，更着重考察项目的产业契合度和落地成长性。
6: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赛事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服务，同时呢也立足咱们天津滨海新区，把我们滨海新区的优势呢发挥到咱们全国的市场当中，让全国看到滨海新区，让全国看到我们在滨海新区然后首次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能够为企业全方位的提供支持，企业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这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4: 活动现场，中科达资本、博通资本、中瑞投资等多家主办投资机构现场评审，择优赋能对山东酷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奥根诺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天津普利美特科技有限公司颁发项目立项卡，后续将提供直接的资本助力。除资本对接外，大赛的另一个亮点是整合多方资源，为获奖企业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大赛联合中信银行、泰达产发集团、文玉企管等金融机构与服务单位提供了涵盖专属信贷、孵化空间、管理咨询等在内的成长助力。同时，中国人民财险天津市分公司还为获奖企业量身定制保险保障方案，覆盖知识产权、研发中断等核心风险，切实为初创企业保驾护航。天津经开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副主任 许代红表示，

0: 天津经开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这次举办的智创中国新智生产力创新创业大赛，就是要以赛引才，以赛聚项目，以赛促融资，为新智生产力创业项目提供全周期金融陪伴。
1: 下一步呢，我们天津经开区将持续完善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政策体系，更大力度释放这些政策的效能，全面提升创新这个策源力、产业引领力，为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动经开区、滨海新区、天津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贡献。

0: 日前，市民杨先生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为素未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命的曙光，成为了天津市第486例、滨海新区第39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人士。
1: 捐献日当天，捐献者杨先生在家人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杨先生积极配合医院完成了高分辨检测和全面体检等各项流程，检查结果显示杨先生身体各项指标均符合造血干细胞捐献标准。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着爱与希望的31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缓缓流入采集袋，等待奔赴生命之约。记者在现场了解到，2024年在一次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血样采集活动中，经专业工作人员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重要意义与规范流程后，杨先生主动留存血样并加入中华骨髓库。不久前，天津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杨先生，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接到消息后，杨先生毫不犹豫，当即确定了捐献时间。他的爱心之举也得到了家人和所在单位的一致支持。据介绍，杨先生是一名共产党员，平日里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已有多次无偿献血经历。
2: 杨先生呢，是我们滨海新区基层的党员领导干部。杨先生呢，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并且呢，在2024年采集了血样之后，今年匹配成功，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完成了今天的捐献。这个滨海新区红十字会呢，致力于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入库和志愿捐献的服务工作。我们也倡导全区的市民，18到45周岁的市民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踊跃地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当中来。
1: 杨先生无私奉献挽救生命的大爱之举，既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也是滨海新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生动缩影。目前，滨海新区已设立造血干细胞志愿报名采血服务站点，该站点作为首批电子信息化入库试点，将传统流程优化为线上登记加一次采样，便捷高效。
3: 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塘沽司法所联合30多家单位，在塘沽街道法治文化广场组织开展2026年滨海新区司法行政服务月主题活动，即塘沽街道趣味学法典、欢乐游园行、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游园活动。
4: 活动为社区普法志愿者代表颁发滨塘普法志愿服务队绶带，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新城家园社区舞蹈队、新港第四小学的学生们分别表演了精彩的法治文艺节目。随后，普法宣传和游园市集正式开始，现场设置了法律咨询、税务答疑、反诈、禁毒、公证等多个展台，工作人员热心细致地为居民答疑解惑，并进行普法宣传。互动体验区的漆扇、书法、剪纸等非遗体验，让群众们体验到了法治与传统文化的交融，
5: 叫我们了解了民法典的很多知识，还有好多的趣味活动，让我们乐在其中。民法典对我们老百姓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
6: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法治宣传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那个法治大转盘，上面有很多法律知识，活动十分有趣也很热闹。我们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0: 为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防灾减灾安全意识，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携手天津港保税区蓝天救援队专业力量，走进滨海新区汉沽第八中学，开展防灾减灾

0: 专题宣传进校园活动。
1: 活动伊始，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化身安全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适用场景和操作要点。在实操演示环节，队员们清晰展示按压位置、按压频率、排出异物等关键动作。队员在一旁手把手指导纠错，让师生精准掌握规范科学的急救技巧。
2: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应急技能牢记心中，时刻注意自身安全，也会向家人朋友普及安全知识。
1: 宣讲结束后，队员们组织师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科学规划逃生路线，明确避险动作规范，指导学生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强化快速避险、规范疏散的实操能力。此外，救援队队员同步开展应急灭火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灭火器正确操作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上手实践。此次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战演练一体化模式，把实用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重视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
3: 为深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汉沽街道邀请辖区家长代表、社区同仁走进校园，参加滨海新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开放日活动。
1: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柔力球表演苍穹幻灵动舒展，动作行云流水，展现出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情景剧《麦屑》接地气暖人心，生动演绎生活百态，尽显学子扎实的表演功底与人文素养。匠心宣言节目字字句句传递着职教学子坚守初心、淬炼技能的坚定信念。情景剧朗诵饱含深情，致敬汉沽本土言语文化，在字里行间传承地域文脉，彰显职教育人的文化底蕴。整场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展现了学生多才多艺的综合素养，也传递了技能成才、强国有我的青春担当。
4: 我在台上分享了我的学习上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希望给同学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希望同他们一同携手进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 文艺展演落幕，参观人员在学校引导下有序走进实训车间，近距离探访职业教育实操教学现场，沉浸式感受工匠精神的教育氛围。下一步，汉沽街道将持续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联动辖区职业院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积极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匠心的良好氛围，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太平镇六间房村，曾经结构单一、靠天吃饭的村集体经济，今年迎来了一次甜蜜的转型。村里整合50多亩河滩地，引进多个中高端红薯品种，以良田加良种加良方的模式，把小薯苗做成了强村富民的新产业。
1: 在太平镇六间房村娘娘河滩地块，一垄垄土地整齐铺开，村民们正忙着栽插红薯苗。眼前这50多亩地，过去由于零散低效，一度只能闲置或种些杂粮。今年初，村两委班子下决心，通过流转确权统一整理，把零碎河滩地连成了片，迈出了规模化、特色化种植的第一步。
5: 以前咱们村集体的收入基本上就靠一点点的种地补贴，村民呢各自自己种玉米、小麦，一亩地也挣不了多少钱，缺乏这种持续的造血的能力。这回呢，整合呢，我们把50亩的优质的河滩地，我们就想着必须把它用好，把沙性的土壤的优势发挥出来，让土地真正生出金来。
1: 地整好了，种什么？为保证首年见效，村两委专程到河南实地考察，从种苗品质、产量到市场销路，一项一项筛，最后锁定西瓜红、白哈密等鲜食型优质红薯品种，今年5月正式栽种。
6: 红腰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我们今年呢，红腰啊新进的，产量每亩在4-5千斤，比送玉米、小麦收益翻一番。
1: 与此同时，六间房村深挖娘娘河滩的文化底蕴，提出良田加良种加良方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把绿色生态种植和本土文化品牌融合在一起，既提升红薯附加值，也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增收能力。
5: 六间房村将来要走产业加文化的特色路子。下一步呢，还要继续发展采摘、挖薯农事体验，让优质的红薯不仅仅是咱们太平镇的农产品，更成为一张农文旅的名片。通过延伸深加工，把产业链做长，持续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

0: 近日有市民反映，泰达街道盛达街沿线的绿化带内的木质花箱不仅不见鲜花踪影，部分设施还出现了老化问题，影响市容环境。
1: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盛达街，在星月轩和月荣轩两个小区附近看到，原本设置在道路两侧绿化带内的木质花箱里早已不见鲜花绿植，已成为无花空箱，箱内只剩杂草和裸露的泥土，与周边整洁的道路茂盛的绿植形成了鲜明对比。部分花箱还歪斜在便道上，挤占了通行空间，让原本宽敞的便道变得狭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原来种花挺好的，现在没有，不好看了。我看希望再种上吧。
3: 以前从这里走那个看得很美丽的呢，花开的，现在把这里走老人小孩就他伸出一块来就磕着，
4: 搁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也不种花，也且挡着这个来回走路的人呢，哈，也不特别不方便，赶紧清走。
1: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经开区网信办，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尽快将该问题反馈给相关责任部门，协调解决方法。当天下午，网信办工作人员回复，相关部门会到现场进行走访核实，并安排人员将无用的花箱撤走回收。截至发稿前，盛达街沿街绿化带内无用的花箱已全部撤走回收。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5: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枪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这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联茂军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区领导会见天津众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厉晓东，区领导会见新智慧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吴健。天津市举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活动，滨海新区引资超过340亿元，40多个高精尖项目扎堆落地滨城。

稍后您将听到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发布，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美国将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0: 槟城快报正在直播，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已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
1: 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
2: 据介绍，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分领域看，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8大领域。
3: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2: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连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助力巩固

0: 大实体经济的根基。
1: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增强，也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开展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今天起正式施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的旅客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旅客的消费热情。
3: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4: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3: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5: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3: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6: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3: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我们来了解一下即将正式实施的规则规定都有哪些情形属于疲劳驾驶。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

0: 等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视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1: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于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2: 一共历时12天，我们来自这个12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我们本次试航，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航速测试，包括无人机舱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0: 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我们回来以后主要的工作是3项，一项就是内装工程的交付，内装完成所有的完工报验；第二个区域的完工交付；第三个就是船员的接收船舶，船员在顺利的熟悉这条船，计划11月交船，11月22号首航。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前在俄乌冲突持续、波罗的海安全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北约正在加速强化东翼的防御体系。波兰媒体近日披露，北约计划调整指挥结构，以便在危机情况之下更快速地向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重兵。而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不断释放减少欧洲驻军、削减对北约军事支持的信号，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安。分析认为，美欧之间的安全分歧正在扩大。我们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最近欧洲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条消息是，北约正在研究新的防御部署方案，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更快速地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派部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调整，但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就在北约强化东翼防御的同时，美国却不断释放减少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近期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暂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还一度宣布暂停向波兰轮换部署约4000名士兵，并计划从德国继续撤军。虽然特朗普随后又高调宣布向波兰增加5000名驻军，但这种反复变化已经让欧洲盟友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产生明显担忧。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种变化背后其实反映出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那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美国大量消耗远程导弹和军备库存，也进一步削减了其同时维持欧洲高强度军事存在的能力。欧洲智库已经开始警告，美国正在事实上重新评估其欧洲军事存在。因此可以看到，如今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国家正在加快提升自身军事协调能力，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

0: 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那么对于波兰来说，这种变化尤其敏感。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逐渐后撤的时代提前做准备。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了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极其突出。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 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 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2: 英媒报道，英法等国反对将GDP的0.25%用于对乌的军援。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 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懂心理，更懂你。 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嘿，你以为健康只是身体没毛病吗？那可不够，健康还得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就像一对好朋友，总是手拉手出现。如果你总是压力山大、情绪低落，身体可能也会悄悄抗议，比如头疼、失眠、没力气。 反过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也容易会蒙蒙的。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不只是身体有活力，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太阳，能理性思考情绪平稳，还能灵活应对生活中的小风浪。所以呀，照顾好自己的心和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一样重要。每天留点时间和自己对话，做点喜欢的事儿，保持好心情，才是真正的健康赢家。
3: 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